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

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端午，爱粽飘香，祝您安康。当街头的艾草开始散发清香，当超市的货架摆满棱角分明的粽子，我们又在初夏的微风里与端午不期而遇。今天的节目想和您聊聊这个古老节日里那些藏在时光褶皱里的故事。夏风荡漾，粽叶飘香，龙舟划起，香囊配上，又是一年佳节端阳。五月初五，端午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我国首个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相传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端午习俗丰富多彩，细细品来有情有趣，不仅展现了对家国情怀的颂扬，也反映了人们对美满生活的向往。它飘散着四时花尽巧，九子粽争新的淡淡清香，它寄托着良辰当五日，偕老祝千年的美好愿望，它更蕴藏着心如青苇叶，层层有相思的情深意长。节日需要仪式感，端午文化也需要我们去传承。今天拾一枚软糯的粽子，有滋有味，挂一束碧绿的艾草，辟邪招福，赴一场郊野的约定，轻松心情，用心去感受独属于这个节日的美丽景象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匆匆岁月里，

爱相伴，有梦可追，便是最好的奔赴。年年端午时共吃粽子，闲话家常，便是最美的时光。无论你品尝过多少种类，一定还是妈妈牌粽子最合口味。无论你行得有多久多远，都走不出家的温暖，情的沉醉。端午不仅仅是一个饱含情味的民俗佳节，同时也凝结着古人的无尽智慧。此时人间正值仲夏，天气渐渐湿热起来，吃糯米粽子清热解暑，喝雄黄酒水去病杀菌，挂艾草菖蒲驱虫防疫，这也是在巧妙地提醒着人们，于尘世的奔波忙碌里，千万别忘记了对健康的关注，对生命的爱护。只有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注意饮食和情志调养，才能安然度此夏，快乐过此生。每个传统节日都有其独特情趣，端午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其精神内核是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增强健康意识与弘扬爱国精神。无论身在何处，都要保持住这颗积极乐观的心，也保持住每一个炎黄子孙应有的高洁坚贞的精神信仰。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午，粽叶香，果午凉，剥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在这如此美好的节日里，我们欢聚一堂，我们举杯欢唱，我们回忆过往，我们珍惜时光，我们许下愿望。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感谢您的收听，愿您所行之路顺遂坦荡，所念之人幸福绵长，年年岁岁共端阳，岁岁年年永安康。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端午节安康。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主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

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匿。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刊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6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
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两至十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

0: 部总监安忠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和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

0: 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
0: 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 实在有些可惜。

它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慧为电视剧《一笑随歌》演唱的插曲《暮光成河》，歌曲由萨顶顶参与制作，以《暮光成河》为名，通过音乐与歌词的结合，展现了剧中角色在命运关头的复杂情感与生命抉择。周慧的嗓音温柔而富有叙事性，将情感化作流淌的河水，既温柔又汹涌。

温柔旋律包裹着信任与坚守，成为傅一笑与凤随歌情感的最佳注脚。来自周蕙的《暮光成河》。天远路长，你在身旁就不算跌宕。继续来听黄子弘凡演唱的《狂澜》，歌曲融合了战场铁血与柔情，展现命运抗争与深情羁绊。黄子弘凡以兼具力量与细腻的嗓音，诠释剧中各人物的复杂情感纠葛，在高亢与低回之间自如切换，完美诠释了歌声当中矛盾与挣扎，并将战场上的铁血与心底的柔软融为一体。来自黄子弘凡《狂澜》。

世上没有救世主，只能自己做自己的英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健次为电影《震耳欲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震耳欲聋》。歌曲以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小人物在现实困境中的挣扎与觉醒。歌曲通过谭健次醇厚的声线和极具层次感的演唱，将听障群体难以发声的现实困境与普通人为现实妥协无法做自己的内心心酸巧妙连接，鼓励听众在困境中坚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满。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为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推出的特别音乐企划同脉百年守护演唱的献礼主题曲《重光》。歌曲聚焦文物南迁，讲述战火中 1.3 万箱故宫文物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辗转十余省，在战火中完成了世界文物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的故事。周深曾在2021年献唱故宫600周年纪录片《紫禁城》主题曲《光亮》，两首主题曲形成光系篇章的呼应。来自周深的《重光》。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丞琳的《有且》。对杨丞琳来说，《有且》是一场久违的情绪释放。从第一句开始，他就选择用直接、更坚定的方式去唱，把关于爱与遗憾的情绪一次唱到极致。这首歌不是关于失去，而是关于仍然选择去爱的勇气。《有且》仅有，无可替代。杨丞琳，《有且》。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 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一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义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义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义县因义水而得名，义水河是义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义水穿义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义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

比较闲者，从而出现了市真凑烟的局面。烟下都遗址是烟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

上班了，以后应该也不会打工了。在我看来啊，财务自由的路径其实非常的清晰，就好像要比把大象装到冰箱里总共分几步一样。问题是路径是清晰的，但是能做到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我自己的经历很难复制了。毕竟得益于时代，所以呢也不愿意去分享。但是最近又思考了一下，觉得不能够这样粗暴的看待问题。他说最近呢他思考了一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机会，抓住了一两年你就能够发财。比如我赶上的几个风口，早期的房子，后来入坑比特币， IT 行业长达十多年的红利，基本上他都赶上了几个风口才能够彻底脱贫。致富是近两年开公司有了一些额外的收益才算是致富。之所以赶上风口还这么慢，是因为原始积累过于薄弱，每次都能够看到风口，但是不敢梭哈。所以普通人想实现财务自由也许有机会，但是路径必须要清晰。他说我总结的路径呢大概如下。第一，就是第一桶金。这个所谓的第一桶金啊，并不一定非得赚个几百万这样的，但是务必要让你即便不工作也能够活个三五年。普通人要想达到这个目标，主要就是需要打工，所以我们不能够单纯的把打工和创业对立起来看。打工就好像新手村的新人，新人就是要做一些琐碎的事情，尽量积累原始资本。心态要放好，记住一个关键，不要把公司当作打工的地方，而要把公司当作成学校。当你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并且转变了认知和心态之后，相信我，打工也许就不是很痛苦的事了。第二个，提高劳动的转化率。之所以让你攒生活费，是因为啊，大多数人的劳动转化率非常低，一个月辛辛苦苦赚个万把块钱，没时间去思考和研究赚钱的方法。当然了，你赚钱就是很难的了。如果你时间非常充裕，那么你自己有大把的时间去提升和思考赚钱的方法。这个阶段才是个人能够创造价值的最佳时间，三五年的时间足够让你不断试错多个项目了。注意不要辞职，除非你的副业有了起色。这个阶段最主要的是用生活费来换时间，用投资时间的形式来找钱，所以说尽量找个不加班的工作，把时间留出来，留出来的时间思考风口，不断的试错。第三，重新认识职场。有些人提起来做副业之类的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其实啊，你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多抱团，多在职场找赚钱的机会。比如说他说他现在名下有一个公司，抱了个大腿，每年都会给他一些单，这些单就够我吃了。比如说去年从高管的位子上我辞职了，马上就让人要给我投资开个公司，那这些资源都是我在职场当中找到的，如果没有职场当中的人脉和资源，我很难卷出来。那他们为什么找我呢？比如我的大腿就是我当年的老大，出去创业最艰难的时候找我借钱给员工发工资，我二话没说就借了。这个就像如何投资人脉一样，它是一门学问，需要学习。比如我的投资人给我投资是因为认识多年很熟了，结合我的经历还能够勉强能看的履历，事儿就很容易成了。就好像刚刚他说的，再强调一遍，让大家加深印象，不要把公司当打工的地方，而是要把公司当学校。职场当中有很多人深受中年危机的困扰，想做点什么的人非常多，联系的关系网越大机会就越多。其实啊，总体上来说路径非常清晰，只需要有三步。第一，积攒第一桶金；第二，留足时间；第三，找项目试错。如果项目或者打工的方向遇到风口呢，可能很段时间当中你能够获得财富。第一桶金的资源越雄厚，成功的概率就越高。还有一个就是根据马太效应来说，赚钱的速度是会越来越快的。月薪3000涨到4000很难，但是呢月薪30000涨到40000跳个槽就做到了。风口这东西啊，一般隔几年就会有一波。一个年轻人走向社会，按理来说至少有5到10次遇到风口的机会。过去的风口，你看早期的房子、 IT 红利、比特币、早期的龙头股、前几年的自媒体、这两年的带货直播都有啊。风口呢，只有早期加入你才有赚钱的机会，中期加入也有机会喝汤，但是呢后期一般就是接盘了。如何识别风口呢？尽量在职场当中多卷多思考。比如我一直强调的，大家应该多思考啊，不同的人或者组织核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啊？那你思考的多了，

0: 对于各个行业就会比较熟了，也能够慢慢的找到项目了。有一些人呢，没长脑子，上来就问做什么能够赚钱，我告诉你，你也做不到啊。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方法论就这么简单。不同的人资源和天赋都不一样，能做的事儿也不一样。比如说我名下一个公司做大腿给的单，另外一个公司呢做开源社区的项目，我属于股东，还有一个公司做制造方向，我同样是股东。23年准备渐渐退出这个公司，无他，太累了。23年我准备把时间留出来，多接触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写书。以前我觉得呀，写字儿就是免费分享就好了，但是免费分享的没什么赞，反倒是喷子挨着排的喷。我这两年才想明白，做这些不丢人，我之前想做没时间，我想写书也不是为了赚钱，是本来我就喜欢的东西。今年呢，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钱是赚不完的，在能够保证经济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取悦自己更重要。我不是驴，不需要天天想着赚钱的事儿。总之，在打工的过程当中啊，不断地丰富自己，积累收益，然后不断地尝试试错，是普通人走向财务自由的必经之路。但是呢，根据28定律来说，必然会有很多人失败，你们要做好失败的准备。另外一个答主苏婉清，他说搞了这么多年的贷款，告诉各位一个真相哈，其实个人资产有200万，你就财富自由了。你肯定会说，这哪够啊，买个房子车子不就没了吗？你还是穷人一个。你看，这就是资本不愿意让你搞到第一桶金的真相。房子是银行堆出来的东西，你不买房不贷款，银行能赚个锤子的钱啊。你说不对啊，包括名车名表什么名包，还有各种诱惑，就是他们设置出来放大你的欲望啊。很多人为什么还起不来呢？他说就像今天来找他办贷款的一个95后，一个月工资2万，同龄人当中算是佼佼者了吧，但是刚赚到一点钱就约小姐姐去酒吧 KTV 买各种奢侈品名牌衣服，基本上每个月都月光，甚至有些时候呢还得借钱来周转。所以说，如果你真想把日子过得好，不一定非得买房，也不一定非得买豪车。其实就像我们每天日常的花销真的很少很少，你想想一天的吃喝你能花几个钱呢？200万一年的存款利息，按照4%来说就是8万块钱，一个月7000块钱，500万一年就有20万的收入，够花了吧？其实你只要把你的欲望降低一点点就好了。如果你不想被资本去收割，想跳出这个被别人设置好的局，真正需要做的就是看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就行了。快大彪他说，财务自由对一个人来说并不是意味着他获得了多少钱，买了多少东西，而是意味着他不再牵挂钱的问题。钱变成了呼吸的空气，虽然重要，但是却因为供给充足，理所当然而不被人感知。普通人之于财务自由的人，就像病人之于健康的人。病人天天想着，要是我病好了，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想着那些拥有健康的人一定过着高大上的生活，而对于健康的人呢，健康是什么呀？是 nothing 啊，因为供给充足，所以根本没有感知到健康是个值得放在脑子里关注的问题。所以啊，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财务自由的人感觉就是 nothing。 如果一个人是通过奋斗从财务非自由到财务自由，心态参考大病初愈的人就可以好理解了。
1: 上班前或下班后洗杯子哪个更健康？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对于洗杯子呀，上班族的做法一般都分为两派，一个呢是上班前洗，为新的一天呢开个有仪式感的头；一个呢是下班之后洗，给忙碌的一天呢画上完美的句号。那两种不同的做法不免有些疑问了。那么从健康卫生角度来说呢，一天得洗几次杯子，什么时候洗杯子最好，杯子当中的微生物繁殖有多快。其实啊，清洗水杯的重要性啊被很多人忽视了。之前呢，这个新浪网的健康频道呢对很多人的洗杯子的习惯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3849名受访者当中呢，喝完就洗的仅占了 9.6%， 40.2% 的人呢每天洗一次， 29.7% 的人呢几天洗一次，还有 20.5% 的洗杯子的频率更低。其实啊，很多杯子看上去可能不脏，但是呢早就成为了大量微生物的港湾了。之前呢，美国 ABC 电视台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收集了很多家庭正在用的杯子和碗。

玩具，在实验室呢进行检测，结果发现所有的吸管杯上都有细菌和霉菌，其中呢25%的吸管杯有大肠杆菌。那怎么咱们经常用的杯子会这么脏呢？首先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啊并不完全的干净，因为水源空气当中的灰尘或者接触的传播缘故啊，会有大量肉眼看不到的细菌在杯子里繁殖，比如说大肠杆菌、金黄葡萄球菌。另外啊，空气当中也可能会存有这个霉菌孢子，水源中呢会有酵母菌，不干净或者潮湿的杯子呀，给这些真菌提供了繁殖的机会。那么如果自来水当中啊有这个蓝藻啊、绿藻生长，就是管道里嘛，这些藻类还有可能会通过水源进入到杯子。另外呢，细菌滋生的速度和杯子装的什么液体也有关。之前呢有一个节目对于6种常喝的饮料做了一项实验，志愿者们把它打开喝一口之后啊，放置24个小时，然后呢再去检测它们的细菌含量，结果呀每一种饮料当中的细菌含量都特别惊人。在平均气温20度、平均湿度79的房间当中啊，24小时的细菌增加数量的检测结果呢以下：绿茶600到490个，水600到1100个，大麦茶600到3700个，可乐600到249.38万个，橙汁600到250万个，牛奶咖啡600到517.59万个啊，这个很恐怖了，对吧？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距啊，是因为很多绿茶啊、果汁当中啊，还有茶多酚、柠檬酸钠，它们就是抗氧化剂，能够抑制菌落的生长。而部分的含糖饮料啊，尤其是牛奶、咖啡，还有部分的蛋白质，恰恰是细菌繁殖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细菌繁殖的速度之快是非常惊人的。比如一个大肠杆菌在最佳条件之下8个小时以后呢，可以繁殖到200万个。所以你看啊，杯子俨然成了细菌的天然培养基。另外呢，温度是细菌生长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了，一定范围当中温度越高，细菌当中的酶性就是活性越高，生物化学反应越快，细菌的生长繁殖也会越快。所以说具有良好保温功能的保温杯啊，一般容易成为细菌的温床，如果不及时清理，细菌就会大量繁殖，导致杯子内部的卫生状况变差。杯子不一样，是不是干净程度就不一样呢？刚刚说到了，除了外部环境和杯中的液体，其实啊，杯子的材质也会影响当中的微生物情况。比如说塑料杯，表面呢看似光滑，但其实啊，微观构造有很多空隙，容易藏污纳垢。如果只是用清水冲洗，杯子得不到彻底的清洗和消毒。还有人说，那陶瓷杯呢？因为生产工艺和材料

0: 材质相同的杯子造型不一样，细菌的生长数目啊也会不同。之前呢，有一个网站对四种塑料杯进行实验，包括按压出水式、吸管式、滑动开关以及最常见的旋转式瓶盖。这个检测啊，它测试了12个水杯，运动员使用了一周以后，而且没有清洗过。结果发现呢，这四种水杯都藏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细菌，而且啊，这些洗湿的细菌呢，通常聚集在出水口和瓶盖的位置。所以你看，出水的位置不同啊，细菌的分布也有一些差异。比如说，滑动出水式杯盖的塑料杯呢，含细菌是最多的，平均每平方米覆盖细菌 93.3 万个，当中的 17% 是革兰氏阳性球菌，那这个比例呢是其他类型的塑料杯的好几倍。这类细菌呢容易造成皮肤感染、肺炎和血液中毒。另外呢，按压式出水杯的杯盖的塑料杯细菌是第二位，平均每平方米有细菌 16.2 万个 CFU， 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些菌种了。另外呢，就是旋转式杯盖，它的这个塑料杯呢平均每立方米发现了细菌16万 CFU。另外呢，吸管式杯盖的杯子呀，细菌是最少的，平均每平方厘米呢只有细菌 25.4 CFU， 而且 92% 都是无害的革兰氏阳性杆菌。那为什么吸管式的设计的杯子细菌这么少呢？因为啊，吸管的使用减少了人的口和唇以及杯子入口处的接触的面积，而唾液等湿润的环境呢刚好是吸引细菌的重要来源了。所以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杯子什么时候洗更好。我们知道我们使用的杯子有多脏之后啊，洗杯子有多重要就很明显了。那么到底是上班前洗还是下班后洗呢？每次用完杯子之后啊，立马清洗是最好的，尤其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之下。你比如说天气炎热，如果水杯呢盛过牛奶或者盛过果汁等饮品，应该在使用过后啊立刻清洗，因为杯中的残留物质呢很容易发霉和滋生细菌。如果你实在懒得洗了这么勤快，那至少应该每天洗一次，上班前下班前都行。不过呀，很多人选择早上洗杯子，因为担心会有什么夜晚的虫子呀，什么爬上过你的杯子甚至掉进杯子里，那这个也不是多虑的。社交平台上，被隐翅虫爬过的杯子还能用吗？蟑螂进了水壶了怎么办？很多帖子目不暇接。所以各位，咱不妨尝试下班之前清洗完了杯子之后呢，在桌子上放一张干净的纸巾，杯子扣在纸巾上，第二天早上呢简单冲洗一下就 OK 了。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贷款买车全是坑，只要听到借钱，这年头都是坑。那么全款买车行不行？其实也有三个套路等着你。
1: 贷款买车全是坑啊！只要听到借钱，这年头都是坑。那么全款买车行不行？哎，其实啊，也有三个套路等着你啊。第一个，聊价格的时候直接坑给你挖好。那全款买车理论上嘛，只要出车价、购置税、保险，30万以下的新能源车车价和保险其他还不要，蛮好算的，没有那么简单。实际上啊，那以前买车啊是明着加价，虽然是坑啊，很恶心，但是爽快。现在不加价了啊，暗地里绑定销售啊，额外的变相加价的情况越来越多了。销售阴阳怪气的推荐你上好的内蒙古真皮脚垫，你要不要买个啊？上好的北欧啊头层牛皮的后备箱垫，你要不要搞一个？哎呀，这个玻璃膜你得搞量子超能的啊，这原价8888的今天只要28888，哎，四位数五位数不重要，打包带回家几个，或者说啊，哎，只要10000块钱，一步到位了，终身保养套餐今天我们放血割肉就送给您啦。听起来是挺划算，但实际上他只管每次小保养，连换个空气滤芯，他说这个不是终身保养套餐这个范围内的，这个是一损一耗件，你还是要自己掏钱买的。至于这个每次换机油啊，这个小保养管你一辈子，我们绝不食言。你听着你挺恶心的啊。那车子高级点的话呢，现在 4S 店推销透明车衣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你说自己用不上这个东西能不能不买？销售就说当然可以不买，就是我刚才问了一下领导，你刚才要看的那个车好像被人家买走了，你要不要再等等看？要等多久啊？我也不知道要等多久，要不等的时候刚才我推荐的那些东西您再看看。当然还有更高情商的啊，不和你说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要多少钱，直接说送你送你都送你，今天全都送啊。其实嘛，已经车价里面加价去了啊。那看到这种东西你也不用客气，直接砍价，你送我是可以的，卖我就不要了。我自己有认识的朋友就是卖这个东西的，哎，已经618的时候下单都下完了，搞一堆理由，花点时间跟他来回磨。其实说法不重要，不是每个人都这个口语能力特别强是吧，不重要，比的是什么决心啊，你就记住是决心，我就是不要，哪怕你不说话就说我不要也行啊，不一定要去跟他比口舌。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讲了啊，除了装潢费还有个上牌费，其实自己去弄很简单的，100多块钱就搞定了。我之前做过实操视频的，一步一步做下来，很多朋友们都在那边留言，哎，请我喝奶茶了，我跟你说啊。那真的要 4S 店帮我们去跑上牌，500辛苦费，其实呢凭良心讲也真不算太多，我们方便一点图个情绪价值，他们嘛也能赚点钱，可持续发展啊。那如果说这个上牌费变成2000块3000块一个手机钱来，你还是砍砍吧，按照500这个标准就跟他来说吧，就那都是这种价格，2000-3000怎么？你我是头上顶了个金砖呢，还是我今天是拎了个喜马拉雅来买车的，是不是？那么我们来讲第二点，购车补贴听起来是让我们实惠的，它其实也是会有坑的。有些朋友啊和 4S 店谈好的价格，它其实已经是算上补贴的，比如说什么地方政府补贴或者最近新出的报废补贴，哎，这个补贴最好让销售啊写到合同上，本订单。本车型享受多少元，什么样的，哪里来的，谁给的，什么时候给的，购车补贴写的详细一点啊。一般销售都有点连蒙带忽悠的啊，说这句话写在合同上又没有什么用的，更谈不上什么法律效力，这是政策啊，这是政策呀，朋友，你写这个合同干什么呢？你直接反问销售，既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写不写都是无所谓的，我今天就图个开心，你帮我写一下为什么不行，嗯，为什么不行呢？那像是我们公司的小伙伴啊，买车的时候就遇到这种情况，说好的购车补贴啊没给申请，合同上呢确实也没写，好在保留了很多证据，多方面反复综合投诉才拿到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本来就应该拿到的补贴，你说累不累？你说烦不烦？你说气不气？那想要后面不花那么多时间去维权，不想那么累的话，签合同的时候你要坚定一点，宁可多花几分钟把这个事情说说清楚啊。第三点，正式提车前让你买保险这个坑啊，你是觉得有，你也觉得避开了，但其实还有啊。那一般签合同的时候就会跟你说了，全款买的这个价格是不是，活动的优惠政策都给你了，你就是要店里买保险的，他们店里面要赚这个佣金，要返现的，但这不代表他发给你的保险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呀。 OK， 我就是在你这儿买了保险，你说保险不买车子不卖我吗？我就你这儿买，但不是你说一万就一万，你说八千就八千的啊。买保险挺简单的，你就买交强险、车损险、三者险、医保、外用药这四个，其他捆绑的险种能砍掉就尽量砍掉，这都是可以谈的，实在砍不掉的返现或者油卡也是可以聊一聊。如果 4S 店就是仗着店内必须买保险，不买保险给我出门左转，我就真左转给你看啊！我不相信其现在车子那么卷，就你这家价格能便宜到这么狠的这种地位，是不是 啊什么座位险、驾乘险、出行险，你怎么不来个什么坐飞机的险啊、坐火车的险啊、游泳的险啊、吃饭噎着的险，你都卖给我啊？不行的，这种大全套绝不接受啊！那我们也可以和 4S 店说，你这么搞，我过两天我把保险退了重新买，你别把我当做我什么都不懂的小白来欺负我，好吧？今天买我明天就退，我看你怎么样啊？那如果 4S 店还是不识相，我先把牌给上了，把保养手册都拿了，把两把车钥匙都拿了啊，把所有的这种发票单据全部都拿好了，东西全部都弄完了，我退。全国连锁 4S 店，我在北京买个苹果手机，我杭州不能收苹果手机吗？照样是能保修的，不要惹我啊。流程很简单的，打保险公司电话转人工，说这几车子要卖掉了，要退保险，多打几次催一下就会有人联系我们了，退完了马上联系保险公司重新买，找个地方便宜 20% 还有的，甚至是同一个保险公司知道 4S 店贵，你退掉了就找同一个保险业务员，他给你去弄，还能便宜 20%。 这里要注意啊，重新买的这段时间你车子不要开啊，要等到生效了之后再开车出门啊，亏两天钱是小事，你出门没保险裸跑还不行啊。
1: 说好的贷款利率三个点，怎么算出来时候有四个点啊？我们好声好气去问销售，这怎么回事情？他还糊弄地说，就是这么算的，你不懂，下面我们就来讲讲明白。
0: 说好的贷款利率三个点，怎么算出来的时候有四个点啊？我们好声好气去问销售，这怎么回事情？他还糊弄地说，哎，就是这么算的，你不懂啊？这贷款买车利息它到底怎么算才是对的？那买车的时候销售会说的嘛，利息是几个厘几个点啊，几厘呢一般是指月利息，两厘呢就是月利息 0.2%， 几个点呢一般是指年利息，三点呢就是年息啊 3%， 然后这个利息乘以我们贷款的那个时间就能得到利息的钱，和本金加在一起摊在每个月，哎，就是月还款额了。听着有点绕啊，有点烦，所以一般销售都会带着引号的帮我们算好啊，直接告诉我们这个利息多少钱，一个月还多少钱啊，反正就这个数啊。但是不管销售靠谱不靠谱，最好我们自己都是要算一遍。你比如说20万的车子，首付 20%， 贷款三年，销售跟我们讲利息三个点，月供是5000，我们直接小黑板列一下，有月供5000块，三年36个月，就是18万，20万里面首付 20%， 4万块钱，贷款本金16万，两个减一下得到的利息是2万块，这个2万块除以16万，再除以三年，得到的利率是 4.17%。哎，你这里就可以发现比销售报的三个点是要高了，而且高了还不少了，你不要以为就一个点，是不是20-30%了，是吧？那肯定是哪些地方要么就是故意算错了，要么就是偷偷多算利息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情？现在车子嘛不好卖，套路也是不断的在升级的啊，尤其是传统品牌的 4S 店，哎，他们会给你报一个特别低的裸车价，就是让你买，哎，但是要做一个长期的贷款，一般啊，现在都不流行三年了，直接跟你说5年了啊！而且呢，还满2年之后才可以提前还款，提前还款还要再付一笔违约金啊！这种贷款方式，利率上的坑也是特别的大。我来给大家捋一捋、算一算，你感受感受啊！你比如说，销售说30万的车子，首付给你尽量低一点，压力要小一点，20%啊，贷款给你。

0: 出的长点越还越低一点，五年利率4%，不贵，提前还款违约金一个月本息啊。小黑板你接着看，30万首付，20%，6万块钱，贷款了24万，24万乘以4%的利率，再乘以2年，利息一共19200，提前还款违约金的话是4800，加上19200，一共24000，24000除以24万，算出来的2年的利息是10%，一年的利息就有5%左右了。这什么概念？目前市面上大部分2年的车贷一般利息只有2%不到的，还有不少是免息贷款了。这家 4S 店等于是赚了我们3%的利息，也许还不止。所以说现在买车打算贷款买的朋友，在签合同前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算一遍，或者拜托朋友帮你算一遍。很多朋友啊，签完合同到家，买车的那股冲动劲儿过去了，才想着我要不来反复看看，哎，这个车子我买的开心，享受一下我当初是多便宜买来的，你看这个贷款这个利率8%，哎，如果发现实际利率利息和销售说的不一样，只要银行还没有放款，那就有挽救的余地。我们先找到销售当时和我们说利息的证据，可以是聊天记录、录音文件、手写的报价单，哎，就和你电脑商城里面多少配置多少钱一样的那个报价单都是可以的。这里也提醒各位朋友，买车的时候啊，你不小心按了一下录音按钮把这个东西录下来，或者说他给你写的那个单子你手机拍张照片，或者直接把纸拿走留住个纪念，或者说我明天就来付钱呢，也不是不行啊。那然后呢，先去找销售和 4S 店协商，这里呢最好不要暴露我们准备的证据，哎，先看看店里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那大家能聊好了吗？那也就算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开开心心买车，你开开心心卖车，我实实在在按照价格得到，你该赚的你也赚走。如果不是很配合，一直不可能的，不会的，从来没说过的，直接厂家电话12345投诉全部来。这里要说自己手上有关的相关证据了， 4S 店啊，他有可能就是涉嫌构成了这个欺诈销售了，可以要求他取消合同了，我不买了，钱还我，定金都得还我。银行那边我们也打电话去说明情况，合同存在欺诈销售，你不要随便放贷，你们会有金融风险的啊。过不了多久 4S 店啊一般都会主动联系我们了，哎，是重新算利息签合同，还是合同作废，看情况聊，看你心情感受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要讲了，我自己买车全款的，我不贷款的朋友，对不起啊，只有车价、购置税、保险就这3个， 4S 店奈何于我，坑不了我的。其实全款买车 4S 店坑钱的手段，哎，人家卖车赚钱的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不知道觉得他是坑，但其实在业内说不定也是标准的做法，还是有很多你是要额外掏出钱的部分的。
1: 不查不知道，居然有接近70%的人去 4S 店保养。不是都说 4S 店很贵吗？为什么还要去 4S 店送钱呢？今天我们来分情况讨论讨论。
0: 你觉得这世界上是聪明的人多还是笨的人多？不查不知道啊，居然还有接近70%的人去 4S 店保养。哎，不是都说 4S 店很贵吗？为什么还要去 4S 店送钱呢？我们来分情况讨论讨论啊。首先，其实大多数的朋友的想法也简单，哪里买的车嘛，保养就去哪里。心理学上它这有个叫做首印效应的这么一个东西啊，相处双方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会比较深刻的，并且会左右到其他方面的这种判断。所以的话就是，只要你买车的那个 4S 店你觉得服务态度啊、装修环境都挺好的，做事挺靠谱的，那我们一般也会比较信任他这个 4S 店。哎，你买个华为苹果不小心摔掉了，虽然贵一点，但是很多朋友还是去授权店，甚至就是他的那个旗舰店去修嘛，对吧？那 4S 店流程的确也更规范，比如最简单的换机油要怠速多久啊，原地让它滴多久啊，机油加进去加多少升啊，这都是有要求的。螺丝的这个扭矩要打多少牛米，维修指导手册上面它也是要标在那边的，严格执行的。那反观外面的这种修理店，规范技术水平它不能说差，只能说是参差不齐，不太一样。那手艺特别好的也是按照原厂手册操作的，确实有，甚至比 4S 店的水平更好，但是你得去找，你得去试，你得去犯错交学费啊。那有些店呢，放油螺丝都没有拧紧，车子已经给你了，甚至还有一些直接给螺丝拧到滑掉了，滑丝了，或者说螺丝拆了，诶，我刚才螺丝装没装回去啊，你不要觉得离谱啊，有些店啊，真就这样。哎，甚至还有什么换空调滤芯，拆卡扣的时候，大 大力出击器，哈，拆下来是很舒服的，卡扣断了一两个。4S 店呢，你去找经理说两句，他起码有个小小的补偿，说不定还给你换个新的，有点说法的。修理店嘛，你人也不一定找得到嘛，人家有可能说，你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用的副厂件，本来就没对牢的，你本来这个卡扣就是断的，反正就是各种你的本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嘛，是不是啊？反正就一堆事儿啊。那除了信任 4S 店之外，有些朋友啊去 4S 店保养，他是因为这个买车的时候他送了不少保养套餐，你不去不用不也亏掉了，其他地方也用不了，是不是？那这两年车子比较难卖，很多店买车的时候他都送小保养嘛，有些品牌还会送终身免费小保养。那当然了，4S 店绝对不是做慈善的，每次给你免费换他图什么？羊毛还是在羊上有的啊！这些保养钱卖车的时候他说不定已经给你算进去了，而且你既然去做了小保养，哎，那个手册上面规定的不是小保养之外，你火花塞要换的，你刹车油要换的，刹车片你差不多了，你总不想车子刹不住吧，是不是？哎呀，你这个你要花粉过敏的，哎呀，这个小孩子老婆这个坐车子了，你空调滤芯要换换的，冬天要发霉，夏天要发霉，只要你愿意花钱，它统统都会发霉，什么事情都会有的。这不是都店里换了，这不是他们能赚到的钱吗？所以说这些小保养说到底还是为了让我们不断的去 4S 店，方便赚我们后面的钱，按照电商的说法这叫引流款，哈哈，是这么个事情。那么我们再话锋一转啊，回来看看这到底贵不贵？它还真不一定贵。哎，有些朋友去 4S 店保养，因为他没觉得 4S 店保养贵，掌握一些窍门的话 ，4S 店有可能比外面还要更便宜，这事儿还也真存在啊。那现在不都是流行这种的吗？什么拉个群，弄点优惠套餐？其实啊，买个3到5次保养套餐，每次算下来也就是300-400块钱，真的也不算过分的。哎，但是 4S 店有可能在不断的降价，外面的店有可能因为成本还不断的在涨价啊。那有些品牌在网上面开的旗舰店，它直接就有保养套餐卖的。你像这个某马5年10万公里保养套餐6800，跑的里程多一点，10次都去满的话，折算下来呢680块钱一次啊，不算贵的，在它这个品牌档次里面啊。这里它其实还包含了换火花塞啊、空气滤芯啊，算下来比外面维修店有可能更便宜的，因为它量大，它进货比较便宜吧。你这维修厂，你进了这个配件，一年有可能进20个，它这个20万个进的，对不对？那除了买保养套餐，其实 4S 店合作的保险公司里面也是有点羊毛可以弄一点的啊。那现在啊，保险报价的确也比较透明，有时候 4S 店续保和外面也差不了太多，但是他会送不少券，小保养券、代金券、火花塞券啊、刹车油券、哎、油漆券啊，这好多。那如果本来就是习惯去 4S 店保养的，送的券也用得上，其实是挺划算的。那当然前面说了这么多这种划算的窍门，都是要建立在没有被 4S 店坑钱的基础上嘛，是不是？不然就拆东墙补西墙，我的羊毛是冬天剃还是春天剃都是我的毛啊，对不对？那油车去保养有哪些项目完全就是来坑我们的钱的，真的没必要做，实际上做了还不如不做。
1: 总会有些看着光鲜亮丽实则存在隐患的汽车用品，下面我们就来聊聊
0: 电车的充电口怕淋雨漏电，哎，我给它搞个防雨罩，你有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人出门还要带个雨伞是吧？那接下来说的这4样电车的智商税算是时尚新智商税，你买了电车之后啊，你有可能经常是会刷到的。那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防雨罩，插上插头之后整个防护等级要达到 IP55 的，意思就是要达到防喷水的效果。具体的测试要求啊，是用 6.3 毫米的喷嘴，1分钟内对着设备喷12升的水，哎，下暴雨的水流量可能都没有这个厉害了啊。所以说充电头的防水能力还是挺强的，额外给它加个防雨罩完全没有必要啊，就和下雨天给车子撑伞听起来一样的有意思啊。那第二个呢，后换的铝合金踏板，新车的这个刹车啊、油门踏板啊，它是黑色的，样子不够帅，不够拉风。网上不是有卖铝合金踏板的吗？把原来的这个橡胶踏板咔咔一拆，装上铝合金踏板，高端大气上档次，你这车买起来应该是花了不少钱的吧？这东西也不建议买。哎，因为网上卖的很多踏板啊，它是通过塑料卡扣来进行固定的，车上面的这些塑料部件啊是有性能要求的， QCT15 啊，要满足耐厚性、耐温性、耐震动性、耐磨损性、刚性试验等等，一共11项试验。要是车子烂路走的比较多，你卡扣不小心咔嚓撑断掉了，或者经常停室外露天的这种地方，塑料本身老化了，踏板掉下来卡住了刹车油门，那就是有点危险了。所以这种东西啊，真的不是特别的推荐啊。你真的要好看，你买张贴纸贴贴膜好了， 也是不错的，碳纤维贴纸嘛，是吧？还有些呢是用橡胶卡扣固定的，除非是原厂做的，不然的话你最好也是别碰。那车上的橡胶部件它也

0: 性能要求的 QCT 17啊，也有耐候性、耐热性等等一堆试验项目的。网上面卖的那种踏板，时间长了橡胶变脆了，卡不住了，到时候出了事情，你去找店家，说不定这个店也不在，你去找 4S 店，他说这又不是我们卖给你车子的配件，两头跑空，真的是眼泪都是苦水啊，自己咽了啊。第三个呢，就是后装后换的半幅方向盘。新车是一个圆形方向盘，但是现在看越来越多的新势力，越来越多的时尚大厂出的厉害的未来科技的车子的方向盘，它都不是圆的啊。我自己换个方的行不行？我就换个半圈上去。如果你还没去装，要不你现在退掉。这个东西其实是没那么安全的。有些朋友说你开什么玩笑，人家车子也在用。首先你看最厉害的是这个汽车工业的明珠 F1 赛车上用的方向盘不都是长这个样子的吗？以前不用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们用不起啊，为什么我们现在用得起了你就说不安全了？那家用车和赛车的转向比不一样的，这个转向比指的是啊，你方向盘打了一度啊，这个轮胎它转几度啊？一般家用车转向比是在15:1左右，你方向盘一圈打下来，轮胎差不多转个24度。 F1 赛车不一样的，转向比是一般6:1，甚至是更小。方向盘你半圈打掉，轮胎30度已经过去了。所以说运动员的这个双手啊，是不会离开方向盘的这个3.9点的啊。像我们这种家用车，路口掉个头，方向盘就会打一圈以上了。你换手的时候发现抓不住方向盘，其实是有点危险的啊。当然有些车型原厂配了这个线控转向的这个功能，转向比啊，它专门是针对的调过的，你用半幅方向盘其实是 OK 的，没问题的啊。厂家没专门调过，他甚至都不知道我们买去会把它改成圆的，都给它劈成两半，搞个方的矩形的，是不是？那他没有想到安全性自然也是匹配不上啊。第四个东西呢，是中控台上的摆件。很多开油车的朋友啊是知道的，装这种东西是比较危险的。现在电车内饰都是追求简约了，都是放了个大屏幕，对不对？仪表台空空的，好像特别适合放东西。
1: 都说增程是比较落后的技术，千万不能买，马上就要被淘汰了。不就是电车装个发电机吗？和老头乐没什么区别，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来讲讲。
0: 都说增程啊，它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技术，千万是不能买，马上就要被淘汰的。那不就是个电车装了个发电机吗？和老头乐又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这么回事情？那从工作模式来看啊，这增程和老头乐，哎，确实还是一样的。电池比较小，想跑远一点的地方嘛，也是不够用。这个时候装个发电机，你油一烧，烧油发电充电，续航滑一下就上来了啊。那大部分的增程车啊，就是在纯电车的这个基础上加了一个增程器，但是，哎，这么简单的对比肯定是不合适、不恰当的。就好像拿我跟舒马赫来比一比，大家都是会开车嘛，打打方向、踩踩油门的，我也会的嘛。但人家开的是法拉利 F 型，我开的有可能是比亚迪 F 零，是吧？啊，那说回老头乐啊，这种车啊，甚至不能算是机动车，改装的这个发电机排量只有0.1升啊。那增程车的这个增程器基本上是 1.2T 啊、1.5T 啊这种啊，那么加上电池的续航，满油满电跑个1000多公里、2000多公里的车子也出现了啊。那增程真正的对手啊，应该是插电混动，他们之间的区别简单的说呢，一个呢是电改油，一个呢是油改电，哎，听起来有点绕啊，它其实也不存在谁比谁更加落后的这么一个说法。那主流的插电混动车型啊，是从原来的油车平台的基础上改过来的，所以底盘上有足够的空间来布置这个变速箱和传动系统，让这个发动机啊直接驱动这个车辆。虽然实现混动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实际跑起来啊，这增程的油耗和电耗其实和插电混动区别真不太大啊。那特别是市区里面这种走走停停的情况，很多插电混动啊，在70公里每小时以下，它就是用纯电驱动的，发动机呢就只是负责发个电，和增程的原理真的非常的接近了啊。那决定增程落不落后的是增程器的热效率够不够高，电池的这个电控是不是比较先进。打个比方啊，你水果的和安卓的这种手机啊，不是说水果的就一定会更好啊。如果说安卓的这个手机芯片它比水果出的这个 M3、M4、M5 还要强的话啊，说不定还更省电，系统也特别流畅。那谁比谁落后呢？真的说不清楚，它更多接近于是一个口味和习惯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有些朋友就讲了，增程跑高速不能只练发动机，油电转换油损失，油耗非常的高。电车怎么跑出了油车的油耗呢？油车都比你低啊。那我去查了一下增程车油电转换的那个效率啊，基本上是在 90% 左右。所以你真要说损失它其实也没那么多啊。如果插电混动的高速百公里油耗是8升，你不考虑其他

因素的话，增程大概会多个 0.8 升这个样子啊。那实际情况肯定没有那么简单的了。那插电混动的传动系统会吃掉 3% 到 5% 的能耗的。每台车子风阻还不一样的，相差个 5% 有可能也存在。不同的增程器也分省油和不省油的，最多也可以相差 10% 以上。好了，那目前主流的增程器烧一升油可以发3到 3.2 度电，那比较好的增程器呢可以发 3.5 度的电，如果优化的比较好，增程车跑高速也可以比插电混动更省油啊。那参考董车机的实测啊，同样是5米2长重2吨半的插电混动和增程车，跑高速反而是增程更省油一些的啊。所以说配置高优化好的增程一点都不落后，从销量来看，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接受了这个增程车了啊，尤其是比较高的价格，说出来大家都是知道的。比如说某界 M9 一辆50万的国产车，上个月卖了15000多台，是不是？某享的 L9 也是卖了10000多台，都是挺不错的。这些比较贵的增程车啊，用的都是非常新的纯电平台，哎，所以呢这种智能辅助驾驶、空间优化还有车机这些啊，它做的有可能比燃油车当底子的那些插电混动还更好一些呢。但是直接买纯电，不少朋友又会担心这个里程焦虑，2024年还到底存不存在啊？那加个增程器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吗？那么你如果预算只有10几万，这个价位插电混动卖得更好，选择的更多。所以说这个增程啊，它会卷得更厉害，配置更高，电池更大，最后价格还更便宜。实际用起来，插电混动和增程区别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天差地别，更多的还是要考虑你喜欢的这个车型，你买来开不开心，用起来实不实在，这个差异反而是更重要的焦点。那你市区用车比较多，纯电用的比较多，那你可以考虑更高性价比、电池更大的增程。你高速开的比较多，经常也要跑生意，那你可以看一下实测，自己想买的车油耗和电耗分别是多少。哎，不同的车型之间区别还真的是比较大的。你不能简单说啊，就是插混好，或者就是增程强，这不成立的啊。

0: 的心情。
1: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5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俊杰为《王者荣耀》十周年演唱的主题曲《明日坐标》。值此十周年之际，林俊杰以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他温暖而真挚，如同队友间心照不宣的一次击掌，既是回望也是前行，邀请所有的玩家与英雄再次集结，还有无数未完结待续的冒险在前方召唤。如果

新的旅程正整装待发，来自林俊杰的《明日坐标》。回不去的是黄粱一生，放不下的是挚爱一人。继续来听黄霄云为电视剧《入青云》演唱的《爱入青云》，歌曲展现了剧中宿敌斗爱的剧情脉络。黄霄云以标志性的宽音域诠释双强爱恨，他的歌声既能细腻铺展宿命纠缠，又能凭借穿透力爆发力的嗓音将情感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将角色从心动到破碎的挣扎融入旋律，为这场双强爱恋刻下滚烫听觉注脚。

和你再相拥，爱你入青云中，来自黄霄云，爱入青云。继续来听肖战的岁岁年年。肖战用他温柔治愈性的标志性声线，唱出生活中的烟火日常与美好祝福，提醒着我们珍惜身边的人，感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通过细腻的歌词和肖战深情的演绎，传递了对亲人友情和爱情的珍视与祝福。温柔的声线像流淌心间的暖流，愿大家岁岁安康，年年欢畅。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龄为动画《古为南亭》演绎的主题印象曲《喧嚣》。这首歌鼓励听众找到自我和解的勇气，民族乐器与现代 rap 碰撞，让成长的挣扎有温暖的回响。有时候心里总有两个自己在拉扯，犹豫、否定、内耗，让我们忘记最初的本心。希望这首歌能陪你在低谷时候轻轻一笑，与自我和解。

这首歌不仅是动画的印象曲，也是一首给所有的迷茫当中挣扎的我们治愈的战歌，来自黄龄的《喧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为电视剧《艳遇永安》演唱的《离愁笙歌·谦虚》。博远参与了歌词的创作，曲风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被乐评人评为水墨长卷般的听觉体验，嗓音兼具清亮与厚度，转音丝滑且情感层次丰富，温柔且带有忧伤的旋律与博远的嗓音相得益彰，被评价为极具共情力与氛围感的作品。博远，谦虚。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65%，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3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03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3周，第10位，西林那依高《红尘客》。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3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陈慧琳的《光年》。这首歌最早作为音乐剧《行雷闪电》主题曲于2005年发行，20年后陈慧琳重新录制并发布了该歌曲的全新版本，强调一个人合唱团的概念，打造宇宙感。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这首歌仿佛是不同时期的陈慧琳在进行对唱，来自陈慧琳的《光年》。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傅辛博的《多久多久》，这首歌由好妹妹乐队的秦昊作词作曲并参与制作，以轻快温柔的民谣风格讲述时间、成长与等待的主题，表达了傅辛博时隔多年回归音乐的真挚心声。傅辛博说，这是一首关于时间、成长和等待的歌，里面藏着很多我想说的话，或许也有你的故事。新歌上榜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叶倩文在2025年重新演唱《零时十分》，为自己庆生。林子祥给叶倩文写的第一首歌《零时十分》是在卫生间创作的。林子祥说，那里是家里最安静的地方，关上门就想录音室，在那里特别有灵感。叶倩文在采访中说，感谢林子祥为他写的《零时十分》，因为就是这首歌，他送了一个终身事业给我，自己生命和事业的路像因这首歌而转变。新歌上榜来到第29位。

叶倩文与林子祥在演唱会中多次深情合唱了这首经典曲目，展现了跨越时代的艺术魅力。来自叶倩文的《零时时分》。月是故乡明，照亮游子心。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胡夏的《圆月》，从个人思乡到全家团圆，再到海峡两岸的家国情怀，展现了从私密情感到普遍共鸣的升华，将中国传统乐器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既保留了古典韵味，又符合当代审美。圆月在小家大国共同团圆情怀当中升华，层层递进，共抒此情。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听扣，看戏看扣，我们的大扣登场，有请王千。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您留神，您也上
1: 来了。我也上来了。
2: 您是干嘛的？
1: 干嘛呀？表演相声啊。
2: 您也是相声演员啊？远生，尊姓大名？
1: 我啊，姓李，名字贵。
2: 李宗瑞的就是阁下，嗯，是吧？相声大师，
1: 不敢当，不敢当，
2: 捧哏巨匠，
1: 差远了。
2: 李宗瑞的大名，名驰宇宙，晃动乾坤，世界第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你太夸我了。
2: 早想德惠尊严，聆听教诲，怎奈终不得享。今日有幸一见李先生的尊容，真乃是
1: 三生有幸，
2: 也不怎么样。
1: 我让你夸我了，
2: 三生有幸。
1: 行了，您别客气了，别客气了啊！
2: 认识我，
1: 认识我，认识我的人不少。
2: 我要不认识，那真成傻子了。这就点二了，我们俩都做过五十年了。十多年了，
1: 从60年到现在，
2: 你说这
1: 怎么好？不是，你得有个说辞，我怎么好啊？
2: 好吗？
1: 怎么个好法啊？
2: 色艺俱佳呀！
1: 你先等会儿，我还色艺俱佳？
2: 佳色艺俱佳，
1: 那有一点我得说清楚了。
2: 您说，
1: 我只卖艺不卖根。
2: 德艺双馨，
1: 那我差得远。
2: 德艺双馨，我跟李宗瑞合作这么多年，有的好多同志都问，哎，那个你们就没有忘词儿过吗？真是我们俩人合作这么多年，没忘词儿，
1: 也比较默契，
2: 比较默契。
1: 哎，
2: 也别说那年轻时也忘过词，
1: 那小时候的事。
2: 但是您看不出来，
1: 怎么呢？
2: 说相声忘词儿您看不出来，
1: 哎，
2: 对口相声。忘了词儿以后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比如说我说的
1: 啊，
2: 我忘了词儿，有一暗号。
1: 什么暗号？
2: 努嘴儿，一努嘴儿他就接过来。他要忘了冲我一努嘴儿，我就接过来了。
1: 没错。
2: 比如说我正说着呢，啊，男的来了，俺们弟兄金堂子忘了怎么办呢？我就冲他一。
1: 我就接过来了，北边来个喇嘛，哎，我接着他就接着，哎，
2: 他要忘词儿怎么办呢？
1: 我也好办呢，
2: 啊，
1: 我冲他努嘴儿。你比如说啊，说南边来个鸭，
2: 我们俩要是一块忘了词儿呢，
1: 那就好办了。
2: 怎么
1: 办？就这样。那就全亮在台上。
2: 这演员绝对不能虚化，
1: 哎，
2: 但是舞台事故有时候是。无意识的出现，
1: 时有发生。
2: 哎，比如说，不管甭说相声了，那个，咱们京剧都叫国剧，
1: 对呀、啊，
2: 行当分的全，好几百年了，
1: 讲究
2: 后台讲究规矩。
1: 你说说，
2: 人哪个行当坐到哪儿都不能错，
1: 有固定的位置。
2: 对，过去那后台小，屋子又多，哎，什么行当坐到哪儿，后台那个村场子好叫。
1: 哎。好找人
2: 东西，你什么东西搁在哪儿？手使东西，刀啊、枪啊、剑啊，带着盔头啊、然后啊，哎，挂在哪儿都有规矩，
1: 有固定的地方。
2: 但是我过去看过一个笑话，
1: 什么笑话？
2: 一位老先生
1: 啊，
2: 唱得特别好，唱老生的。
1: 哦，
2: 我忘了什么戏了，反正中间他带着胡子上去，
1: 带胡子上，
2: 到了后台以后，跟人一聊天。应当挂在钉子上的那个是固定地址，没有他
1: 搁哪儿了？
2: 带着一个玉带，就挂在这带上，
1: 把胡子挂在玉带上，
2: 胡子挂在玉带上，跟人聊天，聊完了催场，哎，该你上场了，忘了这事儿，拿钱胡子就带了。

0: 又戴一胡子，
1: 你可记住了，这戴一胡子，这胡子
0: 怎么俩胡子？
1: 有份儿
0: 是啊，
1: 上台喝那点份儿大。上台都有规矩啊，
0: 什么
1: 上台先正帽，后不圆、
0: 嗯。
1: 那天出去大笑，
0: 他怎么来的？
1: 这老先生怎么来的？
0: 来，你给学学，你给学学。
1: 安大坤，
0: 那真是叫板呢。
1: 哎，
0: 好，真够意思。
1: 太，
0: 奥秀，
1: 太，
0: 整官。居然他们窝在腰这儿了，您这不是演戏，这大便单子什么毛病？
1: 反正这种情况别人都看不着，就说相声看得着。
0: 所以呢，你给说给大伙儿听听，
1: 对，
0: 是吧？
1: 后期演员、京剧演员后期怎么样？
0: 哎，
1: 比如说咱们换好了服装，
0: 嗯，
1: 啊，是喝水，
0: 是
1: 说会儿闲话，
0: 哎，聊会儿天，
1: 上场之前可以上厕所，
0: 嗯，
1: 京剧不行，因为那个裤子东西都是免裆裤子，
0: 对，
1: 系上有的好几层，穿上靴子，外头再套上。那个长的啊，靴子呀，
0: 靴子，
1: 还有里面穿好几件的，
0: 对，
1: 厕所不能上。
0: 那换
1: 个情况，
0: 嗯，
1: 比如跑多拉稀，麻烦
0: 上厕所就是麻烦事，
1: 就得忍着。我真改了这么多，
0: 你改的什么事？
1: 那天这位老先生
0: 啊，
1: 唱的演的也好，演三家店。
0: 哦，这是秦琼的戏。
1: 对，三家店半截出场，唱个西皮人水。
0: 怎么唱呢？
1: 老先生唱的好，
0: 唱词是
1: “桨声儿来之在，大街口”。
0: 哦，我知道这段啊，我特别熟。
1: 你熟？
0: 哎，杨宝森先生唱的最好。
1: 对对对，杨台最好。
0: 后来还有一李明胜唱的也不错。
1: 是是是，你能唱吗？
0: 我听，我听过。
1: 能唱吗？
0: 我听过。
1: 就是听过，你能唱不能唱？
0: 啊，李明胜。
1: 来，不
0: 就是蒋什么来是在大街口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唱
1: 啊，
0: 唱蒋什么来是在大街口啊。
1: 真别老没听过，
0: 那是
1: 六十多年没听你唱。
0: 才合格的歌手。我就听着蒋什么来是在大街口。
1: 大街口，嗯。
0: 蒋什么？对吧？
1: 对
0: 呀，蒋神儿啊，对吗？蒋神儿，
2: 我叫
0: 来至在大街口。京剧唱的不错了，
1: 这是全彩的，
3: 这是什么呀？
0: 倍儿
3: 有
0: 倍儿，大街口啊，
1: 好，好，
0: 再
3: 不会了。
0: 我忘了我怎么唱的。再来，你听了，你这是也不对是吧？
1: 不对，对，太对了。
0: 来，要不对，我可以唱一正确的。
1: 你唱正确的，你正确的不一定能帮你鼓
0: 掌。我再来，蒋生儿哈。蒋生儿是吧？蒋生儿来之在。江生儿

0: 你们的京剧还得听你的，还得像
1: 他行，他行，
2: 我真不行。一个是我嗓子不如他，
0: 我嗓门大，
1: 那也是这样。
2: 你们看，那个没您好看，
0: 我嗓音没有好，给我
2: 嗓音没够。您这是这难度，什么意思啊？
0: 讲什么？
2: 这个
0: 在大街，
2: 对对对啊，这个
0: 你试试来。
2: 戴着手套。
0: 哦，刚才我没戴，我忘了。
2: 你摘一摘，看我，你摘一摘，看我。
0: 捡山门来，走在大街跑啊！
2: 不是，我怎么老觉得是没人说出来？
0: 你还给拉坏了！
2: 讲山门，乃至在大街口，尊声国王。
0: 我觉得您唱的是不错，但是您俩字儿，您这调门是掉头，
2: 你说高点，
0: 调门高点，
2: 我高点，
0: 调门高点，
2: 低点，
0: 您低点，
2: 叫声来自在大家。
0: 行行行，您这男低音这不唱没有，这女生唱叫
2: 天
0: 真。
2: 叫声儿，
0: 哎，这叫门合适，
2: 这行了吗？
0: 这叫门合适，咱们就听这叫门了。
2: 什么口味？
0: 牛嘴儿。响声儿来是在大街口，
2: 这
0: 不
2: 啊？响声儿来是在大街口，
0: 吼一声儿，
2: 不是响啊，名字。

0: 娘生儿恋心忧，儿心千里牡丹忧，儿想娘身难厚生，儿想娘来泪双流，眼睛多红，一日坠我的心上，后叫一声姐太把别人头。
1: 咱就学这个意思，其实有人说这咱差的多好，我这是票友的票友，
2: 您唱的也不错。
1: 这位老先生，
2: 嗯，比我强，
1: 好动，拉稀换好了，
2: 有毛病。
1: 到了上场门，
2: 嗯，
1: 跟那边赶紧说，
2: 啊，大姑老，
1: 我上厕所，上茅房，要上茅房，
2: 要去
1: 后头呢，
2: 嗯。
1: 催场兵，你别上茅房了，该你上场了。
2: 该他上。
1: 我拉稀一回，真的，这没办法呀。那你不叫他将来上，你就上来。这一上，
2: 所以推上来，随着家伙来就上来了。
1: 这，该上茅房不让上茅房，
2: 你得还。
1: 过门到家伙就得唱，
2: 唱吧，
1: 唱错了。将生儿来至在大街上。
2: 接着这不对，
1: 那是大街口。
2: 哎，大街口是游球运，
1: 这是大街上。
2: 大街上是江洋运呢，
1: 再改
2: 啊，
1: 来不及了，
2: 怎么办？
1: 哎，老艺术家，
2: 嗯，
1: 人家现编现唱，把这个词儿唱下来了
2: 啊，用江洋运给唱的。
1: 对，那天咱唱的《江生的兰芝在大街》。嘶惊一声，国王的兵头听官响，一不是响马八神枪，二不是歹人耍流

得老娘得了白内障，两身儿恩难忘，儿心千里母牵肠，儿想娘身难保。

0: 我们这个演出啊，哪儿都去。最近呢，我到了一趟江南，有个芜湖市。这个芜湖那个地方，我不知哪位您去过啊？那儿出大米啊，大米特好，焖出那饭来又香又筋道，啊，筋绝好。我在那儿演了三场，演完了以后呢，主办单位啊带着我们在那儿转转，看看市容。转来转去，转到什么地儿去呢？转到江边上，啊，这个新鲜事儿啊。这个江边上，很清静。突然我就发现呢，在这个江边上出了一间小房子。这个房子有多宽呢？宽下就在3米左右，高呢，可能就是在个4-5米高，啊，大概是这样。再一看呢，在这个门的外边那儿竖了一个像，你说这个像应该是搁在里边，你看它竖在这个门口这儿，啊，这是门，就站在这个位置。这个人是谁呢？是张飞，啊，张飞。后来我一看上边一个字儿啊，3个大字，张飞庙。这个张飞是何许人呢？看过三国的都知道，关于张飞的戏也很多。他是桃园三结义刘关张，就是刘备关公张飞啊，就这张飞，姓张名飞，字翼德，三将军。他的像在这儿，形状是什么样呢？他这个右手啊捋着这胡子啊，就这样。这个左手呢就指着那个江，眼瞪着这么像。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儿？不明白。后来我就打听，带着我们那位导游啊就过来了，说姜老师一问，我说这个像是张飞啊，这是对张飞。我说不对呀，我说这个关公死了以后啊，是封为挟天大帝督察府，那横着那4个字是亘古一人。我说这个张飞死了以后没封他，他是个凡人呐。我说为什么要给他塑像呢？后来人家给我一解释啊，哎呀，我这才顿开茅塞，哎呀，我简直想象不到。可乐他是这样说的，说您不知道，您看过那出戏叫《祭江》吗？啊，我说我看过，最好的演员演这出戏是黄桂秋。哎，他说您说的太对了，《祭江》是怎么回事呢？祭江就是这个江，啊，这个孙尚香呢，咱们不是看过一出戏叫《甘露寺》吗？这个甘露寺刘备相亲，就是老太后相他。那么这个太后的女儿是谁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孙尚香，就是祭江的这个人。这个孙尚香呢，跟刘备结了婚了以后是夫妻。那么这个刘备回来以后呢，突然得了重病，啊，不治之症死了。那么孙尚香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就想到这儿来祭奠这个刘备，可是他母亲太后呢不让来。最后呢，这个孙尚香下定了决心，非得要去到那儿祭奠不可。那么辞别了这个太后，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在这个江这祭奠，祭奠完了以后，孙尚香一想，丈夫已经没有了，那我还活着干什么呢？在那个社会不是封建吗？他就投江自尽。就投在这个江里头了。哦，我说后来呢？可后来您听着，投江以后啊，这一天啊，每年到了这一天，非得闹次大水，啊，江水泛滥。你看我们这周围，您瞧见了吗？房子地、良田土地都给冲了，所以说老百姓怎么办呢？只好啊，离开了家乡，到外地去要饭。我说这跟这个庙有什么关系啊？他说您听着，马上就到这个庙这儿了。那么每年呢，这个孙尚香到了死的那天呢，投江的那天都要闹回大水。在这个闹水的当中啊，有人就发现了这个孙尚香啊，在这个江里洗澡。你想那不是怎么回事？哦，孙尚香在里洗澡。后来大伙一研究，高人说我明白了，这个孙尚香在里面一洗澡，他那个水就泛滥了，都上来了，把他们周围都给淹了。你们说这怎么办呢？想办法不让他洗澡，就不闹大水了。说这个怎么能不让他洗呢？有高人给出了个点子， 是吧？这么样，这个刘备啊，跟那个张飞是磕头的把兄弟，刘备是大哥，张飞呢行三，三将军吗？你想一想，按照辈儿说，这个孙尚香是张飞的嫂子，张飞呢是他的小叔子，你想想是不是？那么这个嫂子在洗澡的时候，一看那个小叔子站在那儿，他就不洗了。哎呦，高人高人高高，我不高，我才1.6米，我不是您个高，我是您的能耐，我说您这主意太高了，那么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这个江边上塑个张飞像，盖个张飞庙，如果完了以后他要再闹水，打这儿我把脑袋输给你们。哎呦，大伙一听都赞成，就和老百姓给捐钱，就盖这个庙。他这个奇怪在哪儿？你有时候您到人看看去啊，他这个江啊在这儿，他这个庙离这个江啊哈不到5米远。哎，从修上这个庙，这张飞像往那一送，就嚓，水打那儿不闹了。你说这不怪事吗？现在是几千年了，2000多年了吧？啊，水一直没闹，你说这怪事不怪？故事我讲完了，我听了听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事儿不过也悬，啊，为了嘛不让他闹水，把这个张飞的像塑在这儿了。啊，我说这不对呀，我说这万一要是把刘备像要搁在那儿，可就要了命了。为什么呢？我说人家两口子见面还不洗鸳鸯浴呀？啊！
1: 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段。这一段呢是关于这个文化的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这个应该都要有文化。当然不是我们相声演员啊，干什么工作都要有文化，没有文化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啊。今天我给您说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文化方面的一个段子啊。那么说这个文化呢，我们中国的文化大家都知道，它是既古老又深奥啊。中国的文化是这样，而且还很复杂。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汉字啊，它是组成的。你比如说我们中国啊，有这个象形字啊、象声字、讲义字、假借字等等。什么叫象形字？有这么一个字，我不知道您注意了没有啊？忠孝的孝，这个忠孝的孝在哪儿用呢？老人过去了，儿女呢带着轻纱，轻纱上有一个白字孝。这个孝字怎么写呢？上面一个土堆斜着一撇儿，下边是个子字啊，这个字非常象形，说明了什么呢？上面一个土堆说明了父母死了，叫入土了吗？入土应该是父母死了。这一撇呢是你翻，谁打的呢？儿子啊，这个字多象形，是不是？还有一个字很象形，妇女的妇字。这个妇女的妇字呢，在过去繁体啊是女字边作为一个扫帚的帚字。那你说过去的这个妇女呢，人们拿着扫帚啊扫扫院子扫扫屋子，围着锅台转啊。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字改成简化的了，女字边作为一个扁山，这个山水的山，把它横过来，很有意义。这个字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了现在啊，时代不。

你老妇女翻身了，力大无穷的能把山给拉倒了啊！您说这多有意义，是不是？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字很复杂，学的时候要注意，千万要注意。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汉字啊，差一勾一点一横一撇一捺，这个字就不是一个读音。为什么走在街上往往就有人呢把这个字读错了呢？确实可笑。您比如说啊，酗酒啊，酗酒，很多人呢酗酒，我不知道您听过没有，酗酒，因为它有个酗字边啊，酗酒。外边呢糖炒栗子，有没有糖炒票子的，对不对？你说那个栗子跟那个票子啊，就差一点，是不是？还有那么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莫名其妙，人家莫名其超的啊，如火如荼，有没有如火如茶的啊？比如说这个失物痛绝，有没有失恶痛绝的？前两天我刚听到有个人念失恶痛绝，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的人啊。那么就说你把这个白字念完了以后呢，起码说让人轻视你的身份啊，这是不应该的。这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没有认真。我记得在前几年呢，我们中国有个精神艺术家叫谭富英，这大家都知道，谭富英唱老生的，他这个配角呢叫梁小栾啊，唱青衣的。他那位演的这个戏叫什么戏呢？叫《四郎探母带回令》，演出地点就在中国大学院，门口写着谭富英、梁小栾、四郎探母带回令。这本来一看是很了然的，来了个白字一念，把我逗乐了。呵，我们俩这是马戏的学的，哎呦呵，贪当两架小鸟，四郎探母带面的。你说这叫什么文化？那个回令它念成面筋了，要是四郎探母带面筋，那八郎探母非得带香干不可了。就是这个白字，我们说相声也有白字，这个人我不提他名字了啊。我们这说相声这个这演员还是挺有名的啊，在北京，我就不提他叫什么了。这前两天我从北京来啊，我到他家串门去，他接到一封挂号信。这个挂号信呢、啊，他那下款就写着这个发信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也挺各色的，叫什么呢？俩字，叫鱼府。鱼呢就是干沟鱼，就是干部的干下的沟。那个府是哪个府呢？就是一个父亲的父，也就是一斤二斤的斤，就是那个斧头的那个斧，这个叫鱼府。我一问到他这一面，把我逗乐了。哎，我有谁来的信？有谁？我干爹。你这是什么话？鱼府那是干爹了，你说是不是？这叫什么呢？当时在学习的时候没有认真，所以把这个白字给读出来了。但说真的啊，这个中国的汉字啊是很复杂的。如果说念过错别字，这不新鲜。您再看我在这说啊，有时候我也念错了字，因为中国汉字太多了啊，这背不住。一般的人要是读错了，还有情可原；要是知识分子要把字读错了，是应为可笑。我给你举个例子，医院，各位，这个医院是知识分子集团吧？要不说都得有文化吧？这一个护士，起码说还是护校毕业的，是吧？当然了，走后门的护士也有啊，咱不说那是另外回事啊。我前一阵到医院看病去，我遇上了几个呆字，把我逗乐了。说相声本来不应该乐，哎，也都乐了。是怎么回事呢？我到山西演出啊，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叫芮城，芮是哪个芮呢？草字头。下边是一个内外的内字儿，这个字念芮，山西的芮城县就是这个芮。我在那儿演出呢，我得了病了，我呢想到医院里看病。我在江宝林呢，这大家都知道。后来我这病历到那儿一看，江宝林，哎，说相声的，来过吗？你这个，他一嚷嚷，你说我理他不理他？我不理他，我把观众得罪了；理他吧，我有病，我不应该给他来一段。为了避免这事怎么办呢？我看病啊，都是摆个假名。看完了病就完了，病历我一人就算了。那么那天我看病呢，我一想我在芮城得了病，我就用他这个芮字，我呢属马的，哎，我改了叫马芮，哎，这应该挺好的，还马芮。我写上病历，我拿着去了。这医院挺大的医院啊，进去病历给他拿进去，我在那等着，三十多人等着。人看快十一点了，还没叫我。这还一小孩，还有我，这还俩人，待会儿护士来了，拿着病历。马苗，马苗，不是马苗，不是马苗。哎，我小朋友，你姓什么？我姓刘。哦，我不是他，没名字。我一想，马苗。哎，我那个同志，你们叫谁？马苗。哎，我一想，他把那个芮字，那个草头啊，他当成苗了，可不跟那麦苗那苗字差不多吗？我呀、啊，
没有第二个的就。

0: 不动，他信号反正我这能用他就完了，看完就我也不用他了啊。我说我叫马苗，他说你不说话，我说对不起，我说我想别的事儿，他用小萝卜干嘛，进来打二号。我说哎，他把这个病历搁在二号那个桌上，那个医生还给另外一个病人在看着病呢，我就坐那椅子等着。那个病人走了以后呢，大夫拿起病历来看完了叫我马炳。哪位是马炳？我姓叫什么？马炳。哦对了，那个瑞字那个草头写着差一点，跟下面那个加一丙丁的那个丙字差不多呀。哦，我说话我没必要给他纠正，反正这名字我待会就不用了。我说我叫马炳，过来，哪不舒服我跟你一说。好了，化验，走吧，化验室在后边。我说哎，我拿着化验单来那个化验，到这等一会儿等结果。我说哎，我坐那等着，等了十分钟，护士出来了，马内，马内同志，我说话怎么是马内？我说话我这名字你看，姓马瑞，叫马苗。后来马炳就叫马内，我心话说你爱叫我什么叫什么，反正我这名字一会儿就不用了。我说哦哦，我说我好了，取药去吧，药房在一楼。我说谢谢您，我拿着。我到了药房这一看呢，坏了，这小窗户里边坐着俩人，说话都是天津人。我说听着，我取药。他把这个药单接过来，他看了一眼，说了一句话，吓得我扭头就跑了。哎，张大夫，你看这病人的名字多哏啊，叫马肉。我啊。
1: 最近我发现呢，
2: 发现什么呀？
1: 夫妻之间的称呼很值得研究。
2: 这还研究什么呀？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1: 爱叫什么叫什么
2: 啊？
1: 那在家里您管您爱人叫什么呀？
2: 姐们啊。
1: 叫什么？
2: 大姐。大姐大。
1: 大姐大
2: 啊。
1: 您爱人管您叫什么呀？
2: 哥们啊。大哥。
1: 嗯，
2: 大哥大。
1: 您听这称呼怎么跟到拘留所似的。
2: 哎，这你不懂啊。
1: 啊，
2: 这是眼下最流行的一种称呼。
1: 您就没琢磨琢磨叫点别的？
2: 夫妻之间还能叫什么呀？
1: 夫妻之间的称呼太多了。
2: 是吗？
1: 在古代。
2: 古代
1: 中国古代，丈夫管妻子叫娘子。
2: 娘子。
1: 妻子管丈夫叫官人。
2: 官人娘子
1: 啊，
2: 这在传统戏里头有这种叫法，
1: 古代这么叫行，现实生活当中就没有这么叫的了。
2: 那古为今用，那多好啊！
1: 现在也这么叫
2: 啊，
1: 听着别扭。
2: 我看可以，
1: 您说可以
2: 啊？
1: 您下了班，回家一推门，
2: 嗯，
1: 见着您爱人深搭一躬，
2: 啊，娘子。
3: 今天晚上无有事情，你我夫妻到歌厅去卡拉 OK 吧。
4: 啊，不接呀，身体不爽，这歌厅我就不要去了。
3: 好，如此你我夫妻就在家中。
4: 夫人呐，
3: 我们别王八吧。
2: 别王八呀。
1: 没这么称呼，
2: 这是差一点。
1: 现代人就得有现代人的称呼，
2: 对，要有现代意识。
1: 在咱们国家幅员辽阔，
2: 对，
1: 这个夫妻之间的称呼也很多，
2: 都有叫什么的？
1: 比如说，丈夫管妻子
2: 啊
1: 叫夫人，
2: 夫人，
1: 太太，
2: 哎，
1: 妻子，媳妇儿，
2: 对，
1: 婆娘，
2: 婆娘，
1: 婆姨，糟糠，
2: 糟糠，
1: 贱内，
2: 是、啊、
1: 屋里的，
2: 嚯，
1: 炕上的，
2: 炕
1: 啊，老婆。老伴儿，
2: 嗯，
1: 老娘们儿、
2: 啊，
1: 小娘们儿，小宝贝儿，小心肝，小笨蛋，小妖精，
2: 这出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妻子管丈夫叫的就更多了，
2: 叫什么呀？
1: 先生，丈夫当家的，
2: 哦，
1: 男人爷们儿掌柜的，
2: 对，
1: 孩儿他爹，
2: 嗯，
1: 娃儿他大，外头挣钱的，我们那口子，傻瓜。笨蛋，犟种，冤家，老公，老鬼，老头子，老不死的，老挨刀的，老杂毛，
2: 这都是什么称呼啊？啊，
1: 刚才我说的这些称呼啊，
2: 嗯，
1: 有的是夫妻之间。

0: 长了，我就是那培训班团长。
1: 开始，
0: 现在开始。
1: 开始不了，夫人缺席，朕没来，这怎么办呢？
0: 那好办，
1: 好办吗？
0: 在座的有这么多女同胞呢，哪位愿意上来？
1: 所以咱们男同胞给鼓鼓掌，
2: 给男同胞给鼓鼓掌。
1: 哪位愿意和我们一块儿完成这个小品？
0: 对对对，啊，适当做个游戏。
1: 对，
0: 年龄大小没有关系，
1: 老大姐我们也欢迎，老大姐也欢迎，
0: 老大嫂也行，
1: 老大娘也能演这角色，
0: 还没有老奶奶，老奶奶也行。哪位？
1: 要不然
0: 我点名了。
1: 点名可以，你看
0: 那位戴眼镜的小姐，她旁边那，别客气，男同胞给鼓励鼓励，别鼓掌。
1: 大家给点掌声。好，感谢二位，感谢二位。
0: 相声我们已经演过两个了，
1: 对。
0: 李增瑞、王千强，
1: 哎，
0: 不知道您二位哪位愿意做李太太？
1: 对对，你们二位自由选择一下，自由选择，
0: 别客气，啊，你看您不好意思啊？
1: 啊，随便，哎，随便。
0: 我方便您就是王夫人了
1: 啊，对，他没选择余地了啊，没有余地了。
0: 那我和我的夫人就迎候您了。
1: 好，现在开始。
0: 尊敬的团长阁下，
1: 您好，
0: 欢迎您。
1: 好，
0: 欢迎阁下光临寒舍，
1: 感谢感谢。
0: 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是我那个小宝贝儿。
1: 啊，小宝贝儿，你好你好。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屋里的。
0: 屋里的，您好，屋里请，屋里请。你怎么不进屋啊？
1: 你让屋里请，没我什么事儿。谢谢大家，
0: 谢谢。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

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沪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端午，爱粽飘香，祝您安康。当街头的艾草开始散发清香，当超市的货架摆满棱角分明的粽子，我们又在初夏的微风里与端午不期而遇。今天的节目想和您聊聊这个古老节日里那些藏在时光褶皱里的故事。夏风荡漾，粽叶飘香，龙舟划起，香囊配上，又是一年佳节端阳。五月初五，端午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我国首个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相传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端午习俗丰富多彩，细细品来有情有趣，不仅展现了对家国情怀的颂扬，也反映了人们对美满生活的向往。它飘散着四时花尽巧，九子粽争新。

的淡淡清香，它寄托着良辰当五日，偕老祝千年的美好愿望，它更蕴藏着心如青苇叶，层层有相思的情深意长。节日需要仪式感，端午文化也需要我们去传承。今天拾一枚软糯的粽子，有滋有味，挂一束碧绿的艾草，辟邪招福，赴一场郊野的约定，轻松心情，用心去感受独属于这个节日的美丽景象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匆匆岁月里有爱相伴，有梦可追，便是最好的奔赴。年年端午时共吃粽子，闲话家常，便是最美的时光。无论你品尝过多少种类，一定还是妈妈牌粽子最合口味。无论你行得有多久多远，都走不出家的温暖，情的沉醉。端午不仅仅是一个饱含情味的民俗佳节，同时也凝结着古人的无尽智慧。此时人间正值仲夏，天气渐渐湿热起来，吃糯米粽子清热解暑，喝雄黄酒水去病杀菌，挂艾草菖蒲驱虫防疫，这也是在巧妙地提醒着人们，于尘世的奔波忙碌里，千万别忘记了对健康的关注，对生命的爱护。只有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注意饮食和情志调养，才能安然度此夏，快乐过此生。每个传统节日都有其独特情趣，端午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其精神内核是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增强健康意识与弘扬爱国精神。无论身在何处，都要保持住这颗积极乐观的心，也保持住每一个炎黄子孙应有的高洁坚贞的精神信仰。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午，粽叶香，果午凉，剥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在这如此美好的节日里，我们欢聚一堂，我们举杯欢唱，我们回忆过往，我们珍惜时光，我们许下愿望。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感谢您的收听，愿您所行之路顺遂坦荡，所念之人幸福绵长，年年岁岁共端阳，岁岁年年永安康。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端午节安康。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主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五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

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秘。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刊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6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

0: 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 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 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注目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 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

0: 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约制，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

前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子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除旧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

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
是

0: 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爱琴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爱琴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爱琴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说了一个太阳回宫是喝个油油，说了一个太阳在回宫是喝个油的油，这喝个油的油，这喝夹在身上个喝牙的头，喝爹他一接就翻了一个臭，这牛肚里头顶出个喝个骆头，一心在想把他扔到一个村外头，在这边人家过来个喝大鸟，左也溜在右也溜，那才把他溜到一个家里头。过了这十几个喝个年头，那黑女子就抓下一个18大酒，这黑女子她也心想去挑喝菜，手提喝着喝个铲头，她跌开喝家里再往个前走，一霎时就来到了喝家在地里的头，她左手在放下个喝锣的头，她右手在拿起个喝铲的头，那挣了一个棒，那棒了一个挣，这挣棒棒挣来挑的乃是喝羹喝鸭再喝个菜头，从那上来个喝小的呢，他咬的一群子板板就卷，他拉拉在耳朵的喝个结牛，他也是来到了喝家在喝豆的地里的头，呀放喝牛，这喝牛子他就把一个喝小的看，哎喝小人家就把一个喝女的愁，哎不用你来看，这不用我来愁，咱俩这不是一个喝个对头，这旁人说没事我不用，这倒着卖药的把

0: 飞赶成了在前头，这尉迟恭这一叫他就在后头，走和马过和牛，这步步是将他一块黑色的头，走了这半夜是没有月亮，走了这一定是和个牛狗，耍了一个荆州蛤蟆是来好快。来到了黑家的大门口，摘的一段儿的黑个起点，他又挂一段儿的黑个灯笼，大约的摆的那黑弓和箭黑个小斗，黑女子呢下了一个五零零枪，这黑小子的特别是板牛，下黑牛，下把了黑牛的黑脚是白铁的，在大铁底下就磕哈着头，黑女子他这边是白几白，这黑小子的这边是板了一个丢，这丢了一个板。半丢正把的磕黑头，白把铁钉做东方，这个东方我等于黑牛油，黑花黑牛黑带黑拳头，黑锅黑烧黑烧头，黑锅黑盖黑豆豆，黑甩黑马上黑床，黑小盖头黑豆豆，过上三年被二三门的神仙杀个黑大头，大的名叫一顶威，二的名叫车子油，威叔老三神的白，三块大的太里头，明光问我什么短？
1: 什么短？
0: 嗨，原来是臭少多去了个风把牛，我想我的木桶。我小子木头从小七十二行买卖，我未曾学会。
1: 这学会什么啊？
0: 这学会这母牛为生，是我关键今天天气晴朗，不免我生下母牛一回。我说城里的牛主家停了，
1: 停了。
0: 今天出牛不出牛？
1: 今天要出牛。
0: 今天要出牛，把你们家的大牛、小牛、二岁的毛牛一同放家出来，木桶我要生下母牛一回。
1: 绝嘛，大牛小牛二十岁毛牛一拖出错出去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大牛小牛都一同过去了，只剩下你这个二岁毛牛。这常言说得好，骑马带脚人，骑牛不绝少，不免我骑上那个王八羔，走上一战哦。

0: 了，钓鱼了，钓鱼了，
1: 钓到哪下去了？
0: 哎呀，这山东去钓到山西了，把我小我这个胯也给留了。好你个二岁毛牛，三老我每天为你二升半敲麦皮，两个跳足个多，为的你力表大了，你就把骨头差一顶出来了，你倒给我啥坏料的家。但等我今天去的那高山头上，这叉叉顶你个咋子，断断摔你个脚子，我你三天六夜酒后上七十二个半钱上，我的你动也不能动，挣也不能挣，然要动然要挣，抽头就是两六。是你这个扭脚稍稍也不能一呼性，是我舅舅舅妈不知不觉来到这山洼，叫我这牛儿放开出草，待我好吓杀他一下。哎，我是来到这深山牧牛，只听到那青雀红雀八个人的白灵灵花梅三儿红四声，叫得叽叽叽喳喳喳，是没耳中听。今日来到这深山，为何呀明明静悄悄，听不到那青雀红雀八个人个白灵灵花梅三儿红四声的叫声，叫我好不烦闷呀！都要说这。有了，不比我登高，我说他一望，算了个一双一双又一双，一双双在这高山。

0: 正在反梦之中，忽然山那边走来一位女人，她的嘴里呀不住唱着小圈，那唱的我是美耳中听。但说这，哎，有料，不明我叫这女人换上山来，这一来抓子打扮，二来马车她给我唱上一段小圈，这有何不可呀？对，就是这个主意。
1: 嗨，
0: 山那边唱小圈那个女人，使你快快转来。

你将捉大虫，又是有李子、冬子、秋子、麦子、这个特子。

0: 班里我有理小孩不让女儿的亏欠，哎，不知道女儿妹妹实力为何呀？
1: 我同哥那个叫我娃啊，我是王华的。
0: 哦，你是个梅花的，这南京铺出的好话，有东兵西毛的六海西警车，装生西营营，吕布西吊车。你三个亲妹上一桌，贴在你家好好看，不贴你扯得冒转。
1: 哎，我同哥那个叫我娃啊，我是王妙香的。
0: 哦，你这个王明星的，这东有长岗，西有明星，南斗流浪，北斗七星，这人就抓的人星，狗就抓的狗星，成你个嬷嬷，我换你个爹星，不知道你女儿王的哪星？
1: 我涛哥，让这么娃，我是王重庄的。
0: 管了啦管了啦，大半天你原来是个王重庄的？
1: 真是，
0: 这有名的鳖子，无名的摩托哥哥也不晓得呀。
1: 提起自从大大有名
0: 哦，你就算那岩沟营铁盖虫，在庄王里找住的那四大独家虫。
1: 哎，木头哥，让这娃娃是往我那外野外跑住的那阿拉的嘚儿虫。
0: 你原来是往你外野外跑住的那阿拉拉的嘚儿虫？
1: 真是。
0: 我说女儿，你随木头哥拉。

0: 玲玲儿，你看，翻过那个亮亮，画过那个娃娃，拐过那个弯弯，那不是个叉叉，那就是你外爷外婆住的那啊啦啦地道道村。
1: 哦，罗通哥又闹了抢灾吧，让这娃娃我就过去了。
0: 哎，玲玲儿慢走。
1: 罗通哥，你还要一脚什么？
0: 玲玲儿。石彩你在那山下，木桶哥在这山上，你嘴里呀不住唱的小曲，那唱的木桶哥是没人中听。妞妞，你不能给木桶哥也唱上一段两段？
1: 哎，木桶哥，上家娃娃来到上山，这四顾无人，我又想唱个小曲，就是缺少一个
0: 什么
1: 八曲子啊。
0: 哎，妞妞，木桶哥与你八曲。
1: 木桶哥，你会八曲？
0: 会八曲。
1: 如此抢

0: 好。
1: 哎呀，穿得很好又不错。
0: 穿得很好又不错，那女儿我就过去了。
1: 哎，女儿慢走。
0: 木头哥，你又要约做什么？
1: 哎，木头哥有这么一舞，要你对上去。
0: 哪一舞？
1: 五颜三花，对上去。
0: 那我要对上去。
1: 放你过去。
0: 那对不上去。
1: 对不上去，死在深山，烂在水道，黑老娃眼前逃你那七窍，死也不让你过去。
0: 如此，
1: 抢。

0: 童哥，搓得好也不好。
1: 哎呀，搓得很好又不搓，
0: 搓得很好又不搓，那你俩我就过去了。
1: 哎，女女，木头哥还有这么一事要你对上去。
0: 哪一事？
1: 四当院要你对上去。
0: 那要是对上去，
1: 和你过去。
0: 要是对不上去，
1: 对不上去，外甥子打当了，造就。
0: 如此，抢。

0: 有哭有笑就是放了，说我是放了的让呀，你才是放了。我马大娘，对的马大娘，谁叫我叫马大娘，我就是你们对的马大娘。不行，哎，这个闺女叫我一声马大娘。这个闺女叫我马大娘，我就是这个闺女的马大娘。我马大娘，只愿没爹娘，十五岁嫁了个六岁的老，当天就白了花桃烈叶，就入了洞房。哎，我这一辈子呀，是前半辈子守活寡，后半辈子活守寡。要是换个别的女人呀，早就也死了好几回了，哪能活到家儿个嘞？今天是我老婆子六十花家寿辰之日，哎，你说我咋能不高兴，咋能不喜欢了？哭丧，哎，想起过去的日子，我是个哭；想起今后的日子，我更是个哭。
1: 妈妈，说话家听话，大面呀。
2: 俺下来罢工，孟

0: 高啊。
1: 今天这打起打停的日子，你这闹什么行，咋就哭起来了？
0: 哎，老手小手小老，妈妈是一天比一天老，你是一天比一天大，今儿个不加，明儿个也得加。
1: 不加不加，我永远不加。
0: 妈呀，伤！
1: 天都降，人心化，何必惊动马？
0: 伤！
1: 公鸡在门口等着下蛋。
0: 哦，公鸡下蛋。
1: 不，是公鸡在门口等着母鸡出来。
0: 出来做啥？
1: 等着母鸡出来。
0: 出来做啥？
1: 出来。
0: 黑的呀呀哇！那贼中花个十八九的大姑娘，你破财财就给选出来了呀呀哇！哎，说嘛意思？闺女她一天一天长大了，这生死也懂得了。我只是担心小花她飘出梦。留下我老婆子一个人在在平平无人问，今后的日子咋往下混？
1: 我永远不出庭，一辈子住着你。
2: 那我还是个大光棍。
0: 长，
1: 我出庭。
2: 大光棍，
1: 我出庭。
0: 啊，我们妈妈永远守着妈，一辈子不出家。小花，高棉放好了？
1: 放好了。
0: 放好了，那咱们就压高棉。
1: 哎呀，小长子。我哪能想驸马
0: 呀，你个女娃娃家一个人有没法呀。
1: 这
2: 我这有个好办法。
0: 啥？

0: 是他的大牙，还有那两个娃呀，不知就是到大家。江水白大，把那照灭呀，
1: 哎呀我的妈，就怕我不怕呀，
0: 哎这可不让说些话，
1: 妈妈你就不快点，
0: 哎这个可不能

0: 下，这倒巧了啊！小花他这儿一瞅，他家的那个毛驴，马尾就有毛驴叫，我爹他去。
1: 啊，是我二小马大娘。杏花说是今天给你国寿要压着你了
0: 啊，
1: 这是妖精。
0: 啊，
1: 是我二小马大娘。杏花说是今天给你国寿要压着你了
0: 啊，
1: 这是妖精。我们家的毛驴
0: 啊，
1: 我拿来摔到你们门口树上了。
2: 啊，小哥
1: 啊，
2: 我替我妈谢谢你了。
1: 没有了，
0: 你开玩不讲理。二小
1: 啊
0: 啊，咋你不将来坐一会儿了？咋不走呀？
1: 哦，我走呀，
0: 走了。

0: 他们家家都懒了，我得去抱一抱。
1: 妈，
0: 咋了？
1: 妈，我爬，
0: 你爬上了？
1: 我爬你车门了。
0: 呀，妈爬你车门，你都不爱爬妈车门，你咋了？爬妈车门？
1: 谁成这样？妈妈不能出门。
0: 那妈妈要是出了这个门，
1: 你别宰。
0: 妈妈要是不出这个门，
1: 你杀戏，你杀戏。
0: 呀，那妈妈就是一天不出去，天天有声戏耍戏。
2: 小花，
1: 啊，赵哥，
2: 走，
1: 快走，
2: 走。
0: 看见这个灰毛的呢，叫的嘎嘎的，这是个佛祖给我的这个。小伙儿，咱儿子饿了，快把咱们的多萝卜磨出来个，叫他个矿个娃。你磨多了，见到小小打着咱们留下，这叫拖鞋。小伙儿，画画。
3: 对。

0: 哎，小哥，
1: 啊，
0: 你找我雕，咋就装起小李雕？
1: 我小李雕哄你妈，
2: 咋能一起把告你的牙？
0: 哄我妈？那你再讲。
2: 啊啊啊啊！啊
3: 哎，孩子那个灰毛驴。抱你，你大大才是个老老板，你妹妹的腰也。

0: 呀，你们快看看吧，那个闺女了啊，一长得胡子么兜了一大大呀，呀最次的就是个乱八歪的，啊呸！呀，做啥了？妈呀，快看吧！妈呀，那两个人抱住了！妈呀，枪开了呀！抢我天咋现在都抢了，那可有个歪了那种样子啊，我刚我们老出来打的我们要了四个娃娃，我们哎我们打的你咋哎呀我在后港抢过一口，我们哎呀我找你们两个人抢，对，打来你的脑瓜给我，
1: 我那肘子的那布呀，你倒也看看，你那不倒气的女呀，妈，
0: 哈哈哈哈哈哈，看看那个二小子在那磨刀里头。
1: 先打他呀，我怕他们做错那丢人的事呀，妈，哈哈哈
2: 妈，
1: 妈，
2: 妈，
1: 哈哈，
0: 你不要叫妈，叫妈再后喊哭两次啊，
1: 妈，
2: 妈，
1: 哈哈，妈，
0: 妈，
2: 妈，
0: 妈，
2: 妈，
0: 妈，谁是你妈？
3: 小花妈妈你高米压下了
4: 啊，那高米压下了，
3: 妈妈你给落也落好了，
4: 落也落好了，你看
3: 不讲义了，压蛋你压死

0: 就土豆、山药、马铃薯、搬家啊！
1: 你滚球吧你！
0: 喂，我找这个字了啦，我找错你们
1: 了。他那个鬼给我家包外，我姑娘又包饿了呀呀呀！
0: 哎，那两个老后像个当了，哎呀，长得那列表火车马拖了，死家也死家不开了，呀！哎，不敢不敢，走命咋办？
2: 妈，这倒霉牙下了，这大嫂子咋办呀？
0: 可嫂子，快没主啊，啥也不拿了，那咋亏下来？还往那咋办了啊？这个妹子是给你耍来咋办的啊？别说现在他的房，
1: 哎呀，马大娘，你看那么好的个嫂子，为了做多可惜的。
0: 哟。俺家好像都是过日子的，咋不为主？为你吧，
1: 马大娘。那自古茶叶嫁得好，只有青梅没有姐。好地卖成不卖血，有米爹娃讨饭碗。好地挖去为你发寒
0: 呀。天不成这个二舅啊，那抓对紧紧又叨叨，吃口条条死叨叨，
2: 可不是吗？
3: 他的奶奶。
0: 我不管你叨叨还是叨叨，你回你家，我回我家，香花菜叶子高棉，咱们回家。
1: 马大娘，你不要忙，我来给你把高棉扛。
0: 哎呀，不用。

0: 潦倒。
1: 怕他打，却不打；怕他打，也却不打。
2: 你是儿叫逞强，他打累了谁疼？
1: 疼你，我白了吗？
2: 呀，那也是床是大肥呀。

0: 为我唱首唱，
1: 大为我们大曲调。

情，羊大羊牙子咯咯咯，蹦大蹦，蹦蹦蹦蹦蹦。

0: 啪啪抓牙说。
1: 哎呀，太漂亮！
0: 说你求嫁进去了，你还给吼了，求嫁不了我。叫来了花头仔，你先听还是我先听？
1: 当然是我听呀嘛，我们就说我听呀嘛。
0: 那你去听。
1: 哦，你去转。
0: 哦。
1: 杨六子，
0: 哎，
1: 我们看不见，
0: 看不见，看不见月水了。
1: 哎呀，这个咋地？
0: 啊，都在。
1: 哦，
0: 又不能口喝，你看不见我来吧？
1: 你先听呀。
0: 哦，我听见那些吼的，哄哄的，一聊天我怕你，叫给你刷。
1: 哦，
0: 说哎，你不跟着我了。
1: 哦，
0: 我听见叫给你刷。
1: 哦，
0: 啊，妈妈，你口喝，我咋掉？

0: 的那个叫爸爸呀，那个叫的
1: 哎呀
0: 老爸
1: 爸爸爸爸爸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啥你哥哥拿的手
1: 拿的手
2: 你要这样的我就这么一块肥猫腿倒的呀你啥你手上拿的手
1: 拿的手
2: 而且你手上拿的两把柳亚肥刀而且换你哥哥切糕打在后口后口打在切糕放手打在地上地上打在高手再看打在一样倒了腿也尿了刀做嘎菜的不白断上了
1: 妈妈会给我打
2: 哎后头你打了拿不上了你赶紧说调剂好啊
1: 那我又没有叫哪个
2: 谁再从你那叫哪个来开开嘛给你也咋撇咋吧这就你说我调侃咋开咋地
1: 我让你取去
2: 哦哦
1: 老刘子
2: 哎
1: 你过来
2: 啊咋地啊
1: 老刘子
2: 啊
1: 哎呀那这个老刘子老刘子
2: 哎
1: 我夸夸的就把你咋个一下
2: 就你把我咋地啥、哎、这次今天六叫爷爷跳出去
1: 了老刘子咋个哈喇吗
2: 咋都知道了老李给一个油车
1: 有上油车
2: 了求你那好的求你那有的这就叫叫靠靠尿尿给上老李给这个东西
1: 有上呀
2: 求你好的求你有的嘛
1: 哎老李咋
2: 哎
1: 只要叫我强说我咋弄咋你的你说咋接就咋接咋接咋接就咋接
2: 咦这家伙哎你说咋咋接咋接一咋咋接就咋接这怎么改、好嘞停
1: 哦，老李子，
2: 啊，
1: 你问哈，
2: 会哈吗？大姐问哈。

0: 看见了吗？听见了吗？
1: 没听见。
0: 看见了吗？
1: 没看见。
0: 好话说了，看穿脚气花兔子可是好红。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真有事儿了。
1: 也没听见，
0: 我刺激你不动你啊，主上，叫一声王兔子，你快过来！我上哥哥的烂大呱呱，早上哥哥的嗨！哎呦，这真是个帽子哇，这歌丑他
2: 哎呀，让你咋？
0: 啊哈呀呀，个你哩嘞！主上感觉，主上主上主上。哎，那给那个打杠老汉，你吃不乱走不乱，脚架上溜出开台上，你地上年大大个偷出乱来了。哎，那跟这个上脚东西那。
1: 他过着好老汉。
0: 嗯，咋叫好老汉还？他都在。
1: 哦。
0: 你扣后，我咋再调给他？
1: 哦。
0: 我就在昨天才看有啥叫的。
1: 哦。
0: 我咋再调给他？你扣后哎。
1: 哦。
0: 我条件好的聊聊我不喊你，你不用跟着我了哎。
1: 哦。
0: 算哎，那你扣后我咋再？
1: 快想好了。

0: 哎呀，我老
1: 妈妈呀，
0: 别来走了走，别来带个那带带，就说那个你呀。
2: 阿斗子，我今跟你叔叔和你哥哥给打起来啊！
1: 打起来！
2: 我今你叔叔拿那两把柳叶飞刀，就把你哥哥那头上这一刀一刀都都离不了后脑勺，现在头也打烂了，娃哈哈挨地跟那还留下半颗。
1: 那个咋
2: 地啊？你看后面咋再看？哎呀，阿斗子，我今你叔叔可吃叫了！
1: 咋地了？
2: 我今站在那边还就说你哥哥了，我就说那个。啊、你跟爹聊聊你，你这个病两颗叫，你哪个腰盘还打过仗、
1: 啊啊、哎呀让领导你要忘
2: 记领导都在你帮调过
1: 起站
2: 哦哦
1: 让领导
2: 哎咋去啊
1: 我这个让领导
2: 哎你上就算
1: 我咋再把你款夸张
2: 再打给喊只要再打

0: 都可了背了，不乱那样说。
1: 咋个好吧？
0: 爸。
1: 哎呀，咋个好妈妈？
0: 爸。
1: 你长得不就咋？
0: 爸。
1: 你要不这样咋了？你取债。
0: 取债就取债。
1: 你好歹扣我后。
0: 啊，扣后就扣
1: 后。取债。我嘎有办法，好歹取债。
0: 有啥办法？
1: 我们不两个大石头个。
0: 这家伙这个老板乱晃，那么远叫你去不？
1: 取债。
0: 啊。

0: 孩
1: 三个大嘞，
0: 那大嘞，
1: 都来弄嘞。
0: 卖啥？
1: 哦，
0: 从小吃了鸡啊，
1: 白白。你在做行吗？
0: 哦。
1: 哎呀，让日子。
0: 臭了吧？少一点吃，死上气了，不臭了吧？
1: 让日子，那都给我拿石头了。
0: 吃啊，石头啊，没劲。
1: 净你给我不少跑了，
0: 见了也是没见，没见还是没见。
1: 让我儿子，
0: 哎，
1: 再咋个哈嘛？
0: 再咋个哈？哦，咋都是闹了，还是小家呢？里头子上扎着上，里头子上扎着上。
1: 让领导，
0: 哎，
1: 闹
0: 了，闹了吧？
1: 闹了，
0: 闹了。
1: 哦，
0: 你不偏笑，你想啥个保障吧？差你考了白了。
1: 那个
0: 狗
1: 上
0: 来，哦，哪里的？哎，那个，谁呀？这家也叫哪？就那点做哪？
1: 哦，
0: 哦，你不要笑了，黄头子不让咱买卖，当个张年就掉刀了。俺们就是袖子上闹了，俺都咋来玩几条啊？这狗上鱼
1: 了？哪里咋那回事？少驴了啊！

0: 啊，他这个
1: 瞧见了吗？
0: 嗯，瞧见了。
1: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就在那，哎，不离此地。
0: 让驴子，你让那条过来给我。
1: 你上来。
0: 你让了。
1: 还不到给你有上了，还在这个地方。
0: 哎呀，让驴子。让驴子，
1: 来来来。不查说。
0: 你查。来了个人吗？
1: 你是啥时候报销呀你啊？啊，这个的，让驴子怎么妙苦了？这个脚架铺开，这个又出来了，咋咋偷来了？这个，这家伙这个的，阿杜仔，你扣后门咋再跳？这装就才好的了呀！你扣后哎，
0: 张驴子，
1: 哎，
0: 我都有小卡睡，
1: 卡睡了哎。卡睡你扣住那个柱子过来睡给找找。
0: 哦。
1: 这样还睡过。哎。哦你就过来睡过。我咋再调给孩子咋调完这个家伙后院咋打队就出来了这高过还调房调入过大年了靠红花过了。
0: 那你听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在下你媳妇啊
1: 啊，都在你哥哥和你叔叔倒霉了，我都在
2: 啊，都在啊，都在，而且你哥哥和你叔叔倒霉了，我都在。
1: 嘿，这黄兔子一睡在身上让刘子的运气，我让刘子23的人了还没见过个女人，不知道身上有些上了计，我看这黄兔子睡着了解剖了那个狗子吧。
2: 黄兔子，
3: 哎，
2: 也打来了。
1: 哎，爹吃上有面隔三爷，还要叫你那个大个呆了，你睡你
2: 黄兔子。哎，

0: 这个这地方这让人干了吧，这给的。哎，那他躲在宅子上了，这给的。快交上！
1: 哎呀，让你打！哎，你娘俩给我回呀！
0: 回呀！嘿，回都是闹了。你白把咋谈的让刘哥哥一黑呀？你回呀回呀！一床上让刘哥一件事。
2: 啥事？
0: 你强强脆脆，脆脆强强，得来来地就上一声让刘哥哥。
2: 哎呀，我们可就怕你嘞！
0: 不就就不能回？
2: 就怕嘞。
0: 不就不能回，非就不能，不就不能，就这强强脆脆，有有味味，
2: 非就不行啊，
0: 不就不能。
2: 哦，让
0: 就，
2: 让溜子，
0: 让溜哥哥们咋介绍溜子？
2: 哦，那你站得正正。
0: 哦，站得正正。
2: 手抱着双双。
0: 哦，手抱着双双。
2: 把脖你这的尿尿。
0: 我不是个毛驴，你给我把脖这的尿尿。啊，都头的叫叫吧是？
2: 哦，
0: 大叫这的尿尿，
2: 哦、
0: 也叫上大大吧、
2: 哦？那回就救了。
0: 啊，救！
2: 救了，后天强点。
0: 救啊快！
2: 那个溜溜，
0: 别到去哪去？
2: 让溜溜，
0: 我家是让溜溜，招呼到溜上走了。兄弟就让溜哥哥们，你让溜溜溜，还给你个。
2: 让溜，让溜，让
0: 溜
2: 哥哥！
0: 哎呀，来妈妈！对啊，黄豆子这就说一说，黄豆子就离上我家火烧阿爸爹呀，打了妈子！黄豆子，这黄豆子，黄豆子，你打我的了，让溜哥哥随你去了。

0: 不能走，不能走。谢谢，谢谢丽萍哥。其实对于全国的观众来讲，熟悉武丽萍大哥绝不是从二人台，一定是从影视剧的形象当中熟悉您的。您可以说凭着自己的表演水平完全驰骋影视天地，可以出大名挣大钱，但是您却始终没有离开二人台，并且还用在影视上赚来的钱几百万几百万的拿出来，来养育二人台，来培养几十个孩子们。其实老兄，我一直对你心存敬意，我也很想问问，其实戏曲当前这样一个示威的现状，您为什么还要自己拿钱去培养二人台的下一代？为什么？
1: 因为二人台也好，戏曲也好，那是我的艺术，我们的艺术，大中华的艺术，无论如何不能丢在我们这代人身上。而且我还要感谢我们的燕声团队，感谢西安电视台给这么多的年轻人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希望我们的中华戏曲越走越远。
0: 其实丽萍大哥，你老说，你说我快要退休了，我真的希望您保护好身体，咱做到退而不休，你还得为二人台咱们发光发热出力呀。
1: 退休那只是公家的事，但是二人台是我自己的事儿，休退役不能退，唱二人台坚决不退。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真的感到庆幸二人台有我们二人台名家武丽萍大哥这样的艺术家坚守，我们也祝福二人台能够畅行天下，能够得到更多戏迷更多观众的喜爱。谢谢二人台名家武丽萍大哥来到西安，来到雷响中华，谢谢您。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评书。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47回斩蔡阳兄弟事宜。
2: 关云长让孙权进古城打听打听这位飞将军的来历。按照人们传说呀，这位飞将军的穿戴打扮、喜好、脾气、秉性、模样、长相，哎，和三弟张飞差不多。关云长想，我能在古城这儿见着我兄弟吗？那可真是天助啊，我弟兄在此相逢。孙权领命就奔古城来了。他先住在店里，一问这个店家，店家一说这位飞将军，哎呦，那更神了。说您要见他呀，您不用上衙门去，您就在我店门口这儿就能看见他。我们这位将军大人呢，每天早晨起来都要遛一个弯，从我们这儿过。第二天老早，孙权就在门口这儿站着，果然听见开道锣声。锣声一过，后边来了好多人，为首的一位骑着高头大马，这就是那位飞将军吗？孙权不看则已，这一看他险险喊叫出来。这位飞将军不是旁人，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哟。哎呀，孙权一看呐，三将军张飞比在徐州那时候啊还真胖点了。哎，三将军就这脾气，想哥哥是想哥哥啊，该吃饭是吃饭的。孙权恨不得过去就招呼一声，说三将军孙权在此。不好，那样惊动百姓，惊动店家，干脆我忍一会儿吧，我跟着他，他不能总在这儿转悠。孙权就扎在这个人群里跟着这位三将军。哎呦，张飞走到哪儿啊，有好多人向他打招呼啊。将军您好，将军您早，哦，哎，各位父老，张飞倒是蛮开心的。转了一圈他回衙门去了，回到衙门就开始喝酒。最近三将军添了点毛病。什么毛病？他在跟着大哥呀和二哥在一块儿的时候啊，他这个酒还有点节制，一天就能喝一遍。自从跟两位兄长失散之后，三将军心里难过呀。这酒啊，想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喝，所以今儿转一圈回的衙门喝上了。他手下的这些亲随可都知道，三将军喝酒你别拦，你也甭劝，你还就得躲他远点。他喝着喝着高了兴了，

他就许上马来一通枪，噼了啪啦的射一顿箭。他要是不高兴啊，喝着喝着把酒杯吧唧一摔，是放声大哭啊。那一哭二里半地以外都能听见声音，就那么大嗓门。今儿个三将军刚把酒杯端起来，由外边进来个小校：“将军，你干嘛来了？你大概看我一人喝酒闷得慌吧？来来来，坐这儿，陪着我喝。”“哎呀，三将军，那我们可不敢，我们这些人搁一块儿也喝不过您，我们算看透了，跟您一喝我们先醉，不喝。”“我让你喝你就得喝，那我知道，可是我等会儿喝不行吗？我先告诉您一件事儿，门外啊来了您一位乡亲。”“我的乡亲啊？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云游孙先生。”张飞这气，我为了隐姓埋名，我自己给我自己瞎起外号叫飞将军，哪儿又来这么个同乡云游孙先生？我看看他是谁，就我非揍他一顿不可。你把他给我领进来。”“遵令。”这军校赶忙出去把孙乾给领进来了。孙乾低着个头，一撩帘笼进来，深施一礼：“将军您好。”张飞一看没看出来，什么人？敢冒充是我的乡亲，还不抬起头来？孙乾呐，乐得不知道怎么的好了。他要跟三将军开个小玩笑，我是有罪不敢抬头。是我你无罪。孙乾这么一抬头，这时候屋里屋外好多人都在那看热闹。看什么热闹？他们听说飞将军来了乡亲了，大家都挺关心。奇怪的是，这位飞将军听说乡亲来了，谁不得高兴啊？他倒生气了。大伙儿为这事儿纳闷，我们到底看是怎么回事。等孙乾这么一抬头，张飞一看呢，哎呦，是孙乾先生。把他乐的把酒杯摔了。屋里屋外那些人吓得一哆嗦，心说坏了，这位乡亲活不了。张飞腾的一下就蹦起来了，他绕过了桌来，张开两臂，特把孙乾给抱住。可是他想想这儿不少看热闹的，张飞把他大环眼这么一瞪，冲着屋里屋外撒巴了一眼：“都给我滚开！”这些人一看，哦，噼里啪啦啪啦啪啦，全吓跑了。张飞上前拉住了孙乾的手：“哎呀，孙乾先生，我怎么会在这儿见着你了呢？快快请来上座。”他把孙乾让到座位上，随手来一杯。哎呀，杯呢？杯摔了。“来人呐！”“来人！”连喊两声没动静。“你刚才叫人家滚了，谁敢在这儿站着？”张飞也不生气了，亲自到外边去取了两个杯子，给孙乾满了一杯。“孙先生，你可知道我家大哥的下落？皇嫂在哪里？糜竺糜芳先生可有消息？”他这一连串的发问，孙乾没法回答呀。“哎呀，三将军，您等我喘口气儿啊，我慢慢跟您说。”孙乾先把皇叔的下落跟三将军说了，然后又说到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保皇嫂，已经来到古城。张飞听到这会儿，被牙关这么一咬，他的还眼圆睁啊，是虚眉倒竖，就瞅着孙乾。哦，就是那关羽，关云长。孙乾一看，这怎么了？这是听到大哥刘备的时候，忽眉开眼笑的，简直的是坐不稳站不安呐。看三将军那急切心情，恨不得一下子见着大哥的面，简直连手脚都没地方放了。如今一听二哥关云长，他这笑脸没了。这位孙乾还没太十分介意，还那么嘚吧嘚吧的往下说呢：“二将军现在已经到了古城了，他让我先到城里来探听探听，是不是这位飞将军就是您？
要是您的话，二将军吩咐让您出城。

0: 迎接二位皇嫂。
1: 哦，多谢孙先生啊，你等一会儿啊，我出去安置安置，我立刻出城迎接皇嫂。
0: 说完了张飞出去了，
1: 功夫不大，他回来之后吩咐一声，给这位孙先生准备一匹马，走，咱们接人去。
0: 孙乾举目一看，哎，三将军不是方才那样了，怎么回事啊？
1: 顶上盔，冠上甲，罩袍束带，外边把乌骓马也给备好了，两个士卒扛着丈八蛇矛枪在那站着呢。张飞来到外边是抄枪上马呀。
0: 哎呀，孙乾一想，这是迎接皇嫂和二军侯啊，是出去打仗去。转念一想，孙乾也笑了，嗨，这大概是三将军呐、和二位皇嫂以及二哥云长好久没见了，以示尊重，是这么回事。
1: 张飞和孙乾是并马而行啊，在路上走着走着，这位三将军把马勒住了，瞪着个大火眼，他坐在马上那看。
0: 孙乾一看，看什么呢？他这么一瞧啊，路边有做小买卖的，那吵起来了，大概横是给东西给少了。这位三将军翻身下了马了，感情他过去要管管，因为治理古城有法吗？
1: 三将军到跟前一问，这才明白，你少给分量了，这怎么能行？他吩咐一声，把这少给秤的摁倒在地，重责四十。大伙儿苦劝了一番，这才算没打，反正把这分量得给补上。嗨，孙乾想，你管这事儿干嘛呀？这，哎，得了得了得了，咱们赶快走吧。
0: 等快出城了，张飞这才嘱咐孙乾：“哎，孙先生，啊，待会儿我接我嫂子进城，趁着我嫂子那车仗进城的那功夫，你快点跑过来啊！你可别晚了，要是晚了的话，我把你关在城外头。”你可没地方后悔去。三将军这几句话把孙乾给说得稀里糊涂，啊，您干嘛把我关城外边？嗨，就别管了，听见了没有？你只要见车仗一动，你就赶快催马过来，啊，别忘了啊。哦，孙乾赶忙答应，我记住了。一出城，张飞让孙乾，你快走，快把我嫂夫人的车仗请来，快着啊！好好好。孙乾打了一鞭子，哇哇哇哇催马，他回来了。孙乾一进门，先给云长将军道喜，然后他才说，确确实实这位飞将军不是旁人，正是我家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呀。哎呦，云长这一高兴，眼泪差点淌下来，立刻他到后边亲自请嫂嫂上车进古城。这所有的从人谁不高兴啊？二将军与三将军兄弟在此相遇了，他们恨不得一步就跨进古城啊，催动车仗直奔古城来了。打老远，关羽在马上就看见了，哇，古城前有一哨人马，二龙出水，排开了正中间的一杆大道旗，旗下乌骓马，马上正是三将军张飞，手握丈八矛，大瞪着火眼在那看呢。他看车仗到了，三将军扬起背来，冲着孙乾招手，那意思好像是你快，你跟车赶快过来。孙乾看了看云长将军，
2: 二军侯，您看，三将军在向您招手呢。
1: 哎呀，云长这时候有点看不清楚。怎么回事？泪水遮住了关羽的视线，果然是我家三弟，确实在向我招手呢。
0: 云长急忙把青龙偃月刀交给周仓，自己往前一催马，身边只带着个小马童，小马童牵着这个缰绳，人的两条腿要追绳赤兔兽的四条腿，这也真是够快的，风驰电掣一样就跑到张飞的跟前来了。云长在马上一拱手，三弟，
2: 德，
1: 这德字没叫出来，云长的眼泪就下了。再看张飞，他招完了手，一看过来的不是孙乾，也不是两位皇嫂的车仗，而是云长将军。张飞不看则已，这一看，他把他那两道眉毛唰就立起来了，还眼圆睁，须发倒竖，怒吼一声：“红脸汉，亏得你还有脸前来见我！”啪，他俩脚一踹，蹦蹬绳，乌龟马往前一缠腰。张飞把手中丈八矛这么一拧啊，一个蛟龙出水，砰！枪尖的直奔云长的咽喉。这下子可把云长给吓愣了。啊！他往旁边一带着个缰绳，幸亏胯下是赤兔兽马童灵性，呼的一下把往旁边这么一闪，这一枪刺空了。云长将军愣住了，他俩手一抱铁锅梁。啊！三弟，你这算何意？张飞更不搭话，催马上前，是举枪又刺。关云长一连躲过几枪。云长将军这一路上保皇嫂、夺关斩将，除去和那些守关将打起来不算，一路所有见着过关羽的人，没有一个不远接高迎、跪倒磕头的。你像什么胡华老人呢，还有周仓啊、廖化呀，不都这样？今天没想到在古城前见着自己的兄弟了，这兄弟抡着枪一个劲儿的刺，你说这谁受得了？云长不能不问问，贤弟，你这是何故如此啊？难道你讲桃园结义枉怀了不成？呸！张飞怒吼一声：“红脸汉，你既无义，你还有什么面目来问我呀？是你先违背了桃园结义之好，忘了恩负了义，你干嘛还来质问人家别人呢？好嘛，从前是兄弟相称啊，现在改成了你我了。三将军话不多，可说的是字字愤，声声激，他真火了。云长这么一听，委屈死了。三弟，愚兄有何无义之处？我哪一点做的不对？张飞想难为你，问得出口啊？你背叛了我家兄长，降了曹操，曹操封你为汉寿亭侯，据说给你那钱都没数啊，又赠你袍，又送给你马，你这不算是背了桃园结义好啊？啊，你跟我有什么说的？你看枪吧。他扑棱一下拧枪又要刺，旁边关云长的马童不让，抬手砰的一下就把三将军的丈八蛇矛枪给抓住。三将军起来。张飞看一喝，哈哈，你这个小子，你抓我的枪干什么？找死！三将军，冤枉了我家军侯，我家军侯没有降曹，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我家军侯的马童。把张飞给气乐了，你这不是简直找死吗？我杀的是关羽，红脸汉与你有什么关系？嘿嘿，他两倍用力，本儿把这马童给撅起来。这马童俩手抓着枪，说什么也不撒开。如果三将军您要不信，您就饶过我家军侯，刺死我吧。我刺死你干嘛？跟你没冤没仇的，好吗？他的枪上挑着个马童啊，像举着个三岁的娃娃似的。张飞两倍一用力，滚吧你！蹬嗖啪叽，呜呜呜呜，把马童给摔出去三丈多远了。他举枪又奔云长来了，周仓不让，周仓扛着大刀在旁边那站着看半天了，气得他直哆嗦。他知道张飞、张翼德和云长将军是磕头的兄弟，
0: 桃园结成弟兄亲如手。

不过你这么左一枪右一枪的刺我家将军，这也不行。我这位将军够说了，真有点哥哥样，受那么大的委屈，一连让过你好几招了，你还往前捅啊？请赐礼。哎，义德将军，休得无礼。好、啊，张飞一看，嚯，哈哈，关云长的帮忙了不少啊。他转过脸来这么一看，嗯哼，他看周仓这模样跟自己差不多，也那么高个，长得虎头虎脑的，哎，好像在哪儿见过。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家伙叫周仓，我曾经告诉过他不许打家劫舍。哦，他跟了关云长了。你有什么话讲？三将军，我家二军侯冤枉，他为保二位夫人历尽千辛万苦啊，辞别曹操，过了五关斩六将，来到古城，好不容易见到三将军您，你还不下马兄弟相认，你就这样的绝情用枪刺我家军侯，你欺人太甚。周仓急了，张飞一看，呵，我们的事儿你管得着吗你啊？你别在这儿跟我瞎嚷嚷，上一边扛着刀站着去，你在这儿紧着跟我这儿捣乱，我把你也扎死。周仓这么一听，那好，你要是刺我家军侯，你还是先把我扎死为对。说着呼的一下，他把青龙大刀举起来一挥霍。张飞一看，好大胆子，你想要动手不成，砰就是一枪奔周仓刺来。张飞不想把周仓刺死，他吓唬吓唬的，把他吓跑了就得了。现在张飞张翼德就想杀云长，周仓刚把这青龙刀往起这么一举，云长大喝一声，周仓不许无礼，那是你的三将军，你这还了得啊？周仓停刀这么一愣神，让张飞一枪把他那战袍给挑了个窟窿。你想啊，义德将军要想扎死周仓，那不这一枪就完了吗？周仓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他不敢再说什么了。云长将军往前一带马，三弟，住手！住手！哪有那事儿？你看枪不？砰！云长把丈八毛抓住，你不是说我无意吗？你不是说我降曹了吗？我现在不在你跟前这儿多说什么，你可以问问两家嫂嫂。云长一招手把车仗推过来，孙乾跟着车跑过来，满头大汗，他站到了张飞的马前。三将军呐，嗨，孙乾一下这我才明白，我说在衙门里一见到你提到我家二军侯的时候，你脸上一点笑纹都没有了呢，感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赶快住手吧，我家二军侯他冤枉。哈哈，张飞一看，马童、周仓加上你孙乾，你们都是一头的，全都替关羽说好话，劝我住手，你要说些什么？张飞刚把眼睛这么一瞪，孙乾知道三言五语说不透彻，讲不明白，他抹头就跑。张飞以为自己一瞪眼把孙乾吓跑了呢，不是，孙乾要干什么呀？他想请车仗里面的夫人您赶快劝劝。其实那二位夫人早就急坏了，多着急也不行啊，因为那深沉在那儿呢，他不能一挑车帘奔一个箭步由打车上就蹦下来，到了张飞的马前，抓住张飞的马的缰绳跟他说长道短，那不行啊。他让老君把这个车尽量往前推，等孙乾跑过来的时候，甘夫人那车辆在最前面，夫人亲手把车帘摘下来，三叔你赶快住手。张飞一看，哎呦，嫂子，赶快把枪往判官头上这么一横，嫂嫂啊，小弟甲胄在身，不能下马全礼，我没法给你磕头了，您等着，我杀死这负义之人，然后我就接嫂嫂您进城。甘夫人一听急的呀，眼泪都下来了，三叔你错怪了他二叔了。
因为云长不知道你和你家兄长的下落，故此他暂时牺牲于曹氏。现在知道你哥哥在汝南，你二哥云长不避险阻，送我们姊妹才来到孤城，你休得错怪了他二叔。糜夫人这时候也说了话：“三叔啊，云长二叔在许都那儿是出于无奈呀，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家兄长呢？他这个，哎呀！”张飞一看两个嫂子都说话了，而且全都向着云长啊。哦，甭问，我的两家嫂嫂都让云长给瞒哄过了。嫂嫂啊，您不必多说了。常言道，忠臣宁死而不辱，大丈夫岂有是二主之理？待我将云长杀死之后，再接嫂嫂您入城不迟。张飞说的有他自己的理呀、啊，忠臣宁死不辱嘛。你要真是个大丈夫，不是二主啊，你既保了刘备，你就别保曹操，不能今儿保这，明儿保那个。云长听的这会儿一拱手，贤弟，你屈枉了愚兄。孙乾急得直跺脚：“三将军，云长将军特地前来找你。”张飞一看，我说孙乾，你跟着瞎呛呛什么呀你啊？你说关云长他有好心呐、啊，他这是来逮我来了。云长这么一听，三弟，我要是来捉你，我需带些人马来呀、啊，我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能说是前来捉你呢？张飞一听，嘿嘿，这你瞒哄别人去，你还想哄我呀？你往后面看，看什么呀？就在这同时啊，云长就听着身后远处是金鼓大作。云长在马上一抹身，用手一推，五柳长髯，举目这么一看，从远处里来了一哨人马，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打的都是曹军的旗号。哎呀，云长奇怪，这是哪儿的人马呀？三弟，我确实不知这是哪里来的一哨人马。张飞一听，什么？你不知道？好啊，瞪着俩眼跟我这儿说谎话，还在我这儿支吾呢，那不是你带来的吗？贤弟呀、啊，确实不是玉兄所带之人马呀，你得了吧你，世间哪有这么巧的巧事啊。哦，你前面保着两位嫂嫂弄这么几十个人这儿糊弄我，把大队人马藏在后边，是为了夺我的古城。哎呀，现在云长浑身是口，难以分诉，是怎么也说不明白了。张飞一看云长将军不说话了，哦，你理亏词穷了吧？等着吧，等着你家三将军先把你扎死之后，我再杀散这哨人马。说了这会儿，他俩脚一踹，蹦蹬绳，催乌追兽往前来，是举枪就刺。云长万般无奈，他赤手空拳，带着这匹赤头兽，夸夸一连又躲过三将军几枪。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云长将军这么一着急，三弟你住手，你还有何话讲？三弟呀、啊，你不是说这哨人马是我带来的，待我将来将斩首，以表玉兄之心，你看如何？嗯？张飞把大环眼一瞪，怎么着？哦，你把来将杀了我，那好，我亦得助你三通战鼓。如果你斩了来将，我下马相认你是我家兄长。你要是杀不了来将，我再与你算账也不迟。说到这儿，张飞一招手，先请两位皇嫂车仗进城，然后自己骑了乌骓马跑上城楼，准备击鼓。这时候那哨人马就到了，只见两扇门旗往两边这么一摆，大道旗啪
凌风一展，

0: 当往前这么一催马，城头上一通鼓，鼓声未落，蔡阳的人头已滚于马下。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48回《古城会》，张飞赔罪。
4: 张飞在城楼上擂鼓三通，让关羽把蔡阳给杀了。如果三通鼓打完了，你把蔡阳斩了，就说明这哨人马不是你带来的。要是三通鼓敲完，你斩不了蔡阳，那不用问了，你是带领着这支人马来取我的古城。逼得云长万般无奈，他只好是提刀上马。城头上这一通鼓还没打完，云长用了一个撇刀计，就把蔡阳给杀了，然后把蔡阳手下执掌大道旗的那个军校捉住。关羽亲自问了他几句，说你们这个蔡阳将军他从哪儿来？这个军校这才说，说是我家蔡阳将军听说汉寿亭侯你在黄河道口把他外甥秦琪杀死了，当时老将蔡阳要给他的外甥报仇，向曹丞相请兵要追杀你，曹丞相没答应，不让去。后来刘辟和公都复占了汝南，我们蔡阳老将又向丞相讨令，说他要把汝南收回来，我家曹丞相这才给了老将蔡阳一哨人马，让他收回汝南。我们的兵马刚走的这会儿，探马禀报蔡阳将军说，前面有一队车仗，保护车仗的人正是你汉寿亭侯关云长。老将军一听这个信息，他说这是天助他，给他外甥报仇，急不可待，举兵而来。他这才从后边追你，不上汝南了，就这么一个来由。云长问明白之后，他告诉这个掌旗的军校，你看城楼上这个将军没有？那军校一看，我看见了。云长说，这好了，你就把方

0: 还对我说的这些话呀，再对这位将军学说一遍，一字不许差。遵命。云长这才告诉马童，把这个长旗军校给送了去，送到张飞、张翼德的跟前。张飞又问了一下，这军校把方才说的这番话又从头跟三将军学说了一遍。三将军张飞这么一听啊，不一样，好险呐、方才我没等二哥云长把话说完，我差一点一枪把云长二哥给挑了，如果真是那样，那不冤枉了我的二哥呀。大哥刘玄德知道了，他也不能轻易放过我呀，还不得跟我拼命啊。张飞刚想到这儿，跑来一个探马，不好，秦岭三将军大事不好。什么事这么惊慌？有打南门外跑来几十匹坐马，马上人一个个佩刀带剑，他们风驰电掣般的直奔我古城而来，请将军定夺。啊！张飞吃了一惊啊，心说怎么？难道又是曹兵？刚才在城外边，云长二哥刚杀了蔡阳，怎么又是曹兵呢？不是曹兵，那哪来这么一股人马呀？你可曾看见他打的是哪家的旗号？启禀将军，没旗号。张飞一听，这还麻烦了，这哪儿这么股子兵啊？没旗号就奔我这儿来了，赶快迎敌！不管怎么回事，也得出去看看。他飞身上马，提丈八蛇矛就奔南关来了。来到南关开城出来，这么一看呢、只见从对面劈了闪电的来了好几十匹坐马，为首的有两个人。他们看见张飞的马一出城，这两个人赶快是滚鞍下骑呀，由打马上就跳下来。后边那些人也全把马匹勒住。等前面这俩下了马，来到张飞的跟前，深施一礼：“三将军，您相可好？”张飞一看，哈哈，他乐了。怎么回事？认识？感情是糜竺、糜芳两兄弟。哎呀，是你们呐！嘿嘿，刚才还把我给闹了一惊呢。张飞翻身下了马。这都是什么人呢？这都是我带来的些从人。哎呀，徐州失散之后，你们上哪儿去了？三将军，我们能上哪儿去？糜竺苦笑一声啊，不瞒三将军你说，我们都回老家去了，到老家避难去了。最近呢、我们那儿去了些个客商，这些客商都说说古城这儿来了位飞将军，一说这个穿戴打扮和说话的声音，音容笑貌，越听越像您，所以我们是特地赶来到这看看您。果然是三将军，现在我们已经打听明白了，我家主公刘玄德正在河北袁绍那儿呢，简雍也在那儿呢。三将军您都知道吗？
1: 我也是才听说呀。嗨，你们来得正好，二位皇嫂已到古城。
0: 糜竺、糜芳一听喜出望外，哦，二位夫人也到了，他们是从哪儿来？
1: 是由……嗨，张飞想这事儿还没法说呢，走吧，咱们一块儿说去吧。
0: 一边进城啊，三将军一边就把这过往的事情跟糜竺、糜芳说了一遍。两兄弟这么一听，哎呀，三将军，您这么做岂不委屈了云长将军呢？
1: 委屈了？有点儿，有点儿啊。我看我二哥也挺难过，
0: 他不过这事儿他不能不让我这么想啊。你说这哥你得怎么办呢？
1: 可也是啊，
0: 他们一边说着，先把两位夫人给接到了衙门，然后张飞他们亲自出城来接关羽来了。

关羽同糜竺兄弟打了招呼，说了些离别之情，根本云长没搭理张飞。张飞一想，二哥不理我，这怎么办呢？不理我，我就在后边跟着吧，反正早晚得理我。来到了厅堂，互相都引荐完了，人家都坐下了，这位三将军没敢坐，规规矩矩的在边上那儿站着。二位皇嫂啊，这才当众叙说云长在屯土山约三世怎么降汉不降曹，后来听说玄德皇叔在河北，云长这才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保护着我们姊妹来找他的兄长刘备和他的弟弟张翼德呀，一路上是路经三难。怎么说三难呢？保着皇嫂的车辆，云长总然有赤兔胭脂兽千里马，他走不起来呀，这叫有宝马不能飞驰，一难也。自从离开许都之后，所走的地方那是重重关隘，不是一两处，一侥幸过来，过了五关，斩了六员大将，二难也。所投之处防卫甚严，不得通融，三难也。每过一地，都有曹操的人马把守，怎么去通融去？所谓通融，就是花俩钱儿买买路啊，一路上没那么些钱呢，跟人说点好听的，人家得听，托人说个人情，托谁去呀？只好就得拼。所以说这一路上是历尽千辛万苦，不单在许都那个地方财宝不动其心，绝路不移其志啊，一路上他为了兄弟相逢，为了保护我们姊妹，担了多大的风险，好不容易来到古城，听说三弟翼德在此，云长喜不自胜，恨不得一时兄弟相会。没想到在古城前，你举起丈八矛，连刺你家兄长云长三弟呀、啊！你好好想一想，对得住你家兄长。二位夫人，你一言我一语，刚说到这儿，张飞就受不了了，面前放声大哭，那可真叫大哭，震动屋瓦。面前放声大哭，那可真叫大哭，震动屋瓦。就这一哭啊，房檐的瓦都直颤悠，快赶上二级地震了。张飞是以头触地，那头磕得嘣嘣响啊。张飞这一哭，两位皇嫂也哭了，众家人都落了泪，云长眼泪也止不住了。开始他真生了三弟的气了，本想不搭理他了，可是兄弟之情也难怪三弟这样。我真在许都那儿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三弟翼德他怎么能够不怀疑我呢？云长抬起手来，用袍袖斩了一斩泪，双手把三弟搀扶起来。贤弟呀，难怪你呀，你是唯恐我关云长成为一个不义之人，玉兄不怪你。哎呦，云长这两句话说的张飞更难过了。三将军就是这样，他要不知道生起气来，他非把你杀了不可。当他知道自己错了，他就下拜响头碰地，放声大哭，这就是英雄的血性。我是知错就改呀。糜竺、糜芳和孙乾赶忙站起来，都不要哭了，兄弟相逢，这不是大喜的事情吗？应该庆贺，不应该如此悲伤啊。三将军这才止住眼泪，转悲为喜，是设宴相庆啊，这就算居家团圆了，还不算完全团圆，因为还没见着大哥

玄德呢。第二天呢，云长就跟张飞商量，说我要到汝南去见大哥，把大哥接到这儿来。张飞一听，二哥，小弟我也跟您去得了，再不这么着吧，您这一路上太累了，您好好在古城这儿啊歇息歇息，让小弟我到汝南去接咱们大哥得了。云长一听，不行啊，三弟，你可别小看了这座古城，你别看这儿弹丸之地呀、啊、但是咱们能够栖身呢、啊、那就是说有个站脚的地方，不能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你我兄弟够惨的了，徐州失散之后东的东西的西，连块地方都没有，现在好容易有这么座古城，你得把它看守住，保护好咱两家嫂嫂，我去接大哥到古城来。张飞一听，只好答应了。那二哥谁跟您上汝南去呀、啊？我和孙乾先生一起去吧。那您一路上可千万小心，您可别累着。我知道了。云长到后边禀明嫂嫂之后，这才和孙乾先生一起登陆，直奔汝南。因为孙乾知道啊，刘皇叔在汝南呢。等他们两个人来到汝南，一见刘备呀、啊，嘿嘿，刘备刚走。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刘备告诉云长将军，玄德皇叔确实来了，还在我这儿住了不少日子呢。因为看这地方太小，兵马太少了，皇叔又回到袁绍那儿去。您看这怎么办呢？云长一听，那咱们别在这儿耽误了，赶快到河北去吧，反正无论如何我得见着我家兄长啊。他们又辞别了刘备，奔袁绍那儿来找玄德。已经走到河北的界首了，就算是交界了吧。孙乾呢就跟云长商量，二将军啊，走这一路我可想了一路啊，你想什么呢？我是想啊，最好您别上袁绍那儿去。云长一听，把眉头一皱，孙乾先生，那我这不白来了吗？不是啊，您听我说，主公啊由打汝南刚回到袁绍的冀州，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情。再说您在白马斩了颜良，又诛了文丑，袁绍正在怀恨您，我总怕呀出点什么意外，是不是您在这儿找个地方暂且小住几日，您等着我，我到那儿把主公接来。二将军您看怎么样？云长本想不答应，可是一听孙乾这完全是一番好意，他想的也很周到。孙乾先生，那我在哪儿等着你呢？因为光是我自己还好说，这不是还有几个随从人等吗？周仓他们这都跟着呢。哎呀，孙乾想了想，您能不能在这儿寻找个村庄啊？云长一听也对呀、啊，哎，跟人一打听，前面有个小村叫关定庄。云长约定孙乾，我就在关定庄这会儿等候着你。孙乾这才打马扬鞭奔冀州去了。云长呢，把周仓叫过来，他让周仓上卧牛山去一趟。上卧牛山干什么去？去收裴元绍。原来呀、啊、云长保着皇嫂奔古城，走到卧牛山不是见着裴元绍和周仓了吗？周仓啊拼了命了，非跟着云长走不行，他还想把他那些人都带来，连裴元绍也想跟着，云长没答应。今儿个呢，云长将军让周仓回去把裴元绍招来，把他那些人马也都带，最好从大路来，也就是起一个接应的意思吧。周仓领命去，云长将军就住在关定庄这儿等候着孙乾。孙乾呢、啊、
马不停蹄

0: 直奔冀州。来到冀州，他见着了皇叔，就把古城的事情跟刘备全说了。刘备一听，喜上眉梢啊，太好了，他恨不得一下子泪生双翅飞到古城，兄弟相见，居家团圆呢、可是我怎么走呢？正在两个人说话之时，连龙一起简雍打外边进来。刘备一看，简雍先生，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设以脱身之计吧。简雍想了想，有了，皇叔您可以去找袁绍，现在袁绍啊只想着是一心称霸，他主要的劲敌就是曹操，您要想脱身，您必须得给袁绍出主意，想办法帮着他灭曹。袁绍一听这个无比高兴，现在袁绍就想把曹操给灭了，曹操呢也是日夜苦思，想把袁绍给吃掉。您怎么跟袁绍去说呢？您就说呀，现在汝南刘备人马太少，刘备也没有多大真正的本领，最好能把荆襄九郡的刘表给收过来，助袁绍一臂之力，共同灭曹。您去当这个说客，游说刘表，袁绍准让你去。
1: 刘备一听，这可太好了，简雍先生，那我走之后你怎么办呢？
0: 我随您一块走啊。
1: 你怎么个走法？
0: 那您放心，只要袁绍答应了您，您前脚离开冀州，我是随后就到。
1: 哎呀，刘备一听，这太好了。
0: 刘备赶忙来见袁绍，说明公，我想上荆州去一趟。
1: 袁绍一听，哎，使君，你上荆州干什么去？
0: 我去劝降刘表啊。我这不是到汝南了吗？回来我已经跟您说了，汝南人马太少，刘备等人呢、终无什么大用。我想起来了，民工，您要想早日破曹，必得把刘表收过来，因为刘表管辖荆襄九郡，手下智谋之士，能征武将很多呀，兵精粮足，如果他要跟您携起手来，嘿，破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哟。
1: 嗨，袁绍一听，刘使君，你有所不知啊，我曾多次写信给刘表，他不理我呀，他不愿跟着我一块儿去破曹。
0: 那不要紧，明公您可以让我去，我和刘表是汉室宗亲的，我们是一家子呀，您看别人说他不听，我说的他准听，我准能把他给您说来。
1: 袁绍一听，那可太好了，哎呀，那你就辛苦一趟吧。哎，可有一样，你走之前，使君，你还得给我写封信，催一催你二弟云长，让他早日到我冀州来。
0: 哦，您想念我家二弟？
1: 不是，我想把他杀了。
0: 啊，刘备吓一跳，您这是怎么回事？
1: 哼，他杀了我两员大将颜良文丑，难道就这么作罢不成吗？
0: 哎呀呀，明公，您不是跟我说过吗，你想收我二弟云长啊？那颜良文丑和我二弟比较起来啊，颜良文丑不过是两只鹿，我二弟是一只猛虎，你舍弃二鹿收一虎，您怎么这么想不通呢？
1: 袁绍笑了，玄德，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快去吧。
0: 刘备刚出去，简雍到外边进来了。
1: 明公，您让刘备干什么去了？
0: 我让他上荆襄去说刘表。
1: 哎呀，
0: 那他要一去不复返了，这事儿怎么办
1: 呢？袁绍一听，可是的，我还真没想啊。简雍，那你说这该当如何呀？
0: 我跟他去吧。

一则我到那儿帮着刘备说说刘表，二则呢我监视刘备，想办法我也得让他回来。嘿嘿，袁绍一听，你看看这向着我的人还真不少。简雍，你这主意出得妙，那你就跟刘备一块儿去吧。遵命。简雍跟玄德一起，连孙乾都走了，郭图进来了。袁绍手下的谋士说，明公您让刘备和简雍他们干什么去了？袁绍跟他一说，嗨，坏了，这俩一个都回不来了。袁绍一听，岂有此理，你这人太多疑了，快快退下，把郭图给轰出去了。简雍啊和刘备孙乾打马扬鞭呢、啊、简雍告诉刘备，咱们可得快走啊，因为咱们前脚一走，后脚准有人给袁绍出主意，说不定袁绍就要派兵追咱们。刘备一听，你的话正合我意，我早想到这一层了。他们扬鞭打马来到了关定庄，云长老早接出庄外，一见兄长玄德拜倒在地，兄弟直手大哭啊，手拉着手哭开了。简雍孙乾在旁边解劝，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当然这一见面是悲喜交集，但是咱们得回咱的古城，这地方太危险，今天晚上顶多待一夜，明天天不亮咱们就得走，以防袁绍派兵追赶。玄德云长一听，言之有理呀、啊。那么这地方怎么叫关定庄呢？这位老庄主啊，姓关，单字明定，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关宁，二儿子叫关平。关宁是学文的，关平是学武的。这关平这个小伙子可了不得，不但武艺高强，长得还漂亮，面如冠玉，眉粉八彩，目似朗星，齿不唇红啊。老关定啊想把老儿子关平送给云长将军，他把这心事就跟玄德说了。玄德一问，关平今年18岁。玄德一见关平也非常喜欢，说正好我二弟云长无子，没有儿子怎么办，就让关平拜倒在云长将军的膝下，作为他的义子。关定一听大喜呀，立刻叫关平给云长将军叩头，从此关平管云长将军叫父亲，管玄德叫伯父。他们只在关定庄待了一夜，怕袁绍追兵来呀。第二天一早起来就走啊，老关定送出好远。云长将军告诉哥哥玄德，咱们从卧牛山这条道上走，袁绍来追兵也不要紧，为什么呢？我那儿有一哨人马。玄德一听很高兴，他们策马扬鞭的就奔卧牛山这个路上来了。走到半道上一看，由对面来了10多个人，走在前面那不是周仓吗？周仓怎么走到一瘸一拐的，腿怎么瘸了？不但腿瘸了，帽子也没了，袍子也裂了，浑身都是伤。后边带着那几个呀也都包着脑袋缠着胳膊，这是怎么回事啊？周仓一看云长将军，他大叫一声，扑通就跪下了，二将军您快给我们出气报仇。云长让周仓起来，起来讲话，我不是让你上卧牛山收裴元绍去了吗？你怎么落得这般模样啊？将军您有所不知啊，我刚到卧牛山，裴元绍让人家给扎死了，那山也丢了，占山的这个人相当厉害，我跟他这么一说理，他不单不理我，还把我打成这样，如果他要杀了我，恐怕10个周仓也早已死于他的手下。看那样子他不想弄死我，他拿我开玩笑，打一回我输一回，打一回输一回，现在我浑身都是伤，我手底这几个人也都这样，请将军您给我报仇出气。云长一听抬腿嘎楞一下就把青龙刀摘下来，

0: 要闯上卧牛山去看看，玄德不放心呢，要亲自跟着云长一起去。两马往前走不多远，就听兴隆半山头上一声马叫，由大山上飞来一匹伯龙驹，在马上端坐一将，银盔银甲，手提亮银枪。刘备不见则已啊，一见他在马上大叫一声，显一显是灾下安桥。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唤新庄，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 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

0: 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陕西离不开面，关中陕北的杂粮细作，陕南的米面河流都各有特色，各怀骄傲。在各种小麦面食之外，陕西人的餐桌更是别有洞天。
4: 陕西离不开面，但在关中的小麦与面之外，另有一番精彩。陕北的杂粮细作，陕南的米面河流都各有特色，各怀骄傲。若问起对陕西美食的第一印象，很多人都下意识说出一个字，面。但其实在各种小麦面食之外，陕西人的餐桌别有洞天。我们常津津乐道的陕西面食，更多源自盛产小麦的关中地区，而在这800里晴川之外，有苍茫的陕北黄土高原，有秀美的陕南秦巴山区。陕北黄土高原的主要地貌，简单说就是8个字，沟壑纵横，原貌交错。干旱气候催化出了独特的陕北日常饮食，在这里小麦并不是主导，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杂粮，荞麦、黄米、小米、豆子、洋芋。陕北人擅长粗粮细作，细粮巧作，吃出地道，吃出健康。能耐干旱的荞麦是陕北餐桌上的重要角色，光是一道简单的荞麦面，陕北人民就发明出众多吃法，最普遍的就是荞面饸饹，还有诱人的羊汤疙瘩。小米和黄米是陕北饭桌上的另一大势力。黄馍馍因为出现在《舌尖上的中国》里而变得大名鼎鼎，它由梅子磨面蒸成，梅子也就是软黄米，生长在高寒高旱的黄土高原上，特有一种香甜细韧。各种豆类也在陕北饭桌上屡见不鲜，既能熬制各种豆菜豆饭作为日常主食，也能精心磨制做出驰名西北的鱼鳞豆腐。嫩滑的凉粉则是粗粮细作的代表，荞麦、洋芋都可以摇身一变，变成或灰白或黄亮的凉粉。但在陕北最有盛名的还是绿豆凉粉。陕北最郑重的主食是一块糕，最普遍也最为传统的枣糕，除此之外还有油糕、赠糕、黄米发糕。糕不只是一种日常小吃，更是一种黄土高坡上世世代代生活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关中平原金山带河，四塞沃野，号称800里晴川，是小麦生长的乐园。

0: 在这里，面食是主旋律。据称在关中，小麦磨成粉后有1000种面的做法。大碗端平，大口叠面，是关中人的自在。岐山臊子面历史悠久，是关中面食的代表。从关中西府的臊子面开始，一路吃去，有蘸水面、油泼面、扁扁面、浆水面，带汤吃、拌着吃、加配料吃、清凉些吃，总有一款适合你。如果吃完不够还想带点走，那关中人民还能端出礼泉烙面与河阳雪面。在一碗花样繁多的面条之外，关中人做主食更是一门技术活。最粗放的莫过于一碗玉米面搅团，岐山擀面皮牢牢抓住了小麦里的柔韧，把它变成口中经久不散的筋道。秦镇米皮则显得更为柔软，同样磨浆蒸制的工艺，但因为米的质地而更加细腻。柿子饼是面粉与时令水果的奇妙结合。起源自军粮的锅盔是陕西主食里的重装武器，这种大饼表面焦香，里面醇厚，能放10天半月不坏。相比于锅盔的厚重扎实，面鱼儿则将面粉的灵活柔软发挥到了极致。位于秦岭以南，身处长江流域的陕南地区，有着与关中陕北不同的画风。这里有青山绿水，物产丰盈，饮食也依据平川和山区的地理有了米面与杂粮的划分。平川里的人爱吃米，汉中人有自己的独特面食。汉中的热面皮虽有一个面字，但其实是由米做成。面皮的姊妹粉皮则以蕨菜根淀粉上笼蒸制而成。在陕南的饮食中，酸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家家户户都有浆水坛子，一碗酸中带辣的浆水面足以让喜欢吃米的汉中人流连忘返。浆水在汉中也可以用来做一道奇特的主食菜品菜豆腐，这是一道夏季清热的美食。秦巴山区里的人们则寻求一种更温柔的酸，浆巴。选取浆熟的杏鲍骨，磨成细糊，炒成熟芡，在盆中发酵，然后在锅中慢慢煮开，就会呈现出酸甜可口的风味。此外，在陕南还有富有嚼劲的安康蒸面、待客佳肴南瓜绿豆懒饭、红薯为底的米粉蒸炸肉。陕西主食以地理三分，呈现出或粗犷、或豪迈、或秀美的三张面孔，而他们的眼睛就是油泼辣子。每一道主食必不可少的就是油泼辣子。所谓有了辣子不吃菜，油泼辣子对于陕西人不是主食，胜似主食。有了这一抹香辣红艳，陕西主食才真正被点了睛。
1: 开封人在吃上向来很有心得，历代的开封厨师将五味调和的烹饪理论熟忍于心，咸、甜、酸、苦、辣、鲜等各味，通过不同火候的烹制，融汇出不同的微妙滋味，为唇齿送来别样的味觉体验。
0: 开封人在吃上向来很有心得。黄河之滨的开封是五谷生长的乐园，早在其他地区的原始人类依旧为明日的早餐苦恼之时，原始的开封人 就已经日出而作，用田里生长的稻谷制作简单的食物。夏朝末年，开封的庖厨伊尹于日常的工作中发现了五味调和及火候的秘密，单靠这两条准则，后世三千年的厨师皆将其虔诚地供奉在堂。有伊尹这位祖师爷坐镇，历代的开封厨师将五味调和的烹饪理论熟稔于心。风味独特的小笼包是开封菜五味调和的集大成者。作为北宋名点之一，小笼包最早来源自开封山洞梅花包子。健硕的猪腿瘦肉做馅，在厨师的巧手之下调出精细的味道，包入薄如蝉翼的面皮后爆火蒸制。如今满大街的杭州小笼包是对北宋开封灌汤包的复制粘贴。放下像菊花，提起像灯笼，不同于杭州小笼包以猪皮冻入馅，开封小笼包以水灌汤，汤汁更为爽口。各地的美食菜单中都不乏鸡的身影，开封童子鸡的制作对火候的要求颇为严苛，是遵循五味调和理论烹饪的又一美味。肥硕的老母鸡用老汤经煮几个小时后，多了一抹鲜黄的光泽，鲜味填满了鸡肉的每一个毛孔。不同于筒子鸡使用的老母鸡，炸八块选用的多为半成年的宰鸡。细嫩柔软的宰鸡被切成八块，剔骨后撒入蛋清淀粉调味。花生米是开封菜的绝密武器，鸡肉过油之前，酥香的花生碎是成就炸八块的点睛之笔。焦酥金黄的炸八块才是正经的 KFC 的门面。中国最早的菜系雏形诞生在北宋时的开封，北馔、南食、川饭，甚至是僧人食用的素食，在开封竞相诞生并形成定势，使这座城市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名副其实的风味之都。生活在这座风味之都的开封人，在饮食上自是极为讲究。开封菜从不拘泥于食材的选择，在开封人的餐桌上，鱼虾等河鲜是熟客，鲤鱼背面、金牌桂鱼、酥肉焖鱼唇等菜肴永远能满足开封人的口齿之欢。地处黄河沿岸的开封，虽饱受黄河水患之苦，亦不乏来自黄河的馈赠。一到黄河，在开封厨师眼里是最为新鲜的菜市场，肥硕的鲤鱼、桂鱼自有其鲜美，个头小巧的小鲫鱼亦有其嫩滑。爱吃会吃的开封人在食物上从来就不安分守己，果腹之余当然也要讲究个求新立异。套四宝是开封菜中最特立独行的存在，往往被当作酒席宴会上的压轴硬菜。青花细瓷的汤盆被打开后，扑鼻的醇香很难不让食客的目光聚焦在浮于汤中的全鸭之上。开封的夜晚是属于夜市的，夜市小吃摊的灯火使社畜卸去一日的疲劳变身为人的开关。繁华的鼓楼夜市、市井的西斯夜市以及最为朴实的河大西门夜市是开封人入夜后的最佳去处。烟火气是夜市的统一格调，麻辣花生、炒凉粉、花生糕、红薯泥等简单便携的小吃是夜市上最受欢迎的存在，总能收获一批又一批的忠实粉丝。 占据

0: 开封夜市半壁江山的美食，当属炒凉粉。绿豆粉芡熬制的凉粉，味道弹嫩，价格低廉，自北宋时便占据了开封人的味蕾高地。焦是开封炒凉粉的防伪标志。开封炒凉粉的最外层微微发黄，多了层薄薄的脆壳。清真食物是开封夜市上的一大特色，四味菜、羊肉坑馍、羊肉汤、双麻烧饼等是不少开封人的夜市记忆。烩菜堪称为豫菜大宗，作为豫菜的发源地，开封独有的清真四味菜是烩菜的翘楚。在开封夜市上，以宫廷命名的食物并不少见，龙凤铜制大壶装制的宫廷杏仁茶，总能以精美的造型轻而易举地成为夜市上的 C 位。吃酒馆逛夜市是开封人的自制生活方式，没落、衰败等悲情标签从来都是外人强加于开封的北宋情怀。星罗棋布的饭馆小吃才是开封城的正确打开方式啊。
1: 传统的东北菜到了大连，也在各种海洋美味的加持下变得更讲究。从一个小渔村到如今的沿海城市，历史的变迁也造就了一座城市的饮食风格。
0: 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和东北其他地区好像存在一条瞩目的分割线。传统的东北菜到了大连，在各种海洋美味的加持下变得更加讲究。从一个小渔村到如今的沿海城市，历史的变迁造就了大连的饮食风格。大连应该算是一座移民城市。19世纪中叶，山东一带连年战乱饥荒，大批山东人为了生存而闯关东，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移。饮食或许是人与某个地方的连接，那些为了讨生活跋山涉水来到大连的山东人，也把故乡的味道带到了大连。随着时间的推移，最早属于山东人的味觉记忆经过适应融合，演变成了如今大连人唇齿间的情怀。一海之隔的山东，坐拥八大菜系之首的鲁菜，伴随一代大连人成长的味道也几乎都有鲁菜的印记。三面环海的大连，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最多的也是各种来自海域的美味。大连的海鲜主要产自渤海内外海的交汇处，海水三季温度偏低，较冷的海水使得海鲜的生长周期慢，营养价值也相对更高，肉质更紧实。每年有大量出口的渤海湾大对虾，虾肉鲜美，最家常的油焖大虾，咸甜鲜香，回味无穷。大连特色红烤全虾，红艳诱人，散发着让人欲罢不能的鲜甜。除了油焖和烤制，油炸黄金大虾则算得上一道老大连的馆子味道。炸的菜品在大连菜中不在少数，比如炸里黄、软炸里脊、樱桃肉、柳鱼块，如此多花样的炸物实际上也是受到鲁菜的影响。上世纪殖民地时期，大连的餐饮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作为当时最好的鲁菜名店之一，1923年创办的太华楼的招牌菜红烧海参吸引了不少身份耀眼的人士前去品尝。红烧 这种看似普通的做法，其实隐藏着不小的门道。红烧海参则更为讲究，除了原材料的上乘必须是品质好的酱油炒出来的糖色，才能熬出色泽鲜艳的海参。大连老字号的师傅还有用葱油炝锅的秘诀，这样做出来的海参，从出锅到端到客人的餐桌，一路弥漫的都是诱人的香气。拥有众多来自海洋馈赠的人们，感恩的同时，也与海洋形成了某种默契，对各种海鲜菜肴的料理形成了自家的心得。比如看起来比较重口的海肠与韭菜成功牵手后，便化作一道鲜爽的美味。海肠的外表虽不太美观，但肉质却鲜嫩无比，营养价值也极高。大连这座城市，正因为它所带有的移民色彩，使它的小吃变得更融合。如果你问一个大连人最喜欢的小吃是什么，答案多半是焖子。好吃的焖子是外表有些许焦脆，一口咬下去还是 Q 弹软糯的口感。如今在全国小有名气的大连焖子还发展出了一些周边产品。各种海鲜与主食之间的奇妙碰撞，鲅鱼、海胆、海肠子、蚬子、海螺、虾仁，通通可以变成饺子。街头巷尾的小面馆里也不乏一些独具大连特色的面，比如芸豆蚬子面。都说大连人说话带股海蛎子味儿，其实海蛎子就是生蚝的大连名字。由于海水温度、盐度以及其他原因，大连出产的海蛎子要比一般的生蚝个头小，但味道却尤为鲜甜。新鲜剖开的海蛎子蘸着辣根吃，搭配蒜蓉粉丝烤着吃，包成萝卜丝海蛎子包子当主食吃，配上鸡蛋面糊炸着吃，足以见得大连人对海蛎子是绝对的真爱。过去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常吃的咸鱼饼子，现在也成为了一道有大连印记的特色小吃。大排档和海鲜烧烤是这座海滨城市的夏日，但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大连的烧烤，尤其是海鲜烧烤，并不会放过多的调料，也不会预先腌制调味，吃的总是一个鲜字。和一群老友撸串，炸得金黄的虾爬子、辣炒蚬子、鲜流的凉拌海螺是必不可少的。一片鼎沸中，火上烤着的海鲜张开壳，流出鲜滋滋的汤水，啤酒瓶里的气泡嘟嘟嘟地往上冒，这是只属于大连的热闹。
1: 广东人的生活似乎离不开鸡，早餐一碟鸡蛋肠，中午一份手撕鸡饭，晚上约一顿椰子鸡，宵夜再来串烤鸡翅，吃上一天的鸡都不会觉得腻。
0: 你每个月能吃够三只活鸡吗？广州人可以。依照广州市2013年832万人口来算，广东年销活鸡8亿只，但是广州市年消费活鸡就有3亿。粗略平均一下，每个月吃掉三只鸡的幸福日子，已是广州人6年前的生活状态。不只是广州人，广东各个地区的人简直把鸡当主食看待。家里来客人了，即使自己家不杀鸡，也会到市场上的熟食店买上一只。为何广东人对鸡如此热衷？如今的90后，房子是租来的，生活也是。平时处心积虑，用最大的红包叫个外卖吃顿鸡，那也仅仅是果腹，谈不上是生活。鸡是有气节的， 那些为

0: 快香而生的龙养白羽鸡，基因决定了它快速成熟的特性，就算用再天花乱坠的调味料加以修饰，它的肉质依然如豆腐一般，没有韧劲，没有鸡的本味。而那些为滋味而生的走地黄羽肉鸡，天生长得慢，直到体内的氨基酸物质累积完备之后才会被售卖。这样的鸡就算只有一把盐，也能烹饪得又甜又韧，香味整间屋子都闻得到。广东人会评价一句，嗯，那只鸡好有鸡味。根据中国家禽品种志记载，在全国27种地方名鸡中，光是广东省就坐拥了惠阳胡须鸡、清远麻鸡和肇庆杏花鸡三种肉用型名鸡。民国时期的美食家张义安曾在《谈鸡》中盛赞道，广东所产普通的鸡也胜过上海的，这大概是因为土地的关系，气候较热的地方，土壤中的虫类较为丰富，鸡得大量的虫类做饲料，营养自然较为充足，味道也自然较为鲜美。广东到底哪里的鸡最好吃？广东的鸡花样繁多，有湛江的白切鸡、东江的盐焗鸡、客家猪肚鸡、广东清水鸡煲、顺德的桑拿鸡、清远吊烧鸡，还有普宁的豆酱鸡，保证你吃个一周都不重样。这期节目，风武君先带大家尝尝湛江的白切鸡。小时候，风武君吃不懂白切鸡，这种用快开的水浸熟的吃法，除了抹在鸡皮上的香油和一碟姜葱汁做蘸料，鸡本身不加任何调料，哪里有香喷喷的炸鸡好吃？长大之后才知道白切鸡的可贵，只有上好的走地鸡才能在如此简单的烹饪方式下不觉腥臊，滑嫩鲜甜的鱼味要靠细嚼慢咽才能获得，像极了褪尽浮华不疾不徐的人生态度。只要是广东传统的祭拜活动，贡品必有白切鸡，颈后夹着一片鸡血的白切鸡，或是卧在祠堂的供台上，或是被人们挑着扁担从这个山头移到另一个山头，寄托着子孙对先人的崇敬。祭拜活动结束，它会被洗净，配上蘸料，在百回宴席中供家族分享。净煮是白切鸡的烹饪手法，把鸡放入微微冒着小泡的沸水中，先开火煮后关火浸泡，要的就是在鸡熟的边缘试探，来达到肉质极嫩的目的。浸好斩成块，鸡皮泛出金黄色的光泽，肉中透着汁水，鸡骨头中还能见血，才证明厨师没有把它浸煮的过老，手艺恰到好处。家家户户都做的白切鸡，为什么湛江的更加优秀？原来位于广东最南端的湛江市，有着大陆唯一的北热带海岸，温度高意味着植被丰富，树林中的虫子和果子成了湛江本地土鸡的风味补剂。同时，雷琼火山在爆发后形成了如今湛江的土地，鸡需啄食沙粒帮助消化，土中的微量元素也让湛江鸡的味道更好。用湛江大烟鸡做出的白斩鸡，配上当地人爱吃的红葱头酱油或沙姜蘸料，再来一碗鸡油拌饭，别提多享受了。吃好鸡才对得起生活的波折，这便是广东人始终信奉的吃鸡哲学。只有亲身到了广东，到了城里的酒楼、沿街的铺头和江河上的船肆，才能领悟得到。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吃素是福，用这八大素食开启你活力健康的素生活。
1: 吃素是福，吃素不仅令我们身体更加健康舒畅，增长智慧德行，也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一份和平与安宁。同时，素食者慈悲的愿力与天地相契合，会给事业运程、修心修行乃至子孙后代都带来巨大的裨益。如果把人体比作一棵树，食物是不可或缺的养分，养分充足，人体各项功能才可以良好运转。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饮食多样化，所谓让生命多姿多彩也包括饮食。饮食多样化，单一食物绝非万灵丹，任何一种食物即使含有再多营养，也不可能具有人体需要的所有营养素。为了保持身体健康，不应该执着于长期食用某种食物。每餐食物种类不用太多，但餐餐之间天天都要有变化，随着季节地域性更换各种食物，且尽量吃最新鲜的食物，千万不要偏食。素食必备食材，记住这八大最流行最不可或缺的素食种类，包括谷物杂粮、红黄橙色水果、豆类、豆制品、菌菇类、十字花科与绿叶蔬菜、坚果类、海藻类等。在平凡的日子里，让素食生活更简单美好吧。第一类，谷物杂粮类。谷物杂粮类含丰富蛋白质、糖类，是维生素 B 群的良好来源。小麦、大麦含较多维生素 B2， 米、燕麦含维生素 B1 较多。谷类胚芽含丰富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E 能防止细胞膜中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强化细胞动脉机能，多吃全谷类有益心脏血管的正常运作。谷物在饮食上的摄取量较其他食物多，为了丰富饮食内容与增加变化，常将谷物制成各种形式，从面条、面包到米粉、萝卜糕等，都是受人喜爱的美食。需要注意的是，将谷物精加工成的食物几乎没有谷物原有的营养，只含大量精致的糖类，长期摄取会增加热量负担，容易导致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所以适量即可。第二类，菌菇类。一是含有丰富的食用菌多糖，如香菇多糖、银耳多糖、黑木耳多糖等，具有抗肿瘤、提高免疫力、抗衰老、降糖降脂等作用，是许多菌类极具保健和药用价值的重要原因。二是蛋白质含量高于普通蔬菜，有素中之肉之称，含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亦富含膳食纤维。食用菌中维生素主要为 B 族，而其他维生素较为缺乏。三是脂肪含量极低，又含有多种营养和保健成分，且味道鲜美，可谓集健康与美味于一体，是素菜常用的高档原料。常见的有香菇、金针菇、平菇、猴头菇、草菇、杏鲍菇、口蘑等。第三类，豆类。豆类的种类有很多，是素食中营养变化最大的一群。黄豆、毛豆含有高蛋白质，绿豆、红豆、扁豆则含有较多的糖类。至于菜豆、豌豆、四季豆属于蔬菜类，又称豆科食物。豆类蛋白质高，脂肪含量较低，具含有丰富的钙、铁、锌、维生素 B1、B2、叶酸与纤维质。豆能提供大多数营养，其中钙能调节心跳、肌肉收缩与神经传导，维持骨骼密度及强度。铁生成血红素与抗氧化酵素。锌对细胞分裂与修补酵素的形成有关，能维持免疫机能与味觉、嗅觉的灵敏。第四类，豆制类。豆制品是以大豆、小豆、绿豆、豌豆、蚕豆等豆类为主要原料， 经加工而成的食品。大多数豆制品是由大豆的豆浆凝固而成的豆腐及其再制品。中国是大豆的故乡，栽培大豆已有5000年的历史，也是最早研发生产豆制品的国家。现今科技能将黄豆浓缩蛋白质成分制成各种原料食品，其中大豆卵磷脂的成分不但提升营养价值，也使成品展现诱人的金黄色泽，达到外酥内软的口感。常见的如豆腐、豆腐丝、腐乳、豆浆、豆豉、酱油、豆芽、豆肠、豆筋、腐竹等美食。第五类，红黄橙色水果。水果中的矿物质及维生素随种类不同而千变万化，例如凤梨、蓝莓含有丰富的锰，苹果、梨子则是硼的主要来源。香蕉、橘子含大量的钾质，浆果类富含铁质，而瓜类、桃子、芒果则是维生素 A、C 的最佳来源。由于维生素 C 易受烹煮破坏，一般利用水果生食提升维 C 的补充。研究证实，多吃各种不同颜色的水果能降低癌症、心脏病与高血压的发生。第六类，十字花科与绿叶蔬菜。这类蔬菜的共同特性是维生素、矿物质、纤维质含量丰富，其中维生素 B 群的 B1、B2、B6 与叶酸含量更是一般蔬果所不及。维生素 B1、B2 主要参与能量代谢，叶酸的功用除保护心脏外，也能改善贫血与防止胎儿神经管畸形。维生素 B6 是氨基酸代谢的辅酶，也与血清素、多巴胺、女性荷尔蒙的形成和代谢有关。如果维生素 B6 不足，会引起情绪不稳，甚至会有忧郁感。绿色蔬菜的菠菜、芽甘蓝、花椰菜都是获得维生素 B1、B2、B6 与叶酸的良好来源。一、归于云台属的卷心菜、花椰菜、菜花、绿菜花、西兰花、大白菜、小白菜、青菜、油菜、各种甘蓝、西洋菜、豆瓣菜、芥菜、榨菜、雪里红、大头菜等。二、归于萝卜属的萝卜、大青萝卜、红萝卜、水萝卜、心里梅等。三、一些人们喜爱的野菜，如荠菜、诸葛菜、碎米荠、独行菜、芝麻菜等。四、属于调味料的芥末、芥菜的种子、辣根等。第七类，海藻类。海藻类含有一般素食少有的维生素 B12， 虽然含量不及一般动物性食物，却是素食中难得的来源。维生素 B12 能够帮助红血球 DNA 的合成，缺乏时会产生贫血、神经病变与心脏病等症状，纯素食者都容易缺乏维生素 B12。 海藻类的维生素以 A 和 E 含量最丰富，维生素 A 能提升免疫力，预防夜盲症，对抗眼睛黄斑等问题，是视力强化的支柱。维生素 E 是天然的清血剂，能防止血块凝集，避免肺部暴露烟雾的伤害，也能减轻皮肤皱纹的形成。第八类，坚果类。坚果类营养是食物中的佼佼者，是素食中提供蛋白质效能最高的来源。坚果类含大量维生素 B 群，也是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坚果类的矿物质种类丰富，变化多端。芝麻所含的钙质是牛奶的10倍，南瓜子是钾锌的极佳来源，核桃提供大量的埃尔法次亚麻油酸，能维持皮肤光滑。葵瓜子、花生的铜、硒则是体内解毒酵素的成分，可以避免细胞提早老化。杏仁、松子的铁、镁则是解除疲劳与抗压的天然处方。坚果类另一受人瞩目的营养素就是不饱和脂肪酸与卵磷脂，这对于生殖、内分泌、神经系统的运作相当重要。不过过多的多元不饱和脂肪也会造成身体伤害，因此每次控制要在1至2汤勺的分量就好了。

0: 日记养生小知识，发烧时想养好正气，一碗温热的米粥就是很好的帮手，它堪比天然药引子，清淡好吸收，帮助身体更快恢复。
1: 近日，不少网友分享起自身探索的食补新冠偏方。其实我们不必上下求索，天下第一补药就在我们身边，它就是平平无奇的米粥。米粥平平淡淡，普普通通，但在大病时能补虚养人，还可以入药。即使你手边什么也没有，只要家里有米，那就能顶好多事儿。医圣张仲景就喜用米粥，他有很多方子都强调在药后要服用热米粥，比如桂枝汤就后注：服以虚余，啜热粥一升余，以助药力。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呢？因为服用辛温药后，米汤其实是一味药引，既扶正益气，又增强发汗解表的功力，让身体微微发汗，骨邪外出。所以要是在发热期喝了一碗常温的汤药，苦等也不退烧，你可能就是差了一碗热粥。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将米粥吃出药用来。反复发烧耗肾气，小米粥加上葡萄干补身体的虚损和元气。葡萄干的酸味不但可以收敛上浮的相火，还大补木气，补肝肾。肝肾补起来了，身体就有力量驱走邪气了，又有了足够的津液，也就有了生汗的源泉。小米粥的做法：材料小米、葡萄干各一把。做法：小米淘洗干净，用清水浸润10分钟，水不用太多，能没过小米就可以了。砂锅里加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倒入小米沸腾后转成中小火熬半小时，最后10分钟放入葡萄干。高烧退去，稳固正气，吃3天山药煮粥。感冒后期症状消失，很多人会以为自己痊愈了，然而这时往往正气比较虚弱，身体很容易再次遭受外邪的侵袭，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扶正驱邪。山药是扶正驱邪的万金油，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很适合吃。山药粥的做法：用30克山药干煮粥，一边养脾胃，一边培植正气，彻底断除病根。在现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更不应该忽视生活中平时而触手可及的食物，吃好普通食物也许能解决大问题。
2: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3: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2: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4: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2: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4: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2: 当然可以了。
4: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2: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3: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2: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3: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2: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4: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买盐千万别踩坑，这几种食盐再便宜也别入手，买到假盐一定要果断丢弃，关乎全家健康，快来认清这些劣质盐的真面目。
1: 食盐我们每天都在吃，但是你们知道吗？如果说去购买食盐的话，一定要注意遇到以下这3种食盐就别再购买了。 到底该如何进行辨别呢？第一点，看一下食盐背面的防伪标志。在食盐的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防伪标志，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看一下，然后用手抠一下。真的防伪标志和这个食盐的外包装它是一体的，我们很难将它抠下来。如果说是假的食盐，这个防伪标志很有可能是贴上去的，我们用手轻轻一抠就很容易将它撕下来了。同时我们也要看一下同一批次的食盐标志，它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说是假食盐的话，这个防伪标志的位置很有可能不一致。也要看一下食盐背面的这个生产日期，如果说生产日期我们用手轻轻一擦或者是一抠就掉的话，就证明这是假食盐。因为真正的食盐的生产日期都是打印上去的，我们很难将它擦除掉。第二点，看一下食盐的封口处，因为食盐的封口都是机器统一封的，真正的食盐封口处它这个波浪很小，而且它这个看起来比较平整。如果说是假食盐的话，封口处比较不平整，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其次，我们也要看一下食盐的侧面。食盐的包装袋一般是一体成型的，在它的侧面没有明显的压痕，但是假食盐因为是提前做好的包装袋，在装食盐的时候它的侧面就会有一条长长的压痕，我们一眼也能看出来。第三点，需要用到手机。我们长按微信两秒钟打开扫一扫功能，对准食盐上面这个二维码进行扫码，这样产品的日期还有公司就出来了，这个就证明这是真食盐。以上就是给大家分享的如何辨别真假食盐，我们去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0: 四季养生小知识，癌症成因复杂，可别轻信单一诱因，经络通畅有助身体调理。今天就来聊聊经络养护和健康防护的实用知识。
1: 为什么多按摩小腿就不容易得癌症呢？一，中医里有这样一句话，凡是得癌的人都是小腿经络不畅通的人。当然小腿经络不畅通不一定是癌症，但是得癌的人小腿经络都是不畅通的。另外，小腿经络不通畅不仅会癌症高发，像牛皮癣、白癜风、鱼鳞病、强制性脊椎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女士宫寒、痛经、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厚、月经量少等症状也都与小腿经络不畅通有很直接的关系。打通小腿不得癌症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可以促进气血循环。很多人都忽视这一句话，其实人的经络只要是真正畅通的，不会得任何疾病，包括癌症。很多人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你的某一条经络不通了。有的人可能会说，我的经络都是通畅的呀，你说那个畅通是假通，而不是真通。二，你听说过心脏得过癌症吗？人体五脏六腑，心脏是唯一一个不生癌症的内脏。古中医认为人有七个心脏，一个先天心脏，六个后天心脏，其中小腿就是人的六个后天心脏之一。西方医学也把小腿部视为人的第二心脏。为什么一个人藐视平常的小腿肚能够被专家称为人的第二心脏呢？因为人体约有 70% 的血液会集中在下半身，由于地心引力的关系，人体的下半身血液回流到心脏相对较慢，而小腿肚就像人体的一个气血发动机，能够加快气血回流，将血液送回心脏，以促进气血循环全身。因此小腿肚这个部位越健康，人的血液回流到心脏就越快，人也就越健康而少生病。鉴于小腿肚的功能如此重要，因此可以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人体的第二颗心脏。如何知道自己的第二心脏是否健康呢？请用手轻轻地抓捏自己的小腿肚，觉得触感如何呢？是僵硬冰冰凉凉的，还是温暖有弹性呢？如果身心健康，每天都睡得很好的人，小腿肚摸起来会温暖柔软有弹性。相反， 如果小腿肚比手掌更冰凉，软趴趴，缺乏弹性，硬邦邦，肿胀到不行，肌肉里有硬硬的肿块，手指按压后有明显痕迹，应该都是身体不适，常常觉得这里痛那里痛，或者内心烦恼很多，压力很大的人。通过小腿肚还能发现你身体有哪些地方不好，比如一，血压比较高的人，小腿肚会膨胀变得硬邦邦，而且容易发烫。二，患有腰痛、肩膀酸痛、头痛、糖尿病等宿疾，或是烦恼很多、压力很大的人，小腿肚大多会浮肿得很厉害，肌肉内部有硬块，轻轻一压就会感到剧痛。三，小腿肚热热的但不僵硬，表示急性发炎、感冒。四，小腿肚冰凉且僵硬，预示有妇科疾病、自律神经失调。五，小腿肚冰凉但触感柔软，预示有糖尿病的可能。六，小腿肚冰冷柔软但没有弹性，预示有肾脏病。七，如果小腿肚经常水肿的人，表示这个人的血液循环很差，很容易形成血栓，血栓像塞子一样，一旦阻塞在血管里，血液便无法继续流通，最糟的情形会造成猝死。为了避免出现脑梗塞，一定要养成按摩小腿肚的习惯，另外多喝水也能预防。如果你有兴致，不妨立即揉揉小腿肚一分钟，只要揉得对，许多人都可以感觉到脚尖马上会变温热，或是从后背升起一股暖意。为什么只是按按小腿肚身体就会变温暖呢？上面已经讲过，它能使血液循环畅通地运行全身，血液通畅是生命最重要的保证。当你的血液局部不顺畅时，你就会生病，而当你的血液全部不顺畅时，不要一天，你就会立马死亡。按摩人的第二心脏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能够很快提升人的体温。提升体温有何好处呢？早在1000年前，古人就已经发现手脚冰冷是万病之源，如今现代医学也大声疾呼，体温下降一度，免疫力就会下降 30%。 免疫力越下降，人的身体越虚弱。其实手脚冰冷的元凶就是血液停滞，如同河川不流动，河水就会变浑浊，血液无法顺畅运行时，营养与荷尔蒙输送受到阻碍，血液无法充分送到末端，体温就会降低。大家不要忽视体温降低的危害，体温降低能够导致或诱发上百种疾病，例如常见的感冒、癌症、高血压、脑梗塞、心肌梗塞、糖尿病、便秘、肥胖、皮肤发暗、斑点等等，很多疾病都与体温降低有重要的关系。日本专家通过实验发现，当温度在35度5时，癌细胞大肆繁殖，而温度在39度6时，癌细胞全部死去。体温上升到比正常体温高一度时，免疫力就会增强5到6倍。大量实例证明，体温升高，癌症、抑郁、心脏病症状都得到明显减轻，瘦身成功率显著提高。那么该如何改善血液循环，让身体温热起来呢？非常简单，只要每天按摩小腿肚就行了。这个简单的动作不仅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体温，还可以调整自律神经，大幅提升免疫力。很多人通过按摩小腿肚，不仅消除手脚冰冷与便秘，连常年的腰痛也只按摩两次就几乎根治，有些癌症患者的肿瘤标记指数明显下降了。每天持续按摩还有瘦身效果，能使人瘦得健康，恢复肌肤的光泽神采。平日很难入睡的小朋友，只要按摩小腿肚2分钟就能安稳入眠。小腿肚的力量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如何按摩小腿肚呢？按摩小腿肚5大重点：一，一定要从阿基里斯腱往膝盖后侧方向按摩，才能促进血液回流至心脏。二，搭配腹式呼吸，手指按压时吐气， 将肚子往内缩，手指放松时吸气，节奏不能太急，要缓慢进行。三，按压时必须保持有点痛但可以忍受的力道。小腿肚僵硬的人可先从摩擦开始，不宜勉强忍痛，手不能用力过度。按摩时保持笑容，才能缓解肌肉紧绷。四，不限时间地点，每天按摩次数。感到疼痛难受时，千万不能勉强自己，必须立刻停止。洗澡后趁小腿肚温热时按摩，效果会更好。五，按摩后会变得容易流汗或排尿，因此按摩前后请多补充水分，最好喝温开水。重点提示，工作空当、洗澡时、睡前、起床时，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都可以捏一捏、揉一揉，像每天都要刷牙一样，在生活中养成自然而然的习惯。只要你每天持之以恒按摩小腿肚一到两分钟，你就会发现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但是贵在坚持。另外，要依症状的类型来对应按摩小腿的不同部位。身体某些部位不适的话，也可以按摩对应的小腿部位来调理，基本是分为内侧、中侧、外侧，对应这些位置进行按摩。例如身体比较冰冷的人，就应该有意识地去按摩小腿内侧，而如果是头痛腰痛的话，就应该去好好按摩一下小腿的外侧和小腿中央的两侧，外侧小脚趾一侧头痛。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

0: 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 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

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

0: 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

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情色的说法，将情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情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1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侯亮平和钟小爱夫妻两个吃完了午饭，一起到房间里午睡。侯亮平美美的睡着了，钟小爱悄悄地起身，在外间的客厅里仔细地研究照片。待侯亮平睡足了，伸着懒腰出来，钟小爱笑眯眯地宣布说，这三张照片他又研究出门道了。侯亮平在钟小爱的身边坐下，睁大了眼睛请妻子指教。钟小爱拿起一张照片指点着说，瞧这张喂汤水的，高小琴的发型明显刚刚做过，对吧？咱高老师呢，头发偏长，起码20多天没理发了。哎，再看这一张，高小琴的发型变了吧，尽管变化不大，高老师呢？刚理了发，对吧？侯亮平由衷地赞叹，还是你心细啊。这时，钟小爱又换了一张照片。和上面两张比，两个人都显得年轻吧？侯亮平恍然大悟，这三张照片不是在同一个场合，也不是在同一个时间照的，对吧？钟小爱下了结论，人家是精心组合给咱老师做局设套。如果是有人做局就对了。侯亮平踱着步思索着，此前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老师不应该和高小琴这么明目张胆地高调交往。高小琴是山水集团的美女老总，荆州有名的阿庆嫂。如果老师敢这么和她交往的话，绝对混不到今天，而且这也不是老师的风格。所以他更倾向于认为对手内部出问题了，老师甚至不知道已经有人对他下了手。想到这儿，侯亮平笑了，问钟小爱是不是得给老师报个信，毕竟是老师嘛，师生情谊深呐。钟小爱假装吃醋地说，对了，你还差点做了他女婿。侯亮平也开玩笑说，真要做了他女婿，老纪的位子可能就是我的了。你看祁同伟还不是他女婿呢，都公安厅长了，差点就是副省长。钟小爱当头一棍说，真这样，那我这次就要重点巡视你了。侯亮平伸长了脖子说，不可能，我不是祁同伟，我出污泥而不染。钟小爱嗔怪地说，污泥里那么舒服，你还不染，只怕早就污泥化了。 侯亮平不再争辩。好了，不说这个了，我决定把这三张照片给高玉良送去，让咱高老师也一样的烦恼起来，不能光让咱们烦恼，这不公平吗？钟小爱笑着问，那这份烦恼是由你来送还是由我来送啊？侯亮平想了一下说，最好你来奉送，你老公被老师诬陷了，你不该打上门去讨个说法呀。钟小爱想了想说，这时候会捧我了，不过你别忘了两个事实，一，我的身份，二，我们巡视组已经到了荆州，还是你出面有力，反正你们师生已经撕破脸了，你就当这是最后的晚餐，大不了让他轰出门。侯亮平认为有道理，就拿出手机给老师打电话。华灯初上时，侯亮平夫妻来到了那座熟悉的英式花园洋房。钟小爱手捧着一束鲜花，和侯亮平一起坦荡地向高玉良鞠躬致敬。高老师好。高玉良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乐呵呵地应着，好好，亮平，小爱，你们好啊。接过钟小爱手中的花，又打趣地说，侯局长啊，你从来不做赔本生意啊，又是一束花啊。哈哈，高老师，这回连花也不是我的，是小爱送的。高玉良接过花闻着，好一束茉莉花呀，就像我们小爱。把花插在了花瓶里，高玉良坐下喝茶，不再理侯亮平，而是笑眯眯地对钟小爱说话。老师以开玩笑的方式主动打破了尴尬，问钟小爱是不是找老师兴师问罪来了。钟小爱就是喊冤，侯亮平是什么人，老师和师母还不清楚吗？他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绝对不可能去贪赃枉法呀。高玉良看了侯亮平一眼，谁也没说这位侯局长一定就贪赃枉法，不就是停职反省吗？只要把事情搞清楚了，该干什么干什么，毕竟啊，现在有实名举报嘛。侯亮平诚恳地点头说，是，有举报就得查，小爱，你别责怪老师。高玉良立刻表扬着学生，看看亮平的心态好啊，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小爱啊，实话告诉你，我也不愿意相信对亮平的举报，但是没办法，亮平讲原则，我也得讲原则呀，不管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侯亮平一本正经地说，是的，我能体会到老师内心的痛苦。吴慧芬缺乏高玉良的幽默，语气恳切地在旁边插话说，亮平啊，知道你被停职以后，你高老师心里真的难受，一晚一晚上的失眠，提起你来就唉声叹气，痛心不已呀。最可怕的是呢，把戒了20年的烟又抽上了。高玉良瞄了侯亮平一眼，跟表白似的点燃了一支烟。高老师吞云吐雾，和平日的斯文形象大相径庭。老师向学生诉说苦衷，说是蔡成功举报了，是检察院把材料摆到他面前了，连季昌明也接受了现实，他又能怎么办呢？再说了，市检察院的肖刚玉又是很耿直的人，和侯亮平一样的臭脾气。 钟小爱借机问道，
6: 高老师，为啥强调亮平的臭脾气啊？是不是因为不喜欢亮平的臭脾气，要给他一个教训，是一种教育方法？
5: 侯亮平紧紧跟上，说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就像当年在学校，高老师不得不给调皮学生来个下马威。高玉良笑着问，
7: 呵呵，怎么，一唱一和

0: 对付起老师来了。
1: 侯亮平赶紧说，不是，我们在向老师请教呢。
2: 高玉良话里有话地说，
0: 亮平啊，老师现在还教得了你吗？
2: 钟小爱说道，
1: 怎么教不了？高老师，有话直说，你就把亮平当祁同伟。
2: 高玉良又抽了几口烟，叹了一口气说，
0: 亮平是祁同伟吗？亮平盯着祁同伟做文章啊，我不愿意他们闹矛盾，告诫过亮平，对祁同伟违规入股的事不要追了，这个事儿发生在哪个学生身上，当老师的都要保，是不是？
2: 吴慧芬插话说，小爱你不知道，我还说呢，亮平和童伟、陈海这三大门生啊，就像高老师的三个儿子，亮平就是听不进去。
1: 钟小爱半真不假地批评着丈夫，
3: 你看看你，智商不高，情商也不高啊。
1: 侯亮平一脸无奈地说，
0: 我这也是为咱老师好啊，要不是怕高老师受到什么牵连，我又何苦把祁同伟的事告诉咱老师呢？作为反贪局长，我直接办他不就完了吗？
2: 高玉良哼了一声，把半截香烟在烟缸里掐灭了。
0: 还直接办他呢？瞧瞧，现在人家直接办你了吧？侯局长，你也长点记性吧。
1: 钟小爱满脸天真，惊讶地问着，
3: 高老师，听您的意思，祁同伟也跟着荆州萧刚玉那帮人办胡亮平了，他这公安厅长有这义务吗？
2: 高玉良一愣，知道自己说走嘴了，赶紧又往回找，
0: 哎呀，你这个小爱，我就是这么随口一说嘛。
2: 侯亮平对妻子说，
0: 小爱，我好像听明白了，咱老师的意思是说报应吧。
2: 高玉良立刻接上话来，
0: 难道不是报应吗？打仗有个说法，毙敌一千，自损八百，你要毙敌就得准备接受自伤。
2: 侯亮平绵里藏针地说，
3: 高老师，其实我有这个思想准备，甚至准备被诬陷。
2: 高玉良把脸一沉，
0: 那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吴老师，菜都好了吗？
2: 厨房里传来吴慧芬的声音，
3: 快了，正弄着凉菜呢。
2: 高玉良不耐烦地催促着，
0: 抓紧吧，别耽误了侯局长宝贵的时间。
2: 侯亮平苦笑了起来，
3: 高老师，您这是要赶我走啊？
2: 钟小爱打着圆场，
3: 你瞎说什么呀？高老师，你们谈，我去给吴老师帮忙。
2: 钟小爱走了之后，侯亮平从包里拿出了三张照片，摆放在茶几上。
3: 高老师，我真有事要汇报，您看看，您也被举报了呀，这也是报应吗？
2: 高玉良看着三张照片，愣住了，他赶紧问照片是从哪儿来的，举报人是谁。侯亮平不露声色地说，这个不能说，还得请老师理解。高玉良想了想，表示理解。
0: 政法委书记当然明白保密规定。
2: 高玉良很感慨，
0: 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把这三张照片拿来，很让我感动。
2: 说着，拍了拍侯亮平的膝头，又说，
0: 这说明你心里还有我这个老师啊。 侯亮平说，往事并不如烟，昨天夜里我还梦见上老师的法学课呢，老师讲海瑞精神，讲海瑞抬棺上朝。
2: 高玉良又把话题拉了回来，
0: 亮平啊，你上任反贪局长四个月，一直盯着山水集团和高小琴，你觉得你老师和高小琴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2: 侯亮平玩起了捉迷藏，说，
0: 老师和美女的关系，我们当学生的怎么能说呢？那得老师自己说嘛。
2: 高玉良指着侯亮平笑了，
0: 你这个猴崽子，情商真的是不高。哎，我说吴老师啊，快来看看，高老师还是很有魅力呢，老了老了还风流了一回。
2: 说完竟然是一阵爽朗而又阳光的大笑，笑得侯亮平是倒吸冷气。吴慧芬从厨房里出来，有些惊愕地看着侯亮平送来的三张照片，问侯亮平是哪儿来的。侯亮平对吴慧芬说了真话，说有人悄悄塞到招待所门底下的。奇怪的是，吴慧芬显得比高玉良还要焦急，这是有人诬陷你高老师啊。侯亮平对着高玉良说，
0: 高老师，我还是希望听到您的解释。我想想，让我想想吧。
2: 高玉良看着照片思索着，过了许久，高玉良摘下了老花镜，放下照片，说全都想起来了。这三张照片来自三个地方，也不是一次照的。年轻女同志渭水的照片最刺激，怎么回事呢？有一年在山水集团开民企研讨会，她应邀出席，突然低血糖晕倒了。高小琴作为主人非常着急，给她喂了点糖水，就这么个事儿。侯亮平提起来，说山水集团还挂着这位女同志和高老师的合影照片呢。高玉良说，那也是活动期间照的。又问侯亮平，现在还没取下来吗？侯亮平说，人家把他当招牌挂着呢，都传说高小琴是您侄女，这些商人呢，真要命。高玉良立刻吩咐吴慧芬说，快打个电话给山水集团，让他们把这张合影取下来。吴慧芬答应着，端上了凉菜，让大家一边吃一边谈。高玉良还是惦记着那些照片，怎么想怎么纳闷，这几张照片是从哪儿搞的，谁在拿照片做文章呢？他希望侯亮平提供一点线索，毕竟是反贪局局长。侯亮平略带嘲讽地说，反贪局局长不是让老师您给撤了吗？高玉良板起面孔说，
0: 又胡说了，是停职，而且是省委的决定。
2: 侯亮平趁机反攻，
0: 这职还要停到什么时候啊？如果那两个关键证人永远找不到，问题总也搞不清楚啊。
2: 高玉良喝了一口酒，表示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挂着，他会想办法协调的。高玉良放下了酒杯，看着侯亮平，突然亮出了底牌。
0: 亮平啊，你想没想过回北京呢？
2: 侯亮平很意外，一时间难以表态。高玉良说，
0: 哪儿来哪儿去，还是回最高检反贪总局吧。

0: 侯良平说，这我还真没想过呢。高玉良意味深长地说，那回去以后好好想，想清楚了告诉我。侯亮平试探着问，季昌明、沙瑞金能同意我走吗？高玉良说，老季同不同意都不算数，沙瑞金同意就行。我也实话实说吧，让你回北京还真不是我的意思，是沙书记的意思。侯亮平半信半疑地说，我调过来的时候可是沙书记亲自跟我谈的话，这任职才四个月他就想让我走。高玉良笑了，呵呵，小爱已经说了嘛，你这猴崽子情商太低呀。钟小爱给高玉良敬了一杯酒，说是要请高老师给丈夫好好的解一解惑。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2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高玉良喝完钟小爱敬的酒，放下了酒杯，就开始侃侃而谈，就像是给侯亮平和钟小爱上课一样。过去在学校，老师给你们讲过海瑞，讲过商鞅，但是没讲过岳飞呀。今天呢，老师就给侯亮平同学专门讲一讲岳飞和莫须有。毋庸置疑啊，岳飞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者，是精忠报国的英雄，几乎可以说是一位古今完人。可是岳飞这位完人却死于莫须有。莫须有是什么意思呢？未必有，不一定有。一个未必有罪的大英雄，古今完人，冤死风波亭。怎么回事呢？情商太低，可悲呀，可叹呐。侯亮平举起了一只手，像是进行课堂提问一般。岳飞竟然是死于情商太低，高老师，这是您的新发现吗？高玉良也像回到了当年的课堂一样站了起来，在餐桌前踱着步，挥着手。早就发现了，但是不好在课堂上说，怕对你们年轻人产生消极的影响。在南宋腐败的大环境里呢，岳飞是一个异类。别的将军贪污军饷，他却把薪俸拿出来养军，所以呢，岳家军总打胜仗。道德操守更没话说了，一心要学靖康之耻，迎回被俘二弟南归。可是啊，岳飞他就不想想，学了靖康耻迎回二弟，那在位的皇帝赵构往哪儿摆啊？岳飞情商太低呀，没揣摩透赵构的心思。侯亮平倔强地说，不，我认为岳飞也许是

0: 愿意去揣度上意。
1: 对，那岳飞就是自己找死了。你知道沙瑞金书记为什么想让你回北京吗？
0: 侯亮平不知道，说是从来没想过这种事。钟小爱推了丈夫一把说，你呀就是不揣摩上意。高老师，请您把话给侯亮平同学说透吧，省得他糊涂。
1: 高玉良就摇头晃脑地说了起来，梁平现在啊就像当年的岳飞，只管埋头打仗往前冲，却不知道上意是什么。梁平，用用脑子吧，沙瑞金书记现在想什么呀？想和我和李达康翻脸，还是想和老书记赵立春翻脸呢？都没有嘛。你倒好，见神杀神，见鬼杀鬼，这就让沙书记很为难。结果呢，从上到下把人全得罪了，你这反贪局局长在本省也待不住了。现在走也许是好事，不走你没准儿也会有个风波亭啊。
0: 侯亮平比划着用手抹了一下脖子，啊，让我也死于莫须有。钟小爱插话说，
2: 亮平你别没数，高老师这可不是吓唬你啊。
1: 高玉良频频点头，他说，看看我们小爱就比你清醒，幸亏小爱过来了。当然了，也不能过于消极，不能把世事看得那么灰。今天的中国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不是腐朽的南宋王朝。你侯亮平呢，也不是岳飞，是党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官。
0: 侯亮平苦笑着说，
2: 老师又讲辩证法了。
1: 就是要讲辩证法嘛，辩证法和唯物论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基础。
0: 最后老师按着学生的膝头，让学生别有情绪，认真地想一想，看是不是回北京去。如果愿意回去，他就找沙瑞金书记谈一谈，举报线索就不再查了，反正证人一时也找不到。侯亮平表示，就算是调回北京，也希望把举报查清楚，不要留尾巴。高玉良保证说，有老师在，不会给学生留任何的尾巴，还得高度评价。侯亮平这才表态，能这样就行。出了高玉良家，侯亮平和钟小爱一路散步回家。这时候街上的行人稀少，偶有一两辆汽车驶过，显得宁静安谧。虽然是夜间，天气倒有些回暖，凛冽的北风已经止息了，冬天仿佛暂时离去。但人行道旁的法梧桐树下堆着尚未融化的残雪，提醒着人们不久前刚下过一场大雪。侯亮平和钟小爱在寂静无人的街上边走边说，心情都很沉重。
2: 钟小爱说，亮平，咱们就此和过去告别了吗？那段纯真的充满理想和热情的青春岁月。
1: 侯亮平叹息着说，就此别过了，今夜之后那份过往历史的参与者，无论是谁，不论是师生还是上下级，回忆里都不可能再轻松了。 钟小爱对着悠远的夜空发问，
3: 你说现在这人都怎么了？就连那点可怜的记忆都要来玷污，我也要抑郁了。
1: 侯亮平也很感慨，是啊，往昔的记忆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有了现实的参照。在汉东大学政法系四年，我们认识了一位才华横溢又热情洋溢的著名法学教授，调到汉东省当了四个月的反贪局长，却也让我看破了一个狡猾政客的虚伪、无耻、恶毒，既让我悲哀，也让我有锥心之痛啊。
0: 对于老师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侯亮平告诉妻子，前段日子他还买了一块泰山石扛去，希望老师在这次反腐斗争当中做泰山石敢当。可是随着斗争的深入，触及核心利益，老师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无情地给了他一闷棍。老师现在想和他做交易，逼着他离开战场。侯亮平越说越激动，不时地挥着手。钟小爱捉住丈夫的手，温柔地握着，默默前行。前方的路还很长，沉住气，慢慢地走吧。高小琴住在香港三季酒店的套房里，日夜翘首北望，时刻惦记着家乡的人和事。这个酒店住满了大陆客，尽是些手脚不干净跑出来避风头的人，他们为酒店起了个别名叫望北楼。大陆在北方，这些回不了家的人们只能待在三季酒店混日子，因为思乡心切，常常是望北兴叹。三季酒店很奇葩，大堂、走廊、酒吧、客房，四处活动着精灵古怪的人物，诸如情报贩子、政治掮客、专业洗钱的钱庄老板、专做捞人业务的神秘公司，他们经常搞些活动，茶会、酒会、老乡会什么的。有的活动一个坐席开价几万港币。高小琴逃出来之后，就跟几个情报线人进行了接触，讨价还价之后，打算买一个这样的坐席，为的是认识一位贵人。这位贵人人脉深广，专做大陆汉东省经济案件情报和落水者的打捞业务。不料事情谈妥，正要掏钱，祁同伟的电话打来了。祁同伟告诉高小琴，汉东省的情况发生了积极变化，新书记沙瑞金的底牌到底让高老师摸到了，那只猴子没戏了，就算是不被办进去也得滚蛋走人了。这些年在肖某人身上的投资回报也不错，肖某办案积极主动，没敢耍什么滑头。肖某很清楚，这盘棋要是输了，他也逃不掉，所以祁同伟让他和赵瑞龙赶快回来，别让人家以为他们做贼心虚。却不料高小琴把这话和赵瑞龙一说，赵瑞龙反倒疑惑了起来。三季酒店气氛不好，大陆当局高压反腐，各处汇拢来的坏消息不断，赵瑞龙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想象力变得格外丰富。赵瑞龙怀疑祁同伟这个电话是否被谁控制了打出来的。
1: 如果不是祁同伟和高玉良把侯亮平装了进去，而是侯亮平

把祁同伟和高玉良给装了进去，那回去就是自投罗网了。赵瑞龙不敢回去，却不反对高小琴回去。高小琴当时就看出来赵瑞龙滑头，想让他在前面探路。不过他是信任祁同伟的，虽说心里边也犯嘀咕，但是想着家里那么多事要办，只好回去了。祁同伟亲自到机场接机，兴致很高，开着车一上路就和他谈了起来。这一仗打得还真悬，如果不是高老师出手及时，步步紧逼，掐住了侯亮平的脖子，那晚上流星剑还真就被他们突破了。高老师让政法委执法监察室调看了审讯录像，流星剑除了自己的问题，涉及赵家和山水集团的事都还没来得及说。高小琴松了一口气，起码暂时安全了。轿车轻车熟路地开进他的山水度假村，在一幢俄式别墅跟前停下。这幢漂亮的别墅位于山坡最高处，优雅僻静，从不对外开放，是他和祁同伟的乡巢，专属于二人世界。开门进屋，两个人紧紧相拥着，一阵热吻。终于回来了，不用担惊受怕了。这些日子躲在香港，他消瘦憔悴了许多，让情人看着心疼。这份疼惜是他从祁同伟的眼神里看到的。不过拥抱热吻过后，他仍然心有余悸。侯亮平不好对付，万一出现意外怎么办？祁同伟说，那就撤退，不出意外也得撤退了，抓紧时间向海外转移资产。说完他摆了摆手，别提这个侯亮平了，百姓。两个人上楼洗漱完毕，正要上床，手机叮咚一声，有东西传过来。祁同伟打开一看，天哪，是老师的三张艳照，他一时间惊呆了。高小琴在旁边轻轻地说了一句，坏了，这肯定是赵瑞龙惹的祸。祁同伟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电话响了，是高玉良的电话。高书记怒气冲冲地责问，祁同伟啊，吴老师给你发过去的三张照片看到了吗？怎么回事？是什么人从哪里搞到的？给我好好查查。祁同伟赤裸着身子，笔直地站在床边，连连地应着，头上都冒汗了。高书记让厅长同志说说自己的判断，难道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祁同伟小心翼翼地提起了一件事，早先和赵瑞龙合作的一个杜总为美食城的股权跟赵瑞龙闹翻了，这个杜总会不会跑出来揭老底呢？高玉良问，赵瑞龙从香港回来没有？祁同伟说，还没有。高玉良就很恼火，想办法让他赶快回来，大风厂股权和美食城的事都得解决，这混账东西不把屁股擦干净，会影响整个大局的。幸亏这三张照片落到了侯亮平手上，侯亮平又上门求和了，否则还蒙在鼓里呢，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祁同伟警觉地问，高老师，侯亮平和您谈了些什么呀？高玉良说，

0: 整个手机全都关了，一时间联系不上。祁同伟火了，这个混账东西，得让香港的朋友采取点措施了。赵瑞龙不敢回荆州是有原因的。早年他在吕州搞房地产和水上美食城，请同学杜伯仲做总经理，承诺给杜伯仲10%的红股，后来却没兑现，杜伯仲反目离开，二人结了仇，彼此拆台。4年前在北京，杜伯仲举报赵瑞龙的公司走私，吓得赵瑞龙在国内消失了半年。2年前赵瑞龙抓住了杜伯仲嫖娼，又把杜伯仲送进了荆州局子。虽然说只拘留了15天，杜伯仲吃的苦却不少，差点弄出一个睡觉死。出来之后，杜伯仲放话要和解，赵瑞龙没当回事儿，跟这个烂人有什么好和解的？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反腐动了真格的，烂人杜伯仲和他一样，也逃到了香港。据可靠消息，杜伯仲偌大的集团公司垮了，负债累累，在香港也要东躲西藏，处境悲惨。同是天涯沦落人，真的不能再内讧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当年在吕州有过许多的秘密合作，这些合作都有图有真相，一旦被大陆官方掌握，汉东省将有一批人会落马。赵瑞龙最担心杜伯仲狗急跳墙，拿着他们当年亲密合作的资料去举报立功。杜伯仲还偏偏玩了这一手，通过情报线人刘生带了话过来，说有3个挺有意思的硬盘，想友情转让给他。赵瑞龙一听就明白要出麻烦，立刻让刘生转告杜伯仲，他现在极端的渴望和平，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渴望。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有声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在诗的山川里，我们寻觅着心灵的归宿，在诗的江河中，我们流淌着情感的波澜。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正是那连接古今、沟通心灵的桥梁。临江仙记得金銮同唱帝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词作，此词蕴含了词人丰富的情感、久别重逢的喜悦，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临江仙记得金銮同唱帝，作者宋代欧阳修。记得金銮同唱帝，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唤老天涯。十年歧路，空复去江华。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孤城寒日等闲暇，离愁难尽，红树远连霞。还记得当年刚刚进士登第时，春风得意，自以为前途似锦，可如今却是官职卑微，身老天涯。多年在人生的岔路口徘徊，一事无成，白白辜负了当今皇上的隆恩和风光荣耀。听说你要去赴任的阆州和神仙的住处相同，今后再难相见，就算我登上高楼也望不到你的家。独处孤城，寒日无端西霞，离别愁绪难以说尽。只见那经霜的红树连接着远处的红霞。这首词当作于公元1045年欧阳修贬任滁州太守期间，当时一位同榜及第的朋友将赴任阆州通判远道来访，欧阳修席上作此词相送。这首词蕴含了此人丰富的情感，久别重逢的喜悦，宦海沉浮的悲婉无奈，和离别在即的愁绪。全词想象奇特，虚实相生，虚实处理得当，境界飘渺开阔，语言洒脱灵动，富有浪漫色彩。词的上片抚今追昔，先怀念过去，久别的朋友来访，此人无比喜悦地和朋友畅谈以前，当年自己和朋友一起参加科举殿试，同榜及第，金銮殿上一同被皇上唱报名次，然后一同跨马游街，到穷民院赴宴赏花。在繁华的汴京，自己和朋友都觉得春风得意，前程似锦。在

0: 感慨现在，分别十年，岁月沧桑。如今的自己却远离京城，被贬滁州，官至低微，多年在人生的岔路口徘徊，无所成就，突然辜负了当年皇上的隆恩和风光荣耀。过去的得志与现在的失意形成鲜明的对比，抒发了词人对过去春风得意的岁月的怀念和留恋，对自己宦海沉浮，如今遭受贬谪的境遇的郁闷和悲叹。下片书写自己对朋友的情谊，先写出对朋友的留恋与关心。听说朋友要去夫人的阆州，和神仙的住处相通，那么自己以后就再也见不到朋友了，即使登上高楼也够不着神仙之地，看不到朋友的家。久别重逢自是喜悦，但离别在即，分别难再相见，怎能不让人依恋不舍。况且朋友任职的四川阆州和自己贬所滁州相比，是更偏远更荒蛮之地，自己和朋友同是天涯沦落人，朋友啊，也要擅自珍重啊。再想象朋友离开之后自己的离愁别绪，朋友离去使滁州似乎变成了孤城，太阳不再令人温暖，一天天的日子显得空虚难以打发，生活孤单清冷无聊，心里充满无尽的离愁，只能将思念赋予那些经霜的红树，以及与他们相连的远处的红霞。这首词风格俊逸，首先多重时空转换变化，有重聚的现在，有同榜及第的十年前，还有即将到来的离别之后，有词人和朋友都风光得意的汴京，有词人自己博宦老天涯的滁州，有朋友即将赴任的阆州，还有神仙居处的阆苑，境界开阔。其次多处用虚笔，回忆过去，想象朋友的去处，想象朋友离开之后自己在滁州的情形，笔触灵动超逸。最后想象奇特，词人忽发奇想，将人间僻远的阆州点化为天上仙境阆苑，赋予阆苑以神奇浪漫飘渺的特点，具有神话色彩。再次境界飘渺开阔，语言洒脱灵动，阆山通阆苑，滁州望阆州，展现了多重时空的组合变化。文说两个字导入传说，忽又皆以楼高句设想将来，灵动超逸，挥洒自如。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临江仙，记得金銮同唱地，作者宋代欧阳修。记得金銮同唱地，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唤老天涯，十年歧路，空复去江华。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孤城寒日等闲暇，离愁难尽，红树远连霞。
1: 《临江仙·夜到扬州席》唱作是北宋文学家苏轼所创作的一首词，此词以怀念李白和描绘扬州夜景为背景，表达了诗人的情感流转。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作》，作者宋代苏轼。樽酒何人怀李白，草堂遥指江东，珠帘十里卷香风，花开花又谢，离恨几千重。青葛渡江连夜到，一时惊笑衰容。雨音犹自带吴侬，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 宋哲宗元佑六年四月，苏轼从杭州任上被召回朝廷，赴京途中过扬州，有人设宴，于是写下此词与席上。词的上片写对友人怀念的深切，尊酒何人怀李白两句，运用杜甫怀念李白的典故，书写了对友人的深切思念之情。何人当然是指杜甫。故作设问不仅增加了句法的变化，也使语言写得含蓄有味。杜甫、草堂都是词人自喻，李白、江东则是他喻，既比喻友人，也可指扬州席上的主人。珠帘十里卷香风，用杜牧的诗意写扬州，暗指东道主王存，与上文怀李白指江东语意相成。词人怀念之情虽深，可是花开花谢，离恨几千重。花开花谢象征着时光的流逝，这里是说离别之久，离恨几千重是说离恨之深，而且是抽象的感情有了形体感，似乎成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从而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有了上片的铺垫，下片写扬州席上意外相逢时的惊喜和迷茫，就显得十分真实可信了。青稞渡江连夜到，承接珠帘一句，点出题目夜到扬州。此人是从江南京口渡江而来的，所以才如此辩解。一时惊笑衰容，仅成前句，写出了与友人意外相逢时惊喜参半的复杂感情。此人当年已经56岁，又久历宦海沉浮，天涯游宦，说是衰容，想来是极为吻合的。彼此倾谈之时，此人还发现对方语音犹自带吴侬。结尾两句写席上的情事，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这里化用杜甫写离乱中与亲人偶然重聚时甚微感情的名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来表现这次重逢时的迷茫心态，从而深化了与老友之间的友谊。这首词真实地表露了词人当时的心境。词人当时虽未能彻底平反昭雪，但已经显现出宽宥的君恩，所以词人先以李白受禅自喻，后以杜甫乱中幸得生还相比，其用事贴切，暗与自己的实际遭遇相合，故而在60个字的短短篇幅中写出了相忆、相聚、慰藉、化旧、伤离等广阔的内容，含蓄地倾诉了自己不幸的遭遇，使作品更富于感情，使读者读之浮想联翩，为之凄然。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坐，作者宋代苏轼。樽酒何人怀李白，草堂遥指江东。珠帘十里卷香风，花开花又谢，离恨几千重。青稞渡江连夜到，一时惊笑衰容。语音犹自带吴侬，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
1: 临江仙《夜灯小阁·一落中秋游》是宋代词人陈与义创作的一首词，这首词是作者晚年追忆洛中朋友和旧友而作的，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临江仙《夜灯小阁·一落中秋游》，作者宋代陈与义。一溪五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生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情，古今多少事， 余唱起三更。这首词是作者晚年追忆洛中朋友和旧友而作的，上片写对已经沦落敌国持有的家乡以及早年自在快乐生活的回顾，下片荡开笔墨回到现实，概括词人从踏上仕途所经历的颠沛流离和国破家亡的痛苦生活，结句将古今悲慨、国恨家仇都融入余唱之中，将沉滞的悲感化为旷达的襟怀。这首词直抒胸臆，表达情意真切感人，通过上下两片的今昔对比，萌生了对家国和人生的惊叹与感慨，韵味深远绵长。上片依旧，一溪五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回忆往昔，在五桥桥上宴饮，在一起喝酒的人大多是英雄豪杰。用意字开篇，直截了当把往事展开。五桥是唐代白居易、刘禹锡、裴度吟诗唱和、举杯相欢的地方。作者青年时期追寻遗韵，仰慕前贤，在故乡洛阳与当时豪英一起也在五桥宴饮聚会，把酒临风。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白天和朋友们在五桥畅饮，晚上围坐在杏树底下尽情地吹着悠扬的笛子，一直玩到天明，竟然不知道碧空的月光随着流水静悄悄地消失了。桥上欢歌笑语，桥下一片宁静，以静衬动，这三句写景叙事优美自然，它如同明净澄澈的清水一样。特别是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两句，杏花点名是在春天的夜晚，豪杰们抚琴弄笛，那情致高雅的笛声此起彼伏。作者以初春的树林为背景，利用明月的清辉照射在杏花枝上所洒落下来的稀疏花影，与花影下吹奏出来的悠扬笛声，组成一幅富有空间感的恬静、清婉、绮丽的画面，将作者那种充满闲情雅趣的生活场景真实地表现了出来。下片感怀：二十余年如一梦，此生虽在堪襟。作者在政和三年做官后曾遭贬谪，特别是靖康之变，北宋沦亡，他逃到南方，饱尝了颠沛流离、国破家亡的痛苦，残酷的现实和往期的一切形成鲜明的对照，很自然会有一场噩梦的感触。这两句概括了这段时间里国家和个人的急剧变化。这里作者以饱蘸着久历艰难和劫后余生的血泪的笔触，写下了这感慨深沉的诗句，发人深思，启人遐想。经历了国破家亡、战事连连之后，曾在一起吟诗饮酒的豪杰们如今散落各方，九死一生，身世之感和家国之痛油然而生。接着作者写道：闲登小阁看心情，古今多少事，余唱起三更。闲登一句是说，我闲散无聊地登上小阁，观看着雨后心情的月色。这一句点题，写明作词的时间、地点和心境。心情与长沟流月照应，巧妙地将意中之事与目前的处境联系起来，作者今昔不同的精神状况从中得以再现。古今多少事，余唱起三更，把国家兴亡和人

0: 生的感慨都付之于语唱，进一步表达作者内心寂寞悲凉的心情。古往今来的大事都已经转瞬即逝了，只有把他们编成歌儿的渔夫还在那半夜三更里低声歌唱。这是低沉的感叹，软弱的呻吟，无能为力的自我表白。这种看破世情回避现实的消极态度，从侧面显示了诗人对现实的极度不满，这是乱世怀古伤今的主题。这首词通过回忆在洛阳的游乐来抒发作者对国家沦陷的悲痛和漂泊四方的寂寞，用对比的手法，明快的笔调，通过对旧游生活的回忆，抒发了北宋亡国后深沉的感慨。寥寥几笔勾画出来的自我形象相当丰满。我们再来读一遍。临江仙，夜灯小阁，忆洛中旧游。作者宋代陈与义。忆昔五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心情，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26集。
3: 第26集，他愣愣地瞧着桥拱上的陈昌喜，心里说道：
4: 兄弟，你真是好样的，你不会倒下去的。
3: 桥南段的士兵再次向桥上发起了冲击，陈昌喜居高临下，连连出箭，只杀的士兵胆战心惊，连连倒退。他索性举剑，打落对方手中的刀剑，而后疾步上前，抱举起一个士兵，像抛球似的抛入滔滔汴河里。他一鼓作气抛下几个士兵，其余马上的范家驹瞧着这惊心动魄的场面，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围观的市民百姓不禁为义士们的英勇壮举击掌叫绝。人群中的梅伯石碰了一下身边的伙计阮武，小声说道：
5: 真是条硬汉呐、只可惜他们没有补装肚子的吃食，能在桥上坚持多久呢？
3: 一句话提醒了阮武，他对梅伯石说道：
4: 掌柜的，你在这等着的，咱去去就来。
3: 说着挤过人群，飞也似的跑进脚店，拎了一包袱香薰驴肉，挤到梅博士的身边，说道：
4: 掌柜的，咱给医生们添点吃食，长长精神。
5: 你敢把这些吃食送上去，别自寻绝路。
4: 掌柜的，您瞧着，咱这就把吃食送上去。
3: 说着拿起包袱里的香薰驴肉，用纸包成一个个小包裹，攥于手中，像抛球似的一个接一个向桥上抛去，划成一道弧线，似一串珍珠，准准地落于桥上端。他一鼓作气抛完几十坨香薰驴肉，挥了挥酸痛的胳膊，憨笑一声。桥上的陈昌喜与义士们拾起一个个小包裹，打开一看是香薰驴肉，欣喜若狂，津津有味地吃着。陈昌喜说道：
4: 弟兄们，咱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打退狗日的冲击。
6: 不要辜负了阮武兄弟对咱们的一片心意。
3: 范家驹瞧着有人朝桥上一抛一抛的，以为是有人朝桥上抛石头砸他们，便大声吼道：
6: 陈昌喜，你们快快投降吧，不然百姓们冲上去将你们撕成八块。
3: 话音刚落，人群中一个接一个朝桥上抛东西，桥上落了一层小包裹。义士们拾起包裹打开一看，有苹果、梨子、糕点等，尽是吃食。当范家驹弄清真相以后，他气急败坏地命令士兵驱赶围观的人群。市民百姓毫不退让，与士兵们厮打起来。范家驹无可奈何地命令士兵停止驱赶，遂翻身下马。开封府正八品兵曹参军马大友对府尹大人耳语了一阵子，范家驹顿时眉飞色舞，连声说妙。约摸过了半个时辰，兵曹参军马大友与几个士兵压着一个五花大绑的老翁走过来，老翁气喘吁吁，走一步一咳嗽。人群中的阮武踮起脚尖一瞧，那老翁原来是陈昌喜的老父亲陈老贵。阮武暗暗骂道：
6: 口日的官府拿老人开刀，不得好死。
3: 陈老贵走到人群中停住了脚步，举目扫视着众人，咳嗽了一声。兵曹参军马大友吆喝道：
7: 老东西快走，去见府尹大人。
3: 他将陈老贵推得一踉跄，走到开封府尹范家驹面前说道：
7: 府尹大人，咱把老东西带来了。
8: 老人家委屈你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怪不得本官了。你就劝劝你的儿子陈昌喜吧，只要他不与官府对抗，咱就放他一条生路。要官有的是，要银子请开口，如若不从，定叫他碎尸万段。你掂量掂量吧。
3: 陈老贵怒目圆睁，转身怔怔地瞧着红桥，他的眼前浮现出当年他先人领头造桥的情景。如今风雨沧桑，一百多年过去了，红桥却安危无恙，巍然屹立于汴河之上。现在他的儿子陈昌喜率领义士们站在他先人建造的红桥上起义了，这是天意还是人意，陈老贵不得而知。他只知道儿子领头起义是反贪官污吏拯救天下受苦受难的黎民百姓，他为自己养了这样一个好儿子而感到骄傲。他对范家驹说道：
9: 府尹大人，你叫咱咋掂量啊？咱这帮老骨头咋掂量也榨不出四两油来。咱的儿子天生一副贱骨头，没有那个做官的命，更没有那个享福的运呐。咱劝他也是白搭呀。
3: 范家驹火冒三丈，气得鼻歪眼斜，说道：
6: 老东西，别手拿着不吃，脚夹着吃，不受抬举，自寻罪受。
3: 一拢手，兵曹参军马大友将陈老贵推搡到桥上坡，立在那儿。马大友大声朝桥上喊道：
7: 陈昌喜，你睁眼瞧瞧这是谁，快投降吧，不然咱把这老东西扔到河里去喂鱼。
3: 陈老贵瞪眼朝桥拱上望去，只见儿子陈昌喜持剑插腿立于桥拱上，似高山上的一棵劲松巍然挺立。陈昌喜的目光与老父亲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在这父子神情交汇贯通的一刹那， 儿子有多少心里话要对老人倾诉。他是父亲的独子，父亲还指望他养老送终，可是他已经做不到了。他心里默默地说道：
10: 父亲，儿子不能给你老人家尽孝了。
3: 他深情地望着父亲，深鞠一躬。陈老贵瞧着儿子对自己鞠躬，顿时热泪流淌，心里默默地说道：
9: 儿子，我的好儿子，你既然走了这条路，父亲就没指望你再回来。多少父老乡亲的眼睛看着你，你可要坚如铁，刚如山，不能倒下去啊。
3: 陈长喜好像听见了父亲的叮嘱，他挥起利剑，斩断了桥上的栏杆，大声喊道：
6: 弟兄们，振作起精神来，狗日的再冲下来，定叫他有来无回。
3: 声如霹雳，扣人心弦。这时兵曹参军马大友说道：
7: 老东西，快劝你的儿子投降吧。
3: 陈老贵瞪了马大友一眼，马大友气急败坏地推着陈老贵朝桥坡上走去，一边喊道：
7: 弟兄们，冲啊！
3: 霎时黑压压的士兵朝桥上冲去。这时陈老贵扭头对兵曹参军马大友说道：
9: 别冲了，别冲了，咱上去劝咱儿子投降就是了。
3: 马大友一饶手，士兵们停止了冲击。陈老贵朝桥上坡走去，步子越来越快，走到桥栏杆边，他一下子趴伏于栏杆上，身子往下一倾，一头扎入滚滚汴河里。桥南段围观的百姓无不为之动情落泪，发出呜呜的哭泣声。阮吾与掌柜梅波石也不停地擦眼泪。士兵冲到桥半坡，桥上坡的陈昌喜急红了眼睛，大喊一声：
6: 弟兄们，冲啊，杀！
3: 一声令下，桥拱两端的义士们一阵风冲下桥来，桥北桥南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义士们奋力拼杀，士兵们拼命抵抗，刀剑相撞，火花飞溅，响声一片。双方厮杀了一阵子，死伤惨重。只听得陈长喜大喊一声：
6: 弟兄们，快快撤回桥上来！
3: 于是桥南端的义士们风一般撤到了桥拱上。此时桥北端的义士们杀得难解难分。陈长喜大喊一声：
6: 弟兄们，快快撤下来！
3: 于是桥北端的义士们迅速地撤上了桥拱，桥北桥南留下了一片义士和士兵的尸体。桥南端的开封府尹范家驹瞧着桥拱上的义士不多了，便对兵曹参军马大友耳语了一阵子。马大友挥舞着利剑，大喊一声：
7: 弟兄们，跟我冲啊！
3: 一声号令，如蚁的士兵蜂拥着朝桥上冲去，义士们寡不敌众，渐渐招架不住了。桥北端的士兵也乘机向桥上发起了冲击，桥北桥南两路夹击，士兵们冲上了桥拱，展开了一场肉搏战。许多义士身负重伤，流着鲜血，与士兵抱在一起滚入滚滚汴河里，鲜血染红了河水，河水污淹着奔涌。 陈长喜身负刀伤，鲜血染红了全身，抱着一个士兵

0: 倒下了，鲜血染红了红桥，一场起义失败了。开封府尹范家驹走上红桥，命令士兵将桥上的尸体抛入汴河里。至此，一场围剿结束了，范家驹率领兵马扬长而去。市民百姓纷纷从桥南桥北涌上了红桥，放声痛哭。阮武扶着掌柜梅伯石走上红桥，两人瞧着红桥上的斑斑血迹，不禁失声痛哭。汴河在呜咽，红桥上一片哭泣声，汴河两岸的黎民百姓沉浸在悲痛之中。好端端的晴天大日头，霎时下起了毛毛雨，一时壮举震山河，苍天为之动容垂泪。汴河两岸的茅屋农舍不见炊烟，鸡不鸣，狗不吠，往日热闹非凡的红桥码头区，店铺关门，酒店饭店茶肆不见烟火，一片凄凉萧条景象。市民百姓默默地哀悼义士们的英灵。夜幕降临，红桥码头区一片黑灯瞎火，大街上没有行人踪影，听不见叫买叫卖声，死气沉沉，没了往日夜晚的热闹气氛。这光景，阮武步履沉重地行走在黑洞洞的街道上，他拐进十字南街，走到陈昌喜家门口，停住了脚步。只听得屋里传来哀痛不已的啼哭声。他走进屋，只见陈昌喜的妻子玉莲与他12岁的儿子珊瑚披麻戴孝，跪于灵堂前烧纸磕头，祭奠公公与丈夫。玉莲的泪水滴湿了衣襟，珊瑚娇嫩的脸上挂满了悲哀。他伸出小手抚了一把母亲脸上的泪痕，而后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阮武扶起玉莲，又扶起了珊瑚，说道：
1: 玉莲，不要哭坏了身子，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嘞。珊瑚是陈家的后根，你要把它养育成人呢。
2: 阮武兄弟，珊瑚他爹他爷都去了，咱这孤儿寡母的日后咋活呀？咱不如死了干净。
1: 玉莲，你不要太难过，可要想开些呀。咱与昌喜是兄弟，他去了还有咱嘞。只要咱还在脚店当差，你母子俩就不会缺吃少穿。这店铺呢还得开门营业，明日早晨咱去红桥上祭奠老伯兄长，咱在那儿等着你。
0: 玉莲泪水连连，点了点头。阮武跪于灵堂前烧纸磕头，礼毕起身辞别玉莲而去。第二天早晨，红红的日头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来了，万道霞光映得红桥金光灿灿。这光景，三三两两的平民百姓手里拿着一摞火纸与鞭炮、魂幡、酒食，从汴河北岸畔姗姗而至红桥。红桥南段，红桥码头区的市民百姓与商贾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祭祀品涌上了红桥。过往的行人有的停留于红桥上，红桥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红桥上祭奠义士的英魂。红桥两边的栏杆上挂满了魂幡，飘飘扬扬，人们燃纸钱，放鞭炮，红桥上硝烟四起，火光冲天，噼里啪啦之声不绝于

0: 儿响彻云霄，浓浓的烟雾遮住了日光，祭奠之声震荡汴河两岸，撼人心魄。炸碎的炮屑落在桥上，飘进河里，人们将黄表纸抛洒空中，似粉蝶漫天飞舞，徐徐飘落于河水上。河里落了一层表纸，遮住了水面，汴河霎时像用金纸装裱。人们还向河里抛洒吃食，倒酒于河里，告慰英灵。虹桥上的人们沉浸在祭奠的悲痛中，一片凄凄哀哀的哭泣声悲天痛地，人人脸上挂着泪痕，个个心头沉甸甸，气哀哀。算命先生卢神甫轻声细语地祈祷着：
1: 汉子，你命相苦，逃不脱这劫难。既然命归天，一去不复返，阴间洗心革面，天堂时刻召唤，来世再脱生，定能结善缘。
0: 念罢，他将写有白虎星的挂签与画着西沉日头的纸牌抛向汴河里。

0: 王家纸马店的掌柜王武明双手托着一只吉祥的凤凰，使劲将纸凤凰推向栏杆外，那纸凤凰竟然活灵活现地在汴河上空飘飘悠悠展翅飞翔，一会儿飘落于河中，顺水而下，离别而去。王武明又点燃一个纸屋，从栏杆边丢于河中，那纸竟然沾水不塌，越烧越旺，一直在水面上化为灰烬。紧接着王武明从栏杆边丢下一只纸船，船里装着一只鸽子，纸船尚未落下，船里的鸽子便扑腾腾展翅飞起，鸽子的脚下拴了一个纸人，伴着鸽子腾空而去。王武明喃喃自语道：
1: 魂魄升天了，升天了。
0: 梅氏造车铺的梅伯汉、梅伯伦兄弟俩与徒弟阮楼并排跪于栏杆边，面对汴河磕了三个响头，而后起身向汴河里抛洒吃食。范家庄园的大管家范二旺与妻子贾娇儿两人先是烧纸磕头燃鞭炮，而后大把大把地向空中抛洒黄表纸，那一张张黄表纸似一只只黄蝴蝶翩翩飞舞，又似萧瑟秋风扫黄叶，景象甚是凄凉。这时范儿旺对妻子贾娇儿说道：
2: 娇儿，咱那主子咋送上交椅就大开杀戒了呀？罪孽啊，罪孽，他们去了阴曹地府也不被严啊。
3: 儿旺，他们的命比咱还苦嘞，你今日既然来此祭奠，日后就要积德行善，对那些佃户不要苛刻，好心必得好报嘞。
2: 爱妻说的极是，咱日后对佃户手下留情就是了。
4: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在。
1: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84%，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

古称梅州，今名梅荣，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荣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荣，今日再到梅荣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2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他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2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1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

0: 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得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 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72集《袁崇焕宁远大捷》。
0: 袁崇焕宁远大捷，明朝内部君臣之间、宦官与东林党人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努尔哈赤在辽东却取得节节胜利，先是攻陷开原，接着又夺取铁岭。公元1621年农历三月攻下了沈阳，沈阳是辽阳的屏障，明朝辽东的最高行政与军事长官都住在辽阳，辽阳自然成了努尔哈赤下一个目标。辽阳一失，明朝在辽东的势力便全面崩溃。为了保卫辽阳，明军在城墙周围挖了3-4道宽宽的壕沟，注入河水，城上又安置了火炮，但还是没有阻挡住努尔哈赤的进攻。就在明军出城与敌军做拼死战斗时，混入城里的奸细突然放起火来，城内城外的明军一片混乱，城池很快被敌人占领。辽阳的高级官员将领们战死的战死，自焚的自焚，上吊的上吊，辽河以东大小城池70余座都不再归属明朝。辽阳南面有个广宁卫，今辽宁北镇。辽阳失陷后，广宁卫是明朝在关外剩下的最后一块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基地。为了挽回败局，明熹宗再次启用富有经验的老将熊廷弼负责军事，可是又用不懂军事的王化贞为广辽巡抚，两个最高长官意见不统一，熊廷弼要采用积极防守的战略，坚守广宁，王化贞却不积极组织防务，企图不战而胜。由于王化贞的阻挠，加上兵部支持王化贞的意见，熊廷弼不能有效的指挥。当努尔哈赤渡过辽河向广宁发起进攻时，明军难以抵抗，王化贞首先丢下城池逃跑，幸得熊廷弼半路接应，才逃进关里。由于广宁失守，熊廷弼、王化贞被捕入狱，并先后被处死，辽东的明朝势力也就一扫而光。而且日欲迫近山海关的敌军开始极大的威胁京城的安全，明熹宗着急了，召集大臣们讨论形势，不少人主张完全放弃关外土地，专心一意防守山海关，但谁也拿不出一个切实的主张。这时兵部的同事们发现，直方司掌管图籍的部门的主事袁崇焕却不见了。过了几天，他出现了，胸有成竹地说，给我一些军队和钱粮，我就可以守住辽东，保卫京师。原来他一个人骑上马奔往山海关外实地考察去了。由于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他提出坚守关外保卫关内的战略，袁崇焕的实干精神很让兵部尚书孙承宗欣赏。袁崇焕是广东藤县人，进士出身，做过知县，他勇敢有胆量，有智谋，眼光远大，忠心爱国。做知县时他就很关心辽东形势，遇到从辽东回来的退伍老兵，总要详细地询问塞外的情形，对辽东的形势胸中早有了个大略。眼看敌人就要打到了鼻子底下，他毅然挺身而出，担负起保卫边疆的重担。经明熹宗批准，袁崇焕被派到关外监军，并给他20万饷银收拾残局。袁崇焕冒着风雪严寒，不顾虎狼遍野，荆棘丛生，连夜赶路，4更天就赶到宁远（今辽宁兴城）前屯，安置难民，修筑工事。将士们都佩服他的胆量和精神，服从他的指挥。袁崇焕考察了整个形势，认为应该赶快将宁远城建设为新的军事重镇。
2: 蓟辽都师孙承宗支持他的想法，就命他进驻宁远。袁崇焕到宁远，立即组织军民加高城墙，修筑炮台，制造火器，储备粮食，训练士兵，救济难民，整顿好宁远的防务。他又在孙承宗支持下派兵收复锦州、嵩山、杏山、右屯、大凌河等城市，形成新的防线，保持了4年的安宁。很快，宁远成了明朝在关外的军事重镇，商人百姓渐渐集中到宁远城来，使宁远变得热闹起来，关外的敌我形势因此有了很大改观。孙承宗和袁崇焕对扭转辽东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孙承宗却遭到魏宗贤的排挤。魏宗贤和他的阉党利用孙承宗部将马世龙打了次败仗，将孙承宗罢了官，让魏宗贤的爪牙兵部尚书高第负责辽东军事。高第一上任就将锦州、嵩山、杏山等地防御一一撤除，把军民赶进关内。袁崇焕坚决反对弃城逃跑，他说宁可战死在这里，也不撤回关内。高第一意孤行，将其他地方的军队全部撤走，所积蓄的粮食装备全部丢弃，路上到处是饿死累死的难民尸体，到处是悲惨的哭声，宁远变成了一座孤城。努尔哈赤以为战机又来了，公元1626年农历正月，他亲自率领13万大军直扑宁远城。袁崇焕做了必死的准备，他写了血书，与将士们一起宣誓，为保卫宁远，愿与城共存亡。他的勇敢精神感动了全体将士，大家都决心与袁崇焕死守宁远城。袁崇焕让城外的老百姓连同粮食都撤回城里，军粮供应、奸细盘查、火器燃放都有专人负责。袁崇焕又通知山海关守将，凡是从宁远逃进关的将士一律斩首。宁远城居民安定，团结一致，准备抗击努尔哈赤的进攻。正月24日，努尔哈赤军队发起进攻，他们顶着盾牌冲到城下，架起长梯，不要命地爬城。城上明军用火炮、弓箭、石块还击，像雨点一样密集。后金兵像割草一样一批一批地倒下，又一批一批地冲上来，城上的明军则不断向城下发射弓箭、石块。这时袁崇焕命令发射西洋巨炮攻击后金兵的营盘，这才将后金兵打败。第二天，后金兵再次猛烈攻城，努尔哈赤亲到前线督战，突然一发炮弹在他身旁炸开，将他炸成重伤。努尔哈赤不得不下令撤军，宁远城的包围解除了，明朝与努尔哈赤开战以来取得第一次伟大的胜利。努尔哈赤遭到惨重的损失，不久他就含恨而死。宁远大捷后，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山海关内外的防务都归他管辖，他的雄心更大了，一心一意地想收复被努尔哈赤占领的全部辽东土地。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73集《皇太极反间明君臣》。
3: 皇太极反间明君臣，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8个儿子。努尔哈赤死了以后，他接替了汗位。这时袁崇焕派来使者吊唁努尔哈赤的丧事，试探新头领的动向。皇太极也要修整军队，也派使者回访袁崇焕，商议罢兵的事。其实双方心里都明白，这不过是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袁崇焕利用这段时间加紧修复了锦州、中左卫、大凌河等城市的防御工事。第二年农历5月，皇太极就向明军发起了攻击，他亲率四旗士兵进攻大凌河。由于加固城墙的工程还没有完工，守兵逃跑了。皇太极另一路军队进攻锦州，但是遭到锦州守将的顽强抵抗，没有得手。袁崇焕镇守宁远城，他打算派4000人去救锦州，但是援兵还没有发出，皇太极的大军就杀过来了。袁崇焕率领部分军队坚守城内，派大将满贵 由石禄出城，凭借护城河，布列车阵与火器阵，

与后金兵作战，后金兵伤亡很大，大将吉尔哈朗等受了伤，攻不下宁远，皇太极又回过头去打锦州，仍然是攻不下来，只得将两座已经被他占领的小城拆毁以后退兵。当时称这次宁远锦州保卫战为宁锦大捷，打了胜仗，魏宗贤一伙便冒领军功，享受丰厚的赏赐，却责备袁崇焕没有发兵救锦州，袁崇焕被迫辞职。公元1627年，明熹宗死了，他的弟弟朱由检继皇位，就是明思宗，年号崇祯。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勤于政事，企图挽救即将灭亡的明朝，但是他急于求成，刚愎自用，结果一些正事反被他办糟了。崇祯帝一登基，就给魏忠贤一伙沉重的打击，魏忠贤被抄家，充军到凤阳，没有走到目的地，他就用自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宁锦大捷被阉党冒功的事情也被翻了出来，大臣们请求重新启用袁崇焕。崇祯帝也对袁崇焕抱有很大的希望，便任命他为兵部尚书、都师，指挥河北、辽东以及山东、天津等地的军务。崇祯帝亲自在便殿召见袁崇焕，问他的打算。他说，臣下的计划都写在奏书里，如果陛下能授给臣下行使全权的话，大约五年可以恢复辽东全部土地。崇祯帝非常高兴，赐给他一口尚方宝剑，特许他拥有执行公务的全权，又命兵部、户部、吏部在兵权、钱粮、用人等方面全力配合他。袁崇焕回到宁远以后，全力整顿宁远的防务，加强士兵的训练和火器、粮草的储备，申明纪律，鼓舞士气，等候迎击后金军队的再次进攻。皇太极更有野心，他不满足于仅仅占有辽东的一片土地，而要同明朝争夺全国的统治权。袁崇焕率重兵在宁远坚守，阻止了他经山海关进兵北京的道路，便转而从防守比较薄弱的其他的长城关口入侵。公元1629年农历十月，皇太极率大军十多万绕道从喜峰口，就是现在的河北遵化的东北，大安口，就是现在河北遵化北部，越过长城向北京扑来。尽管这几个关口属于蓟辽总督刘策管理的范围，袁崇焕还是认为他有保卫京城的责任，派了一支军队赶到冀州，阻拦后金的军队。但是这支援军伤亡不小，未能阻挡住后金兵，眼看后金兵即将杀到北京城下，袁崇焕急了，自己带着重兵日夜兼程赶回北京，亲自保卫京城。崇祯帝在皇宫里召见了袁崇焕。然而残留的魏忠贤死党却又造谣说，袁崇焕与皇太极讲和就是跟他勾结，这次皇太极进攻北京是袁崇焕引来的。多疑的崇祯皇帝不由得对袁崇焕起了疑心。袁崇焕的队伍是千里奔驰到北京的，非常疲劳。召见时，袁崇焕提出希望让他的将士到城里休整一下。崇祯帝口头上对袁崇焕说了一些慰劳的话，但拒绝了他进城休整部队的要求。袁崇焕只得把队伍扎在广渠门外。后金军队与袁崇焕的军队打了几仗，互有伤亡。皇太极准备退兵，但他不想就这么无功而回，他要想个计谋除掉袁崇焕，以后也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刚好后金兵抓到两个明朝的太监关在营帐里，他就叫人做了这样的一些安排。晚上两个太监还被关在营帐里，没有人跟他们说话，忽然他们听到营帐外看守他们的士兵在说话。一个人说，今儿个主动退兵恐怕是大寒的意思。另一个问，你怎么知道的？前面一个回答说，今天看见大寒跟明营里来的军官说话，说什么密约，听说那两个人还是袁都师的密使嘞。那天晚上看守也不严，两个太监找到一个机会顺利地溜了出来，一到宫里他们就向崇祯皇帝报告。崇祯帝听过他们的话以后，联想起先前的有关传说，

0: 还有袁崇焕要求军队进城休息的事情，越想越害怕，也没有再深入细想，马上宣袁崇焕进宫。袁崇焕还以为有什么军情大事，匆匆忙忙地赶到宫里，就被禁卫士兵拿下。崇祯帝气呼呼地问：
1: 袁崇焕，你和京寇为什么这么巧的一前一后的来到北京？你为什么要进城驻军？
0: 不由分辨，就将袁崇焕下了大狱。刑部中，魏忠贤的余党罗织了袁崇焕的罪状：擅自与皇太极讲和，擅自处死大将毛文龙，勾引敌人，胁迫朝廷与敌议和，订立城下之盟，谋反。崇祯帝听不进任何为袁崇焕申冤的话，第二年就把这个忠心耿耿、战功卓著的将军处死了。除掉了袁崇焕，皇太极非常满意。他回到辽东，对后金的政治、军事做了许多改革。他把后金的都城迁到辽阳，又迁到沈阳，改名为盛京。为了避免引起汉人对金国的记忆和反感，他把国号改名为清，又把女真族改名为满洲。从此，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当中增加了一个满族的名称。
2: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74集《徐霞客壮游神州》。
0: 徐霞客壮游神州。在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阉党浴血斗争的时候，在南方江阴的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位奇人，这位奇人就是徐霞客。徐霞客本名徐宏祖，霞客是号。他家生活比较富裕，父亲喜欢读书游览，和东林党人来往，不爱权势。他不要求徐霞客做官，只是鼓励徐霞客多读奇书。徐霞客的确像他的父亲读了许多奇书，上私塾的时候常将历史、地理、传奇小说放在《论语》《孟子》下面看，并且立誓要游览五岳，也就是南岳衡山、北岳衡山、嵩山、泰山、华山等名山大川。徐霞客还有一位慈祥贤惠的母亲，他18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主持家务，还亲自纺纱、织布、种菜。他热情地支持儿子的志向，说：男子汉志在四方，游览名山大河，又可以看到世上的奇书，拜访有名的老师，是好事，怎么能让孩子像篱笆下的小鸡儿、马圈里的马驹一样圈死呢？徐霞客20岁那年，他带着母亲亲手为他缝制的远游冠首次出游，泛游太湖。过了两年，他再次出游，这次走得更远，登泰山、拜孔林、游览孟母三迁的遗迹。此后他的足迹印遍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广东、福建，以至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山山水水。直到公元1641年徐霞客去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旅游考察上。他的壮游前期是公元1606年到1636年，着重在探奇访胜，观察和欣赏大自然的壮丽秀美。后期在公元1536年以后，比较有意识并系统的对名山大川的地理位置、形状、走向、特征做考察记载，留下许多古代的地质、地貌、水文和珍稀植物的宝贵资料。徐霞客有顽强的毅力，在游览考察当中，他不怕苦、不怕险、不怕死，只要听说哪里有奇洞、哪里有险峰，他一定要去攀登。他出游的时候能吃最粗劣的食物，甚至几天不吃饭。他不怕严寒酷暑，甚至睡在冰天雪地里，再险峻的山崖他都敢攀登。他带着一把坚硬的小铁镐，随时可以在石壁上凿出脚蹬来。他有的时候像猿猴，有的时候像游蛇，动作敏捷，头脑灵活，朋友们叫他地形仙人。安徽黄山奇峰耸立，泉流淙淙，天都峰、莲花峰尤其雄伟，

0: 年秋天，徐霞客游黄山，文殊院的和尚告诉他，天都峰较近，但险峻，没有路。莲花峰有路，但很远，天都峰只能看看，爬莲花峰吧。徐霞客说，越险峻越奇异，我就越要爬，就先爬天都峰。于是徐霞客向险峻的天都峰进发，他在陡立的石壁和乱石当中，双手抓住杂草和荆棘，一寸一寸地挪步往前，终于爬上了峰顶。第二天，他再爬上了莲花峰。原先人们都说天都峰是黄山的最高峰，经过亲自攀爬，徐霞客发现莲花峰高于天都峰，纠正了这一说法。人迹罕至的深山古洞，常常有豺狼虎豹出没，有神仙鬼怪的传说，但是都阻止不了徐霞客考察的脚步。他到湖南茶陵的云楼山，听说山中古木参天，还有一座古寺，景色优美，但是因为有老虎吃过和尚，现在已经荒无人迹了。村民劝他不要去送死，他却连夜进山，与几个带路的山民拿起器械，打着火把，冒着滂沱大雨走了十多里，终于找到了那座古庙，完成了考察。听说茶陵麻叶洞里有神龙和妖怪，他偏要去看看。村里人死也不肯做向导，有个年轻人先是答应带路，可是临到洞口，知道徐霞客不是能捉妖除怪的大法师，就说，我才不去陪你送死呢，变了卦逃走了。徐霞客只得和仆人擎着火把钻进洞里，下到洞底，看到奇形怪状的石头焕发出异样的色彩，晶莹欲滴，有的像楼台亭阁，有的像倒挂的莲花，倒立的梁柱，飞舞的禽鸟，非常精彩。直到把火把快烧光，他们才依依不舍地退出。洞口围观着几十个村民，他们还以为主仆二人被妖怪吃了呢。徐霞客常常还能对一些奇异的自然现象给予科学的解释。广西浔州的龙洞，洞底有一个大而深的水潭，他和带路的道人下到潭边，火把熄灭以后，黑暗当中却看见很远的水面有微光闪烁，道人说是鬼光作怪。徐霞客根据经验说，恐怕洞旁有孔雀透光吧。道人答，从前村里人划竹筏去看过，石壁上没有洞。徐霞客说，这里距离来时洞口已经很深了，估计离南面洞口不远，光是从水面反射过来的吧。如果真是妖怪，为什么谁也没看见呢？徐霞客在旅游途中三次遇到强盗盗走了他的衣服和路费，多次遇到生命危险，但是都没有改变他遍游神州的决心和壮举。公元1636年后，他西游贵州、云南，到过云南缅甸边境的腾冲，这是他平生路程最远、时间最长的一次壮游。徐霞客在旅游途中有天天记日记的习惯，把他的行踪、所见到的山川景色、遇到的人和事，他对大自然的描写、观察、研究心得和自己的感受都写到日记当中。这些日记保存了丰富的科学资料，文字简明流畅，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徐霞客的壮游对中国的地质、地理以及水文、植物学，特别是对西南地区岩溶地貌的考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75集《宋应星著天工开物》。
0: 宋应星著天工开物，明代的后期，关心天下大事的读书人忧心国家的危亡，他们有的参加激烈的政治斗争，有的沉下心来研究一些有助于国家富强、实实在在的学问。这类学问叫做实学，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都是这样的读书人，宋应星也是这样的读书人。宋应星是江西奉新人，公元1587年出生，经历过明朝腐败乃至灭亡的最后时期。他的祖辈都做过官，曾祖父做的是工部尚书，掌管工程事务，到他的父亲一辈，家道衰落，但是还保持比较忧郁的生活以及书香门第的气氛。他中过举人，但是5次赴北京会试都失败。 加上魏忠贤阉党的服务。

外暴虐，让他很气闷，索性放弃通过考试当官的途径以及举人的资格，谋得本省分宜县教育的职位。宋迎星自小聪明，十岁会作诗，兴趣又非常广泛，音乐、诗歌、医学、天文、下棋、绘画以及自然科学他都爱好。他特别喜欢观察研究实际生活当中的事物，结交各种各样的朋友。传统的读书人只重视道，而非常轻视气，也就是具体的物质世界和生产技术等。讲起四书五经来头头是道，讲起织布、种庄稼、国计民生一窍不通。宋迎星非常看不起这种脱离实际、不懂生产的坏作风，他批评这些人依靠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吃喝玩乐，却把生产者看作罪犯，只知死背经书，却将农夫一词做脏话骂人，餐餐吃的白米饭却忘了他们的来源，还责备这些人连铸造铁锅的模型都没有摸过，却奢谈春秋时期宝鼎的铸造。他认为财富不仅仅指的是钱，财富就是物质生产，只有生产很多的物质，老百姓才会富，国家才会强。凡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生产活动、生产技术都会引起宋迎星的兴趣。他不是到工厂看炼铁，就是到作坊看造纸，还不时向工匠们讨教技术的细节。有时他还会把现场操作的场面、生产的流程画下来。他家附近有闻名于世的景德镇瓷窑，有广信的铜矿，这都让他有条件接触到许多手工业、采矿业的生产技术。他想把这些知识编成书，传播流通，让更多的人学会它。他去北京参加会考前后十多年，多次从南方到北方，又从北方回到南方，途中总要到各地游览，几乎走遍了中原和东南、中南、华南各个省。广泛的旅游让他开阔了眼界，参观考察过许多农村和手工业的作坊，让他学到许多矿山、冶金、舟车、染织和兵器制造的知识。他随着在浙江湖州做知县的哥哥到过杭嘉湖地区，考察过那里著名的养蚕、缫丝、纺织业，在他当教育前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他做了四年县学教育，教育薪水低，住房简陋，但是事务少，闲暇多，使他有时间读书做学问。他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整理所积累的材料，查考前人的技术文献，比如考工记、子人遗志、梦溪笔谈、便民图算等，认真的编写书稿。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技术，比如远西奇趣图说以及朝鲜南洋的生产技术，也都受到了他的注意。公元1636年，他的书便成功了。这是一部全面记述中国古代工农业生产技术的巨著。他取了一个书名叫做《天工开物》。天工意思是自然界接触的物质正适合人类的需要。开物说的是人类的生产技巧开辟了自然界物质的运用价值和范围。这部巨著18卷，有100多幅插图，内容包括农业生产、化工、机械制造、矿物开采和冶炼、金属制造、纺织、食品加工和造纸印刷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反映了中国古代在手工业和农业技术领域具有一定领先地位及重大的成就，还反映了当时一些杰出的学者，他们的经济和技术思想比较先进，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重视产品的采掘、加工和制造，重视生产经营和经济收益，重视商品流通。这部著作在以后的抗清战争当中发挥了作用。他的朋友陈洪绪任晋州知州，守城时就曾经依照《天工开物》中旋转型火箭弹万人敌的制造方法，制造成这种兵器，打败了清兵的围攻。《天工开物》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生产技术百科全书，并译成日、英、法、德等文字在世界上流传。宋迎星可以说是中国明代最杰出的科学与技术专家。后来宋迎星做过推官和知州，写过许多其他的著作。明朝灭亡，他辞官回到家乡，坚决不再到清朝做官，大约在康熙初年逝世。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新河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星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

心重载高速、呼星运煤专线和京沪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端午，爱粽飘香，祝您安康。当街头的艾草开始散发清香，当超市的货架摆满棱角分明的粽子，我们又在初夏的微风里与端午不期而遇。今天的节目想和您聊聊这个古老节日里那些藏在时光褶皱里的故事。夏风荡漾，粽叶飘香，龙舟划起，香囊配上，又是一年佳节端阳。五月初五，端午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我国首个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相传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端午习俗丰富多彩，细细品来有情有趣，不仅展现了对家国情怀的颂扬，也反映了人们对美满生活的向往。它飘散着四时花尽巧，九子粽争新的淡淡清香，它寄托着良辰当五日，偕老祝千年的美好愿望，它更蕴

藏着星如清伟夜，层层有相思的情深意长。节日需要仪式感，端午文化也需要我们去传承。今天拾一枚软糯的粽子，有滋有味，挂一束碧绿的艾草，辟邪招福，赴一场郊野的约定，轻松心情，用心去感受独属于这个节日的美丽景象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匆匆岁月里有爱相伴，有梦可追，便是最好的奔赴。年年端午时共吃粽子，闲话家常，便是最美的时光。无论你品尝过多少种类，一定还是妈妈牌粽子最合口味。无论你行得有多久多远，都走不出家的温暖，情的沉醉。端午不仅仅是一个饱含情味的民俗佳节，同时也凝结着古人的无尽智慧。此时人间正值仲夏，天气渐渐湿热起来，吃糯米粽子清热解暑，喝雄黄酒水去病杀菌，挂艾草菖蒲驱虫防疫，这也是在巧妙地提醒着人们，于尘世的奔波忙碌里，千万别忘记了对健康的关注，对生命的爱护。只有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注意饮食和情志调养，才能安然度此夏，快乐过此生。每个传统节日都有其独特情趣，端午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其精神内核是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增强健康意识与弘扬爱国精神。无论身在何处，都要保持住这颗积极乐观的心，也保持住每一个炎黄子孙应有的高洁坚贞的精神信仰。桃儿红，杏儿黄，五月五是端午，粽叶香，果午凉，剥个粽子蘸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在这如此美好的节日里，我们欢聚一堂，我们举杯欢唱，我们回忆过往，我们珍惜时光，我们许下愿望。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感谢您的收听，愿您所行之路顺遂坦荡，所念之人幸福绵长。年年岁岁共端阳，岁岁年年永安康。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端午节安康。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主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 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匿。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
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了。

0: 回暖，勃兰基苗环比增加，对应六月新刊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六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六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0%，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0%，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他。 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

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

0: 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
2: 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

说月行而至清，理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月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
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彭网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9集。
3: 在草甸上，原始马战仍打得不可开交。打着打着，那匹美丽的白雪公主终于被一匹德胜马圈进了她的马群。失败者不服气，狂冲过来，朝着小母马就是几踢。小公主被踢翻在地，不知道该向谁求救，窝在草地上哀伤地长嘶起来。小公主的妈妈焦急地就要上前去援救，但被恶魔似的丈夫几蹄子就打回了马群。杨克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推了推张觉说：哎，你们马官怎么也不管管啊？张继元说：哎，怎么管啊？你去马战就停，你走大战又起，牧民马官也不管啊。这是马军的生存战，千年万年就这样。整个夏季，儿马子不把所有的女儿赶出家门，不把所有的小母马争抢瓜分完毕，这场马战就不会停止。每年啊，一定要到夏末秋初才能休战，到时候最凶猛的儿马子能抢到最多的小母马，而最弱最胆小的儿马子只能捞到人家不要的小木马。哎，最惨的儿马子甚至连一个小妾也捞不着。夏季这场残酷的马战当中，会涌现出最勇猛的儿马子，他配属的后代也最厉害，速度快，脑子灵，性格凶猛，战斗竞争出好马。通过一年一度的马战，儿马的胆量战绩是越来越精，他的家族也就越来越兴旺。这也是儿马子锻炼斗狼杀狼看家护群本领的演习场。没有一年一度的马战演习，

人家牵来一种子马，一配就得了。等配完了，母马还不知道那公马长什么样呢。这种马的后代哪儿还有个性和战斗力呀？杨克笑了，这包办婚姻包办出来的种子准傻，幸亏咱哥仨都不是包办出来的种啊，那还有救。哎，不过现在农村的包办婚姻还很普遍，但是总算比公马强一点，小媳妇们还能知道男人长什么样啊。陈震说，哎，这在中国啊可真算是一个大进步了。张纪元说，中原汉人的马只是苦力，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跟农民作息没什么两样，所以啊汉人这边是劳动农民和劳动马，哎，当然就打不过蒙古草原的战士加战马了。杨克叹了口气，哎呦，这傻马上阵他能不败吗？可是马傻的根本原因，哎，还是人傻。傻兵骑傻马，夜半临深盘。张纪元听杨克这么一说，苦笑了起来。哎呀，战斗性格啊，还真比和平劳动性格更重要。世界上劳动量最大的工程，长城，对吧？仍是扛不过世界上最小民族的骑兵。光会劳动不会战斗是什么呀？啊，就是那些阉马，任劳任怨任人骑，一遇到狼掉头就跑，哪敢像儿马子那样猛咬猛踢。哎，在马群里啊，待久了你能发现马群里啊有不少大阉马，他们那个头、体重、牙齿和蹄子跟儿马子也差不多，如果他敢跟狼拼命的话，那狼肯定打不过他。可是为什么大部分阉马见狼就跑呢？原因就是强悍的雄性和勇气啊都被给阉割掉了。杨克赞同地说，哎，对对对对对，长城万里是死劳动，可人家草原骑兵是活着战斗啊，绕个几百里千百里玩似的。有一次，哎，蒙古骑兵与金国交战，攻打居庸关打不动，人家马上南下几百里，打下了毫无防备的紫金关，再从南面攻北京，一攻就攻下来了。陈震说，我觉得咱们过去受的教育把劳动捧得太极端了，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一切，勤劳的中国人民最爱听这个道理了。哎，实际上啊，光靠劳动创造不了人，如果猿猴光为劳动不会战斗，他早就被猛兽吃光了，哪还轮得上劳动创造以后的一切啊。猿人发明的师傅，你说这是劳动工具还是武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杨克说，哎，我告诉你啊，石斧当然首先是武器，不过用石斧也可以砸核桃吃啊。陈震笑了，劳动光荣，劳动神圣，勤劳是华夏民族的一大优势，是未来民族复兴的雄厚资本，但是劳动不是万能的和无害的，劳动之中还有奴隶劳动、奴役性劳动、专制下劳动、劳改式的劳动、做驴做马的劳动，这种劳动光荣神圣吗？可以赞美吗？而奴隶主、封建主最喜欢和赞美这种劳动了。他们不劳动，甚至剥削别人的劳动的人，同样也会高唱赞歌，赞美劳动。杨克愤愤地说，哼，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人啊，真应该用石斧好好的收拾收拾他们。陈震思索着说，这个劳动之中还有无效劳动、破坏性劳动和毁灭性劳动，对吧？2000多年以前修建阿房宫的劳动就把整个四川的森林砍光了，数

0: 这种劳动多可恶啊！世界上许多农耕民族的垦荒劳动，其结果是劳动出一大片沙漠，最后啊，把自己的民族和文明都给埋葬了。而且，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东西，都不是劳动可以创造出来的。你比如说啊，劳动创造不了和平、安全、巩固的国防，对吧？劳动创造不了民主、自由、平等及其制度，对吧？劳动创造不了强烈要求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民族性格。不会战斗的劳动者只是苦力、顺民、家畜、牛马，自由、民主、平等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战斗口号。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勤劳、劳动历史最长，并且从未中断过劳动的华夏人民，却创造不出劳动历史短得多的西方民族所创造的先进发达的文明。而马则终于暂时休战，都去往肚子里填草了。小母马们趁机又逃回妈妈身边，大母马心疼的用厚厚的嘴唇给女儿撸毛柔声，但小母马只要一看到父亲瞪眼喷鼻向他怒吼，就吓得乖乖跑回自己的新家，远远的与妈妈相望，四目凄凉。杨克由衷地说，以后啊，我还真得多到马群去上上课。当年威震天下的蒙古骑兵都是从马群大学中毕业出来的高材生。高建中赶了一辆牛车，兴冲冲地回来，他大喊着，
1: 嘿，咱们赚了，我抢了大半桶野鸭蛋。
0: 三个人跑了过去，从车上拎下沉甸甸的大水桶，里面大约有七八十个长圆形野鸭蛋，其中有一些破了，裂了口子，金黄色的汁液从蛋壳的缝隙里渗了出来。杨克说，哟，你这一下子就消灭了一大群野鸭啊。高建东说，哎，王军力他们都在那儿抢呢，西南的泡子边，小河边的草窝沙窝里面，走不了十几步就能捡到一窝野鸭蛋，一窝就十几个，先去的人啊都抢了好几桶了。啊，跟谁抢？跟马群抢呗。马群去饮水，一踩一大片，河边泡子边上竟是碎蛋黄、碎蛋壳的，你看着多心疼啊。陈震问，哎，哪有没有了？咱们再去抢点回来，吃不了就扔咸鸭蛋啊。高建中说，这边没了，四群马一过去还能剩多少？泡子东边可能还有。杨克冲张纪元大吼了，马群真够混的啊，你们马官也不长点眼睛。张纪元回话了，那谁知道河边草地里还有野鸭蛋啊。高建中看到了家门口下面不远的马群，立即对张纪元说，哎哎，哪有把马群放在自己家门口的，把草吃光了，我的牛吃什么呀？你赶快把马群赶走，再回来吃汤鸭蛋。陈震说，哎，他骑的可是生个子，上马下马不容易，你还让他吃了再走吧，他刚才给我们俩上了一口，哎，也得犒赏犒赏他。哎，记着啊，别走别走，这么多的破蛋我们仨吃不了。高建中吩咐着，哎，你们都过来，把这破蛋好蛋啊分开挑出来。哎呦，我两年没吃过摊鸡蛋了，这次咱们得吃个够。正好啊，这包里还有不少山葱，野葱摊鸡蛋是真正的野味，一定可香。杨哥，你去剥葱去。陈震，你把鸡蛋打了。季元，季元，你去搓一大簸箕干牛粪来啊，我掌勺。挑的结果，一半好蛋，一半破蛋，每人先可以吃上八九个破蛋， 四个人乐得像是过节。不一会儿，羊油、山葱和野鸭蛋浓烈的混合油香溢出了蒙古包，在草原上随风飘散。狗们全都流着口水，摇着尾巴挤在门口。小狼把铁链蒸得哗哗的响，也缠得蹦高，凶相毕露。陈震准备留出一份喂狼，想看看小狼吃不吃羊油汤野鸭蛋。四个人在蒙古包里狼吞虎咽地吃了一碗又一碗，正吃在兴头上，忽然听到嘎斯麦在包外大声高叫：好啊，吃这么香的东西也不叫我。嘎斯麦带着巴雅尔扒开狗进了包，陈震和杨克立即让座，请两个人坐在北面地毯主座的位置上。陈震一边给两个人盛鸭蛋，一边说：嘿，我以为牧民不吃这种东西呢，来，你们先尝尝。嘎斯麦说：我在家里闻到香味了，太香了，隔着一里地都能闻得见，馋得我像狗一样流口水了，连我们家的狗都跟着来了，我怎么不敢吃啊？我吃我吃。说完就拿着筷子夹了一块放到嘴里，嚼了几口，连声说：好吃好吃。巴雅尔更是吃得像小狼一样贪婪，吃在碗里，望着锅里，担心锅底朝天。草原牧民一天早上一顿奶食、肉和茶，晚上一顿主餐，不吃中饭。这时候母子俩确实饿了。嘎斯麦说：这东西太好吃了，我的馆子都吃了，不用进城了，今天一定得让我吃个饱。俄伦草原的牧民把汉家菜叫做馆子，都喜欢吃馆子。近年来牧民的饮食中也开始出现汉菜的佐料，牧民喜欢花椒、酱油和大葱，有的牧民也喜欢辣椒，但所有的牧民都不喜欢醋、蒜、生姜和八角大料，说大料臭臭的。陈震赶紧说：往后我们做馆子就一定请你们来吃。高建中经常吃嘎斯麦送来的黄油、奶豆腐、奶皮子，也经常去他家喝奶茶、吃手扒肉。他最喜欢吃嘎斯麦做的蒙古奶食肉食，这一次终于得到了回报的机会。他笑着说：我这儿有一大桶啊，破的不够就吃好的，保你吃够。他连忙把破鸡蛋放在一边，一连敲了五六个好蛋，专门为嘎斯麦母子摊了一锅。嘎斯麦说：可是阿爸不吃这东西，他说这是藤子里的东西，不能动，我只好到你们这儿来吃来了。陈震说：去年我见到阿爸向厂干部家属要了十几个鸡蛋，那是怎么回事啊？哦，那是因为马得了病上了火，他捏住马鼻子让马抬起头，再在马牙上把这两个东西打破灌下去，灌几次啊，马病就好了。杨克小声地跟张继元嘀咕：哎，这事坏了啊，咱们来了，牧民也开始跟着咱们吃他们原来不吃的东西了，再过几年不要说天鹅了，连野鸭子都见不着。巴雅尔越吃越来劲，他满嘴流油地对高建中说：我知道哪儿还有这东西，你们再给我做一碗，我明天带你们去捡。土坡上费塔洞的洞口里面准有，早上我找羊羔的时候就在小河旁边见过。高建中高兴地说：太好了，小河边是有一个土坡，又还真有不少沙洞啊，马群肯定踩不着。他一边摊着蛋，一边让陈震再敲出一些蛋来。又是一大张油汪汪厚嫩嫩的摊鸭蛋出了锅，这回高建中把肉饼锅铲一切两半盛到嘎斯麦母子的碗里， 母子俩

0: 油锅里油烟一冒，一大盆打好的蛋汁又呲啦啦地下了锅。等摊蛋出了锅以后，陈震接过了锅铲说，哎，我再让你们俩吃个新玩意儿。他往锅里放了一点羊油，开始煎荷包蛋。不一会儿，锅里就出现了两个焦黄白嫩的荷包型的标准煎蛋。嘎斯麦母子俩跪起来看锅，看着眼睛都直了。陈震给他们俩一人盛了一个，并浇了一点化开的酱油膏。嘎斯麦一边吃一边说，
1: 这个新东西更好吃，你再给我们做两个。
0: 杨克笑嘻嘻地说，
1: 哎，待会儿啊，我给你做一碗韭菜炒鸡蛋，你们吃饱了以后再让张菊儿给你们做一碗鸭蛋葱花汤，我们的四个手艺啊一个也拉不下。
0: 蒙古包里油烟和菜香弥漫，六个人吃撑得有点恶心了，才放下了碗筷。这一顿野鸭宴消灭了大半桶野鸭蛋。嘎斯麦急着要走，刚搬家，里里外外的活多，他打着饱嗝回头笑了笑说，
1: 哎，你们可别跟阿爸说啊，过几天啊你们几个都上我那儿去，去吃奶皮子拌炒米。
0: 高建东对巴彦尔说，
1: 哎，明天带我找鸭蛋啊。
0: 陈震追上巴勒，悄悄地给他嘴里塞了一大块摊蛋。巴勒马上把蛋吐在了草地上，看了又看，闻了又闻，舔了又舔，确信这是主人刚才吃的好东西的时候，才眉开眼笑地吃到嘴里，咂着滋味慢慢地咽下，还不忘向陈震摇尾谢答。人都散了，陈震心里惦记着自己的小狼，赶紧跑出去看。一眼看去，狼竟然没了。陈震冒出了一身冷汗，急忙跑进一看，却见小狼原来是放扁了身子，下巴贴地，趴躲在高高的草丛里。一定是刚才的两个陌生人和一大群陌生狗把他吓成了这样。看来小狼天生具有隐蔽的才能，陈震这才松了一口气。小狼探头看了看陌生人和狗都不在了，才跳了起来，上下左右闻着陈震身上浓重的煎蛋油烟香气，还不断地舔陈震的油手。陈震转身进包，向高建中要了六七个破鸭蛋，又加大羊油量，为小狼和狗们做最后一锅摊鸭蛋。虽然不可能让他们吃饱，但是陈震决定必须要让他们尝一尝。草原狗对零食点心的喜爱有时超过了主餐，喂零食也是人亲近狗的好法子。陈震摊好了蛋，把它们分成四大块三小块。四大块给的是三条大狗和小狼，三小块给的是三条小狗。狗们还挤在门口不愿走，陈震先把小狼的那块藏好，然后蹲在门口，用芦铲像敲木鱼那样轻轻敲了敲每条狗的脑门，让他们不准抢，必须排队领食，再拿了最大的一块递给二狼。二狼把蛋块叼住，尾巴使劲地摇着。陈震等狗们满意地到草地上玩去了，又等到摊蛋完全放凉了，才把小狼的那份蛋放在食盆里，向小狼走去。杨克和张纪元还有高建东都跟着走过来，想看看小狼吃不吃摊鸭蛋，这可是草原狼从来没有见过和吃过的东西。陈震高喊，

0: 石盆一放进狼圈，小狼像饿狼扑高一样，把羊油味十足的摊鸭蛋一口一口的吃到嘴里，囫囵吞下，连一秒钟都没有。四个人大失所望。张纪元说：“哎呦，这狼也真可怜啊，把东西吞到肚子里就算幸福了。狼的字典里有没有品尝这个字眼啊？”高建中心疼地说：“真是白白糟蹋了咱们那么好的鸭蛋啊。”陈震只好解嘲地说：“哼，没准啊，这狼的味蕾啊都长在胃里呢。”大家全笑了。陈震留在蒙古包里收拾刚搬来的乱家，其他三个人准备去马群、牛群和羊群。陈震对张纪元说：“哎，要不要让我揪着马耳朵帮你上马呀？”“那倒不用，这申个子很聪明，他一看我要回马群，准备给我撂蹶子。”“那你骑的这匹小马怎么换马啊？他能追上你的大马吗？”“马官都有一两匹老实马，你喊他一声，或者用套马杆子敲敲他的屁股，他就停，不用追也不用套。马官要是没有这种马，万一一个人在马群里边被烈马摔下来，没马骑了，马群就跑了，那就惨了，要在冬天啊非冻死在深山里不可。”张纪元拿了一些换洗的衣服，又跟陈震借了一本杰克伦敦的海狼，出了包。张纪元果然轻松上马，又在马群里顺利换马，然后赶着马群向西南大山方向跑去。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50集。
0: 陈震见前边的几群羊陆续离开湖边，便将羊群拢了拢，朝湖边慢慢赶。他看羊群已经走起来，就先骑马跑到湖边。湖西北边的一溜芦苇已经被砍伐干净，又出现了一大片用沙土填出的人造沙滩，以便畜群进湖饮水。一群已经运饱了的马还站在水里闭目养神，不肯上岸。野鸭和各种水鸟仍在湖面上戏水，几只美丽的小水鸟甚至游到马腿旁边，从马肚子下面大摇大摆地钻了过去。马们友好地望着水鸟，连尾巴也不扫一下。只有天鹅不愿与马为伍，它们远离被马汤浑的湖水，在湖心、湖对岸的芦苇丛和苇巷里慢慢游弋。突然，湖边坡地上发出惊天动地的羊叫声，陈震的大羊群闻到了湖水的气味。夏季引羊两天一次，可了两天的羊群齐声狂喊，全阵冲锋，卷起大片沙尘冲向湖水。人畜进新草场才不到10天，湖旁大片草地已经被牛羊马群踏成了沙地。羊群冲进了水里，在马腿旁马肚子下伸头猛灌湖水，恶羊的冲锋呐喊声卷起一阵更浓烈的黄尘。据湖恶羊的冲锋呐喊声卷起一阵更浓烈的黄尘。据湖面两里地的一面缓坡上，已经竖起了三四个民工帐篷，几十个民工正在开挖地沟。包森贵儿指挥着民工们修建药浴池、羊毛库房和临时队部。陈震看到几个民工和家属在挖沟、翻地、开菜园子。远处的一片山坡上，一些民工已经挖开了一个巨大的石坑，正在起石头。几挂大车满载着鲜黄色的石头和石片运往工地。陈震真不愿多看一眼处女草原上新出现的千疮百孔，便赶着羊群匆匆向西北走去。羊群翻过一道山梁，走出了盆地草原。

个老人要求各组畜群不要死啃盆地草场，夏季天长必须尽量远，以便坚持到夏末秋初不搬家。他计划用畜群把这盆地内外大片草场来回趟过几遍，控制草势疯长，采食过松的新土壤，以防危险的蚊群。城镇的羊群散成半月形的队伍，向西面山坡慢慢移动。阳光下，近千只羊羔白亮得像大片盛开的白菊花，在绿坡上分外夺目。羊羔的卷毛已经开始蓬松，羊羔又吃奶又吃嫩草，它们的肥尾长得最快，有的快赶上母羊被喂奶耗瘦的尾巴了。满坡的野生黄花刚刚开放，陈震坐在草地上，眼前一片金黄，成千上万颗半米多高的黄花花株，头顶一朵硕大的喇叭形黄花，树杈上斜插着沉甸甸的笔形花蕾，含苞欲放。陈震坐在野生的黄花菜丛中，如同坐在江南的油菜花田里。他没想到荼蘼草原的野生黄花要比人工种植的黄花大得多，最大的花蕾竟然差不多像是一只圆珠笔了。陈震站起来骑上马，跑到羊群前面花丛更密的地方，趟采花蕾。这些日子，鲜嫩可口的黄花菜已经成为北京学生的时令蔬菜。鲜黄花炒羊肉，黄花羊肉包饺子，凉拌山葱黄花，黄花肉丝汤等等。一冬缺菜的知青，个个都像牛羊一样狂吃起草原的野菜野花，让牧民大开眼界。但牧民都不喜欢黄花的味道。早上出门前，高建中已经为陈震准备了两只空书包。这几天，高建中不让陈震在放羊的时候看书了，要他和杨克抓紧花季尽量采摘，回家以后用开水焯过，再晒制成金针菜，留到冬季再吃。这几天他们已经晒制出了拌面口袋了。羊群在身后远处的花丛中低头吃草，陈震大把大把地采摘花蕾，不一会儿就采满了一书包。踩着踩着，他发现脚下有几段狼粪，立即蹲下身，捡起一段仔细端详。狼粪呈灰白色，香蕉一般粗长，虽然已经干透，但还能看得出是狼在前几天新留下来的。陈震盘腿坐下，细细地琢磨起来，也想多积累一些有关狼粪的知识。他突然意识到，几天以前他住的地方正是一条大狼的休息之地。他到这儿来干什么？陈震看了看周围的草地，既没有残骨又没有残毛，显然不是狼吃东西的地方。这里花高草深，小组的羊群经常路过这里，可能是狼的潜伏之地，是一处打伏击的好地方。陈震有点紧张，他急忙站起来四处张望。还好附近几个制高点都有羊倌坐着休息瞭望，而自己的羊群还在身后半里的地方。他重新又坐了下来。陈震认识狼粪，但还没有机会仔细研究。他掰开一段狼粪，发现狼粪里面几乎全是黄羊毛和绵羊毛，竟没有一点点羊骨渣，只有几颗草原鼠的细牙齿。

羊毛的石灰粉质的骨盖。陈震又捏松了狼粪，仔细辨认，还是找不到其他任何硬的东西。狼竟然把吞下肚的羊肉、鼠肉、羊皮、鼠皮、羊骨、鼠骨、羊筋、鼠筋全部消化了，消化的几乎没有一点残余，只剩下不能消化的羊毛纤维和鼠齿。再仔细看，即便是羊毛也只是粗毛纤维，而细羊毛和羊绒也被消化掉了。相比之下，狗的消化能力就差远了，狗粪里常常残留着不少未消化掉的骨渣和爆米渣。陈震越看越吃惊，草原狼确实是草原的清洁工，他们把草原上的牛羊马、旱獭、黄羊、野兔、野鼠，甚至人的尸体统统处理干净，经过狼嘴、狼胃和狼肠吸光了所有的养分，最后只剩下一点毛发、牙齿，吝啬的甚至不给细菌留下一点点可食的东西。万年草原

粪中的羊毛经过狼胃酸的强腐蚀，狼小肠的强榨取已经变得像刚出土的木乃伊，狼毛纤维早已失去了任何的韧性，稍稍一捻，松松的纤维就立即化作了鸡粪，化得比火葬的骨灰还要清晰，像尘埃一样从指缝漏下，随风飘到草地上，零落成泥，化为草地的一部分，连最后一点残余也没有浪费。狼粪竟把草原生灵的最后一点残余又归还给了草原。陈震一时陷入了沉思。千万年来，游牧和游猎的草原人和草原狼，在魂归腾格里时，从不留坟墓碑石，更不留地宫陵寝。人和狼在草原生过、活过、战过、死过，来时草原怎样，去时草原还是怎样。能摧毁几十个国家巨大城墙、城堡和城市的草原勇士的生命，在草原上却轻于鸿毛。这真让想在草原上考古挖掘的后来人伤透脑筋。而这种轻于鸿毛的草原生命，却是最尊重自然和上苍的生命，是比那些重于泰山的金字塔、秦皇陵、泰姬陵等巨大陵墓的主人更能成为后人的楷模。草原人正是通过草原狼达到轻于鸿毛的，最后完全回归于大自然，他们彼此缺一不可。当肉体的生命消失后，终于与草原完全融为一体。鸡粉在陈震的手指缝里轻轻飘落，也许在这些粉末里就有某个草原人的毛发参与。在草原，每月或每季都会有天葬升天的草原人。陈震高高举起双手，仰望蓝天，祝他们在腾格里的灵魂安详幸福。牛角梳形的羊群缓缓流过花丛，漫上山坡。陈震舍不得扔掉剩下的几段狼粪，就把狼粪装进了另一个空鼠包里，跨上马向羊群前行的方向跑去。不远处的山头上有几块浅黑色巨石，远远望去很像古长城的烽火台。在更远的山头上也有几块巨石，陈震眯眼看过去，这片山地草原仿佛残留着一段古长城的遗迹。他忽然想起烽火戏诸侯和狼烟四起那些成语，他曾经查过权威词典，狼烟被解释成是用狼粪烧出来的烟。可是他刚刚碾过一段狼粪，很难想象这种主要由动物毛发构成的狼粪怎能烧出报警的冲天浓烟来呢？难道狼粪中含有特殊成分？他的心突突地跳起来，眼前这现成的烽火台，现成的狼粪，何不亲手烧一烧？何不细细诸侯呢？亲眼见识见识2000年来让华夏人民望烟丧胆的狼烟呢，看看狼烟到底有多么狰狞可怕。陈震的好奇心越来越强，他决定多收集一些狼粪，今天就在烽火台上制造出一股狼烟来。羊群缓缓而动，陈震在羊群前面来回绕行，仔细寻找，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
找到了四座狼粪，加起来只有小半书包。陈震的疑心越来越大，即便烧狼粪可以冒出浓烟，但狼不是羊，狼是急行猛兽，狼粪不可能像羊粪那样集中，狼群神出鬼没，狼粪极其分散，要搜集足够燃烟的狼粪绝非易事。即使在这片狼群不久前围猎打黄羊大规模活动过的地方，都很难找到狼粪，更何况是在牛羊很少的长城附近了。而且在沙漠长城烽火台的士兵又到哪儿去找狼粪呢？万里长城，无数个烽火台，那得搜集多少狼粪呢？狼是消化力强排粪少的食肉猛兽，得需要多么庞大的狼群才能排出足够长城烧狼烟的狼粪呢？陈震又跑了几个来回，再也找不到一堆狼粪了。他把羊群往一面大坡上圈了圈，便直奔山头巨石。陈震跑到石下，抬头望去，巨石有两人多高，旁边有几块矮石，可以当石梯。他在深沟里找了一大包枯枝，用马龙头拴紧，拖到石下，再斜挎书包，踏着石梯攀上巨石，并把枯柴拽上石顶。石顶平展，有两张办公桌大，上面布满了白色的鹰粪。时近正午，羊群已窝在草地上休息。陈震站在烽火台上，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周围形势，没有发现一条狼。他的羊群与其他的羊群相距五六里远，最近的一群羊也在三里之外，不怕羊群混群。陈震放心地架好柴堆，把所有的狼粪放到了柴堆上。此时是初夏，不是防火季节，草原上到处都是多汁的青草，又在高高的巨石上，在此点火冒烟不会受人指责，远处的人只会认为是某个羊倌在烤东西吃。陈震定了定心，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袖珍雨露本大小的羊皮袋，里面有两片火柴鳞片和十几根

抽烟的牧人身上必备的东西：防身、烤火、烧食、报信都用得上。陈震划着了火，干透了的枯枝很快就烧得啪啪作响，他的心砰砰直跳。如果狼粪冒出浓烟，那可是有史以来汉族人在蒙古草原腹地点燃的第一股狼烟，可能全队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股烟。大部分的知青看到这座烽火台上的浓烟，一定会联想到狼烟。毕竟狼烟在汉人的记忆中太让人毛骨悚然了。狼烟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是一个特级警语，意味着警报、恐怖、爆发战争和外族入侵。狼来了，能吓住汉人的大人和小孩，而狼烟能吓住整个汉民族。华夏中原多少个汉族王朝，就是亡在狼烟之中的。陈震有些害怕，如果他真的把狼烟点起来，不知全队的知青会对他怎样上纲上线、口诛笔伐呢？养了一条小狼还不够，竟然还点出了一股狼烟来，此人定是狼心叵测。陈震抬起了一只脚，随时准备用马靴踩灭火堆，扑灭狼烟。这里又是战备紧张的边境，他竟敢烽火戏诸侯，这不是冒烟报信通敌吗？陈震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可是一直到柴火烧旺了，狼粪还是没有太大的动静。灰白的狼粪变成了黑色，既没有冒出多少烟，也没有窜出火苗。火堆越烧越旺，狼粪终于烧着了，一股狼骚气和羊毛的焦糊味直冲鼻子。但是狼粪堆里还是没有冒出浓黑的烟，烧狼粪就像是烧羊毛毡，冒出的烟是浅棕色的，比干柴堆冒出的烟还要淡。干柴烧成了大火，狼粪也终于全部烧了起来，最后与干柴一起烧成了明火，连烟都几乎看不见了。哪有冲天的黑烟呢？就是冲天的白烟也没有。哪有令人胆寒的报警狼烟呢？哪有妖魔般龙卷风状的烟柱呢？完全是一堆干柴加上一些羊毛毡片烧出的最平常的青烟。陈震早已放下了脚，他擦了擦额头上虚惊的冷汗，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这一堆烟火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与羊倌们在冬天雪地里烧火取暖的柴火没有什么区别。他一直看着这堆柴粉烧光烧尽，期盼中的狼烟仍未出现。他站在高高的巨石上，东边宽阔的草场是一派和平景象，牛车悠悠地走着，马群依然在湖里闭目养神，女人们低头捡着羊毛，民工们挖着石头。这堆烟火没有引起人们的任何反应。最近的一个羊倌只是探身朝他这边看了看，远处蒙古包的烟囱烧出的白烟倒是直直地升上了天空。这股用真实材料烧出来的狼烟还不如蒙古包的和平炊烟更引人注目。陈震大失所望，他想所谓

0: 狼烟真是徒有虚名，看来狼烟一定是望文生义的误传了。刚才的试验多少印证了他的猜测，古代烽火台上的所谓狼烟绝不可能是用狼粪烧出来的烟，那种冲天的狼烟完全可以是用干柴加湿柴再加油脂烧出来的，就是烧半湿的牛粪羊粪也能烧出烟来，而湿柴油脂半湿的牛羊粪要远比狼粪容易得到。陈震现在可以断定，狼烟是用狼粪烧出来的权威和流行的说法，纯属胡说八道，欺人之谈，是胆小的华夏和平居民吓唬自己的鬼话。
1: 本期狼图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91%，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那些没能陪你走下去的人。
4: 那些没能陪你走下去的人变成了一个不定时炸弹，每一次我们都要想尽办法不去碰触那个雷区，以免因为他们再次将现在的生活炸得一塌糊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心理 FM。 本期节目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夏奈的《那些没能陪你走下去的人》。女孩，你发道友问我，为什么那个你觉得一定会陪着你一辈子的人最终选择离开了你？你说你也明白再难过也终究会过去的道理，然而现在的你没有办法忘记他，还不能对他说出祝你遇到更好的人这样的话。你知道吗，收到你豆油的时候是我到三亚的第二天，我的一个友邻，也是现实中交往了快3年的朋友，给我发了一封绝交豆油。他说，我觉得我们的友情就此画上句号吧，我们也不要再联系了。你知道，有些事情事过境迁之后，其实我们也懒得再去追究责任，但那个时候我和你一样特别难过，也特别想不通。这一种感觉如同恶者将你抛入冰湖，从冰面

似乎都是住在火车站一样。年少时候的同学和玩伴，不知道搭了多久的车，从天南地北聚集到这个火车站，总归又要急急忙忙搭火车奔往下一个站。还没来得及回头看他们，火车就飞奔似的往各自的方向跑掉了。回过神来的时候，连彼此的身影也没捕捉到一角。说是难过的话反而不贴切，应该是惆怅吧。惆怅时间不能分割出微小的一块，能让我们去伤怀。时间呢，真是不通人性的事物呢，也是它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有一些人注定无法陪你一辈子，只能陪你坐到下一站而已。任何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吧，有一些人只能陪伴我们那么短暂的时间，连他们出现于眼前的意义都还没想到，他们就已经离开了我们的视线。有时候会很认真地在想，这样一件事儿也有所谓的命中注定吗？命中注定的擦身而过的人，是否又真是缘分不够？你现在因为他的离开难过，绝对是人之常情。失去的朋友、恋人，有时候可能过了几年，依旧会心痛和难过。做这样伤怀的动作，或许只是浪费时间的举动，但有时候却难以自控。现在想来，无论是已经慢慢淡掉失去联系的童年玩伴，还是前几天刚刚与我绝交的朋友，如他们口中所言，也许真是再也不会有交集的机会了。那些没能陪你走下去的人，变成了一个不定时炸弹，每一次我们都要想尽办法不去碰触这个雷区，以免因为他们再次将现在的生活炸得一塌糊涂。是啊，总是为这些逝去的人事和情谊感伤，不如加倍去好好对待身边坚守的友人。一路包容自己走来的人，不正是他们吗？如果因为光顾着伤怀回不去的过去，反而失去了一直守在身边的眼前人，不是一件更令人难过的事儿吗？人的一生像是在海上的航行，大部分人都怀着壮志扬帆，有人在海上迷失，有人被海妖迷惑，还有人遭海水淹没，只有极少数人能抵达彼岸。要看清海面上的林林总总，还在提防海底下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一个人死撑着确实不是一件易事儿，所以有人选择找个同伴相互依偎相互鼓励，但有一些同伴注定不会陪你到达彼岸。你总要找个时候对没能陪你走下去的人正式告别，对这些陪伴过自己的人，曾经和自己有个很棒时光的人，向他们说再见。时光不懂人情味，无法为任何一段感情停步，停在我们最要好的这一刻，也许永远只是奢想了。我们只能祈祷下一站会有更好的人上车，站在你的身边，勇敢地握住你的手。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见。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男人不是非黑即白。
1: 在一些女人眼里，男人非黑即白，非好即坏，他们看不到黑白之间的灰色过渡地带，因此容易过于简单地进行判断。其实真正爱一个男人，是爱他的灰度。欢迎各位好朋友，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一同分享一篇来自于冯雪梅的文章，男人不是非黑即白。

一个对同事态度谦和、彬彬有礼的人，在家里可能性情急躁，动不动就发脾气，言辞凌厉，咄咄逼人，粉丝无数的博主，或许就是你认识的那个木讷少言、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人。这种强大的反差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过多影响，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热闹嚼舌一下便抛之脑后。可要是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的爱人居然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或者两面性，往往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愤怒迷乱。菲茨杰拉德曾说，一个大脑是否出色，就要看它是否能同时容纳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仍可以正常运转。不管是否拥有出色的大脑，我们通常都具备这种兼容并蓄的能力。前一分钟还在一本正经地讨论国际政局，后一分钟已经在八卦星座运程了。

而当我们需要对爱人的行为做出判断和解读时，包容性和容忍度就会大大降低。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公众面前光鲜亮丽的一个人回到家里是如此的邋遢，那些聚会上的口若悬河竟然变成沉默无语，而一个能让所有食材活色生香的大厨却时常以泡面果腹，甚至那个所有人眼里的模范丈夫居然婚外恋多年。我们自以为最了解却恰恰最不了解的往往是挚爱的亲人。女人们很难想象一个男人可以坐在副驾驶上握着你的手，却神情自若地给另外一个女人打电话。一个盼望许久已规划好的出行计划，因为临时的会议、国外好友的突然到访，以及其他一些不能说明的理由突然取消，面对你的愤怒，男人竟然一脸无辜。

男人是来自火星，是说男女在思维方式、行为做派上的差别。其实男人之所以不可思议，更多的在于女人一厢情愿地以相对完美的眼光审视他们。他们所要判断的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男人，而是理想与现实作为的差距。他们不是不知道硬币都有两面，只是他们希望自己找到的那枚硬币只有令人喜欢的一面，即便有不让人喜欢的凹凸，也要生生地将其磨掉。

在一些女人眼里，男人非黑即白，非好即坏，他们看不到黑白之间无数层次缤纷的过渡地带，也无法了解那些深深浅浅的灰所蕴藏的丰富信息，因此做出过于简单的决断。一个男人在饭桌上抢着买单，女人会由衷地赞赏他的慷慨大方，这个优点很快就在想象中扩散。当女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会承担他父母买房的一部分费用时，男人的犹豫和拒绝让女人愤怒地尖叫，我看错了你。你很难说恋爱中的女人找到的是一个真实伴侣，还是他们想要的偶像。谁都会对未来的爱人心怀期许，当这种期许悄然地变成一把放大镜握在女人手里时，问题就变得复杂。透过它，他们所喜爱的那些品性就被放大，同时他们所厌恶的那些缺陷也将同时的扩大。他们想要的那个男人正站在讲台上气宇轩昂，他会让人联想到罗斯福、丘吉尔或者乔治六世，他们在决定历史的关键时刻是如此的气度不凡，震撼人心。此时他们分析

上他的辉煌与骄傲。沉醉里一定不会想到总统的轮椅、首相的坏脾气、国王的口吃，这些统统被遮蔽在高大伟岸的身影之后。

张小娴轻柔的低语，爱一个人，你不能只爱他长大成人的那一面，你得爱他心中的那个孩子，那个天真脆弱，常常缺乏安全感，想要好多关注和爱，却又喜欢捣蛋，孤单却也任性的孩子，那也是他的一部分。而女人理想中的爱人，通常已经长大成人，并且经历过严格的考验和磨砺，最好是无所不能的超人，能够成为你随时随地的依靠，实现你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尽管女人们时常抱怨男人的种种不是，可在这些幽怨中又掩藏了多少交情和攀比。没有人是天使，也很少有人是恶魔，人性中的光明与幽暗从来都是相依相伴，就像所有天才都有让人难以容忍的怪癖甚至恶习，男人们的身上那些耀眼夺目的光环背后，一定有不为人知的卑微。某些时候，一个人的成长可能恰恰就是他的致命缺陷。了解了这些，你就不会在意光彩照人的男主角回到家后的目瞪口呆，起码不会过分惊讶于台前幕后判若云泥的反差。没错，无所畏惧和胆小怯懦会是同一个人的作为，那个对你情深意切念念不忘的人，同样也会对别人关怀备至呵护有加。一个人可能就是如此的复杂多变，既不如你想象的那般好，也不如你贬斥的那样糟，更不会如你所愿的调整改变。真正懂得一个人，是欣赏他的辉煌灿烂，也能对其自私偏狭安之若素。天使在左，恶魔在右，我们的爱人在两者之间缓慢地踱步。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银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1995年的时候，导演许鞍华的一部电影轰动了华人影坛，第32届电影金马奖把数项大奖都颁发给了他，这部电影就是《女人40》。
1: 许鞍华以女性特有的视角，用舒缓的语调，完满道来了一个寻常家庭的寻常故事，细腻而又富有亲和力。主演萧芳芳不着痕迹，完美地演出了女人40岁的悲喜与甘苦，更是凭借着这部电影夺得了第4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影后桂冠。我们一起来听《女人40》。电影的开场是一个仰拍，萧芳芳扮演的阿娥睁着一双大眼睛，全神贯注地首次出场亮相，看着她严肃的神情，我们忍不住要想，
2: 太太，你到底
1: 发生了什么事？
2: 你想买什么鱼啊？
1: 镜头拉开，
3: 帮我称称吧。
1: 原来他是站在鱼摊前，正在选购活鱼。
2: 这条，
1: 看样子阿娥已经站了很久。他想要等那条翻了肚子的鱼死去，那价钱就可以便宜很多。阿娥没办法再等，一上秤，竟然要150。
2: 我算你5块钱一两，刚好两斤，160块。看你个儿比我高，150块钱，便宜点了。
3: 妈，你算错了吧？应该是50块。
1: 于凡得意地说：“他还没死呢。”
3: 哦，
1: 忽然电话响，
3: 这么久等他死啊？
1: 阿娥趁有人喊于凡在听电话转头的时候，闪电般的出手，狠狠地打了鱼头一下，鱼彻底的死了。
3: 帮我收拾一下。
1: 阿娥成功的以便宜价把鱼买回了家。据许鞍华的回忆，打鱼这一下是剧本里没有，完全是萧芳芳的现场发挥，可以说这是神来之笔，让电影的味道一下子彻底贴近了现实，自然而又有趣。好，我们继续说电影。通过买鱼的片段，我们其实可以猜测到阿娥一定是一个家庭妇女，而且还是没有什么钱的那种。是的，在家里她是大嫂，不仅承担了全部的家务，还要照顾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天对于阿娥来说都像是打仗一样，非常的忙碌。与此同时，在公司里阿娥也一样忙得喘不过气儿。
3: 你看看，
2: 你说那批货，
1: 身为业务部门的主管，他什么事情
3: 都
1: 需要亲力亲为
3: 啊，就拿去上吊呢。
1: 这天下午，公司来了一个漂亮的女孩面试秘书。
4: 对不起，我找罗董事长。
5: 董事长，
4: 我是来应征的。
5: 他找你啊？
4: 伊莎贝拉欧。
5: 你什么欧啊？
4: 我姓欧，叫伊莎贝拉欧。
6: 哦，是你的芳名啊。
4: 来，听听。
6: 哎，这张要不要考虑一下再签？
4: 不用了，行了，签吧。
6: 胡小姐是我们业务科的主任。我们这个业务科的工作呢是很简单的。哎，你大概的告诉他一下吧。好吗？
1: 董事长让阿娥教他一些基本的业务。但是这个名叫伊莎贝拉的女孩却并不把阿娥放在眼里，只是一味的炫耀自己在电脑方面的才能。
4: 你们公司有没有电脑？
6: 有一部。
5: 那不是猪脑。
4: 那贵公司那部电脑请问用的是什么 software？ Windows、 Notice、 Word 还是 Word Perfect？
1: 憋了一肚子气的阿娥刚刚回到座位上，罗家英扮演的丈夫就打来了电话说：
7: 广告说你楼下那家特美广场大减价，我最喜欢吃的丝苗米很便宜啊。
5: 想得美啊。喂，我忙得喘不过气了，你还叫我去买米？
7: 买一送一啊，你舍得不买吗？
5: 就知道命令我，这次我死也不给你买，我不买。
1: 可是镜头一转，让人忍俊不禁的场面出现了。原来最终阿娥还是忍不住诱惑，买了2大袋的丝苗米，提在路上十分吃力的走回家了。阿娥的公公是由乔红扮演的，他是一个退伍空军，当年在内地打过日本人， 是个性格倔强、固执、说一不二的传统男人。他觉得女人就是来伺候男人的，经常无故的宠阿娥发火，而每次都是婆婆来解围。这一天，阿娥忙完了公司的活，下了班回家途中看见几个牌友在玩麻将。
8: 孙太太，
9: 我还在打呀，
8: 快过来接着打吧，只剩一圈了。
9: 不打了，我要做饭了。
8: 哎，打了没有啊？
10: 怎么那么多废话？
8: 五张牌想半天，六成。
10: 快点，怎么这么慢呢？
8: 打四条，想那么久是不是很大呀？
10: 不三六一条路吗？怎么能打四条呢？三条。
8: 哎呀，我服了。是不是啊？
10: 是孙太太，你打。
8: 哎，西圈坏人很邪门的，你们不怕呀？
10: 我你来打。
8: 好，你站起来，我来。
9: 哎，给钱给钱，
8: 麻烦我的啊。
9: 给钱啊？
10: 这刚才是不是一人一半？
8: 有没有搞错啊？你自己打的三条，叫你不要打三条的嘛。
9: 来来，孙太太，我说不要头发。
8: 不错不错，可以打一圈不可以？
10: 还是打牌好。
9: 哎哎，孙伯，你还没给钱呢。
8: 别管他，来打，快点。
1: 牌瘾上来的阿娥也参与了进去，而恰好公公路过，他一向反对女人玩麻将。阿娥见到公公走近，心里暗暗下决心说一定要打完这圈，
8: 回家做饭。
1: 可是事实上他还是放弃了自己的乐趣，收拾东西赶紧回家做饭。不久之后的一天早晨，阿娥发现婆婆晕倒在了房间里，她急忙跑出来打急救电话，并且告诉了公公这个消息。可是公公居然说，哦，她就是懒，叫她起床啊。阿娥没空向公公解释，又接连打了几个电话叫丈夫、弟弟、弟妹一起回家。不过由于昏迷太久了，婆婆还是没有能抢救过来。在葬礼上，阿娥非常难过，她亲自为婆婆穿上了寿衣，化好了妆容。这时推销葬礼用具的大妈出现了，她一直缠着阿娥再买几件烟花爆竹，而阿娥觉得不太合适，便果断地回绝了。可是跪在一旁的弟妹却冷嘲热讽地说，大嫂，你别这么小气了，为妈多花一点钱也不舍得吗？阿娥虽然对这句话感到很生气，但是心里还是忍住了怒火。除了弟妹的风凉话，阿娥还得抽出时间来照顾公公。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婆婆出事之后，公公的很多行为都让人无法理解。看着婆婆的灵位，她就像没事人那样坐在一旁自言自语。几个儿女分别和她说话，她竟然都否认了自己认识他们。不过奇怪的是，公公却唯独记得阿娥，饿了、困了、累了，都会向阿娥投去乞求的目光。葬礼结束之后，家人带着公公去医院检查，原来公公是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这下全家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影响，有的时候这个公公啊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回家之后又将肥皂当作牛油来吃，有的时候公公还会忘记厕所到底在哪儿，像小孩子那样在神坛上去撒尿。为了把公公给安顿好，阿娥叫丈夫约上了弟弟弟妹一块商量。可是生活条件明显更富裕的弟弟却不愿意接受公公，弟妹嘴里说出了各种理由，也都是搪塞的借口。无奈之下，阿娥一家只好独自担负起了照顾公公的责任。每天晚上她几乎都不能睡踏实了，只要公公的房间发出一点动静，他就要起床去查看。家里的事情不省心，公司的烦恼也接踵而至。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美女伊莎贝拉吗？那个刚刚到公司不久的漂亮女秘书，懂得当时还是高新技术的电脑， 花言巧语的他赢得了董事长的器重，他抢走了阿娥很多的风头。对此阿娥也不愿意争论，只是继续每天为公司疲于奔命，任劳任怨。一个周末的下午，在阳台晒完衣服之后，阿娥终于忍不住，她蹲下来放声大哭，同时嘴里是念叨：“
11: 妈妈，恭喜恭喜
12: 他，我想你啊，
11: 我的梦啊。”
12: 我好累啊。
1: 虽然生活是这么辛苦，但是阿娥却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在适当的时候，她学会了用幽默来化解人生中的痛苦。有一次，公公半夜突然跑到了屋顶上，以为自己还在驾驶战斗机打日本人，吵得邻居都睡不着觉。
13: 十二架，我消灭这些鬼子。
14: 跟我来，队形不要乱。
1: 阿娥知道公公的脾气，只好顺着他来，大声的命令说：“敌机已经撤退了，我军立刻撤进防空洞。”果然听到这句话后，公公乖乖地站了起来，回到家中。不久之后，阿娥一家把公公送到了离家不远的养老院。这家养老院的护士们都十分的友好，白天公公可以在这里上课、练书法，与其他的老人玩，晚上阿娥和丈夫就会把他接回家。虽然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但是有一天，儿子却突然对阿娥和丈夫说：“爸妈，你们老了也会像公公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可不希望你们长寿。”原来在儿子的心中，他一直觉得父母一事无成，公公的病也让这个正处于青少年时期的男孩烦闷不已。
15: 今天猜灯谜大会，猜中了有奖。小朋友，你选一个谜题来，随便选啊。
1: 元宵节到了，
15: 你猜这个。
1: 公公所在的老人院举办了猜灯谜大会，在参加击鼓传花游戏的时候，阿娥和丈夫被点到上去表演节目。
16: 太阳下山，明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簇拥簇，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会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会来。
1: 丈夫犹豫了半天之后，竟然唱出了一首美声歌曲：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唱着唱着，阿娥也开心地上去为丈夫伴舞。听着周围人的喝彩，儿子呆住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父母是如此的多才多艺。看着他们自信的样子，儿子也高高地举起了双手，鼓起掌来。这天晚上，阿娥正手忙脚乱地服侍公公洗澡，电话铃声响了又响。他赶忙喊儿子去接电话，喊了两次没人搭理，就自己赶去接。挂掉电话后，他惊

0: 来发现儿子竟然在哭，原来是失恋了。为了安慰儿子，阿娥立即由媳妇儿又变成了妈妈，传授经验说，你不能在这儿哭，得到那女孩面前哭，然后三天不理她，她自然就会来找你了。在忙忙碌碌了很久之后，阿娥一家人终于领会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亲情的重要。为了全心全意地照顾家人，阿娥决定去公司辞职了。这时正好遇上公司的电脑出故障，被大家捧在手心的伊莎贝拉忙活了半天却完全搞不定，公司简直乱成了一团。幸亏阿娥及时的出马，由于他对公司的货物记得清清楚楚，一场危机终于化为无形。在电影的最后，阿娥全家人来到了野外的草地上郊游，公公看着大家在田间欢乐地玩耍，忽然之间他的心里透亮了起来。他采了一束花送给自己的小女儿，小女儿大声地喊着，爸爸认出我了。
1: 给你的，阿兰，你真的很漂亮。

0: 认得我了。
1: 爸爸送花给我，你们看，爸爸送给我的，妈妈说很漂亮，你们看更漂亮，更漂亮，是爸爸送给我的。
2: 在一片葱茏的绿意之中，一阵心痛袭来，公公倒在了田埂上。他眼中的最后一个画面，就是阿娥带着一群孩子朝着自己跑过来。公公去世之后，阿娥的生活恢复了平静，丈夫跟自己更亲密了，而儿子也追回了心仪的女孩。阿娥走上了阳台，看着公公很喜欢的鸽子，她开心地笑了。

0: 女人四十这部电影展现了香港市井小民的生存现状以及种种无奈和悲欢，歌调极其柔和平稳，人情味十足，让人感觉非常舒服安静。而影片所表现的一位中年妇女在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乐观精神，也深深地打动了所有的观众。片中的很多细节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里面的人物就是我们自己。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会心微笑中，我们渐渐感觉出了生活的甘美和人生的温情。
1: 在现在非常现实的社会里，其实很多情感变得相当的复杂，而和小动物的感情无疑是相对来说更加的简单明了。下面要说的电影就是宠物电影的经典之作《导盲犬小 Q》。
0: 电影中的小 Q 经过了日本最出色的训狗员宫中臣的悉心训练。宫中臣有着日本电影界动物调教第一人的称号，而电影上映之后创下了20亿日元的票房纪录。而在日本的电影历史中，这只小 Q 可能是最赚钱的一只小狗。好吧，话不多说了，我们一起来听导盲犬小 Q 的故事。一张可爱的小狗照片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它的身上有一块非常特别的胎记，乍一看就像是一只展翅的小鸟一样，毛茸茸的耳朵耷拉在头上，憨厚的气质却也掩不住它眼睛里放射出的光芒。是的，它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小 Q。 不久前在日本东京的一户女主人家中，小 Q 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出生了。在主人和狗妈妈的照料之下，这几只拉布拉多犬都长得十分的健壮可爱。为了让自己养育的狗更有出息，女主人决定把它们打造成导盲犬。可是呢，训练中心的人却一直婉言谢绝。后来禁不住女主人天天的电话请求，训练中心也终于妥协了。不过呢，只能选一只小狗送到导盲犬中心去训练。这一天，女主人兴高采烈地准备挑选那只幸运的准导盲犬了。训练中心的人告诉她，选择的标准是叫这群狗到自己面前来，最晚过来的那一个就有可能成为导盲犬，它具备这样的潜质，因为它最不容易被声音所影响。经过这样的测验，拥有着特殊胎记的小 Q 脱颖而出了。于是在出生了才45天的情况下，小 Q 便面临了人生的第一次离别。女主人怀着期待的目光将他送上了去往训练中心的飞机。我们看见还只有鞋子那么大小的小 Q 蹲在笼子里，经历了飞机火舱的颠颠簸簸之后，他便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要想成为导盲犬，那么刚刚出生后的第一年是不能训练的，因为要让他对人类产生感情。所以训练中心的所长便开着车带着小 Q 来到了一户叫做仁井的人家，算作是他的养父母。仁井夫妇俩是非常有爱心的夫妻，在小 Q 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舒适的狗窝，翠绿的花园，各色各样的玩具，无一不是精心为小狗挑选的。而小 Q 这个名字也是这对充满爱的养父母为他取的。在仁井家的后院中，小 Q 度过了他这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每天早晨，漂亮贤淑的养母都会抱着小 Q 送丈夫去上班，在那之后，他便牵着小 Q 出门散步，教他认识这个美妙的

0: 世界。在养父母为他买的一大堆玩具中，小 Q 最喜欢的是一只能够叽叽叫的小熊披仔。无聊的时候，小 Q 总是叼着它跑来跑去，把它当成是自己最好的伙伴。也是在人景家中，小 Q 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敌人，那就是毛毛虫。这一天，养母正带着他在庭院里晒太阳，毛毛虫正好掉在他的鼻子上了。小 Q 瞪着这个可怕的动物，居然变成了斗鸡眼。后来为了治疗毛毛虫给他带来的后遗症，仁景夫妇只好为小 Q 戴上了一个蓝色的围脖，防止他用头去蹭自己的身子。一年的时光对于小狗来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们眼看着小 Q 从一条那么小的狗孩子茁壮成长为高大健康的准导盲犬，如果我们是它的主人，一定会深感满足和骄傲的。不过小 Q 满了一岁，也就意味着他要和善良的仁景夫妇离别了。那一天，养父母带他散了最后的一次步，他们走得格外慢，格外远，然后还坐在了广场的阶梯上晒了很久的太阳。不过太阳下山之前，训练中心的所长还是如约过来接走了小 Q。 第二次的离别，小 Q 显然已经懂事多了，看着车窗外的养父母越来越远，他的眼神充满了不舍。而仁景夫妇也是跟随着所长的汽车久久的不愿离去。到了导盲犬训练中心，有老师给小 Q 上课，小 Q 学得很快，可是他也有自己的脾气。如果中心发放的狗粮不好吃，他就会把盆子拨得远远的，绝食抗议。上街实习的时候，小 Q 怎么都不敢起来，非要老师赞美他。小 Q， 你身上的胎记真好看呢，你看你多修长的腿，走起来肯定很漂亮。听完老师充满赞扬的语气，小 Q 才高兴了起来。只见他慢慢的抖抖毛，骄傲的迈开步子往前走，看起来是这么的有趣可爱。临近毕业的时候，小 Q 认识了他的第一个主人，也可以说是他服务的第一个客人，盲人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是一个顽固的家伙，天生不喜欢狗。在一次巧合的领路之后，渡边先生的思想开始转变了，他开始尝试接触导盲犬。后来小 Q 和渡边先生经历了一系列的测验，从不合格慢慢进步到合格，最终小 Q 被成功地领回了渡边的家。到了渡边家的第一天，渡边的小儿子和女儿便兴奋地冲出来拥抱了小 Q， 他们期待这条导盲犬已经很久了。为了迎接他，渡边夫人还特意为他在庭院里搭了一所狗房子，但是狗房子看起来是这么小，小 Q 根本就住不进去。有一天晚上，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渡边先生和他的女儿正坐在房间里悠闲地录着电台节目。屋外，小 Q 由于钻不进狗房子，全身都被淋透了。渡边的小儿子打着雨伞想为小 Q 挡一些雨水，但是渡边先生却生气地吼了儿子，然后紧紧地关上了房门。全身湿漉漉的小 Q 很生气，他的眼神告诉我们，他肯定觉得十分的委屈。当天晚上，小 Q 就离家出走了。第二天发现小 Q 不见了之后，渡边面不改色，但是却上街到处寻找。也不知找了多久，小 Q 才出现。可一听到小 Q 的叫声， 天性傲慢的渡边先生却转头就离开了。看着主人渐行渐远，小 Q 赶忙追了上来，跑到了渡边的脚边，亲热的蹭蹭。渡边女儿的话外音告诉我们，小 Q 丢了。其实爸爸心里比谁都紧张。回家后，渡边就把小 Q 搬进了空调房。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5摄氏度，相对湿度9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17集，杀人动机是什么？
6: 弗罗拉小姐，请允许我这个老头子向您的勇气和忠诚致敬。如果我冒昧地请求您，最最郑重地请求您，至少再推迟2天宣布婚事，您该不会误解我吧？我的请求既是为了拉尔夫的利益考虑，也是为您着想，小姐。您皱起眉头了，看来还没有理解我的意图，但是我可以保证，推迟宣布有百利而无一弊。这不是开玩笑，是您把这个案子交到我手中的。现在请您不要打乱我的计划。
5: 弗拉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
7: 我不喜欢这样，但我会按您说的办。
5: 说完，他坐回了桌边。
6: 那么，先生们、女士们，我继续先前的发言。请注意，我的目标是查清真相。无论真相本身多么丑陋，对追寻他的人而言，都将是新奇和美妙的。我这把年纪，精力大不如前，很可能是我调查的最后一个案子。但是波洛不会用一次失败来画上句号。先生们、女士们，我正式告知诸位，我要知道真相，而且我一定会知道，无论你们怎样横加阻挠。
5: 波洛最后这句话里的挑衅意味挥之不去，像是直接甩到了我们脸上一样。众人不由得都有些畏缩，唯有 Raymond 仍旧保持着和平时一样的幽默态度，泰然自若。
8: 泡洛先生，您说无论我们怎样横加阻挠是什么意思？
6: 就是说，先生，这间屋子里的每个人都对我隐瞒了一些事。
5: 泡洛挥了挥手，原本喃喃自语的声音越变越大，气愤不已。
6: 得了得了，我心中有数，也许这些事无足轻重，表面看来与本案毫无瓜葛，但确实存在。你们每个人都对我隐瞒了一些事，难道我说错了吗？
5: 波洛那饱含了挑战与责备的目光横扫全桌，人人都随之低下了头，不敢正视。对，连我 也未能幸免。

0: 后到他家去。Caroline 非常不情愿地看着我离开，他肯定巴不得陪我一起去。Polo 热情地款待了我，一张小桌上摆着一瓶爱尔兰 whisky， 我不太喜欢这种酒，苏打水红锡瓶和玻璃杯，他自己喝的则是亲手调制的热巧克力，这是他最喜爱的饮料，哼，后来我才知道的。他礼貌地问我姐姐好，说她是他见过的最有意思的女人。
1: 我看他被你哄得都头晕了。
0: 哎，星期天下午是怎么回事？波洛听我说完大笑起来，眨着眼睛。
2: 我喜欢请教专家。
0: 反正村里的风言风语你都听到了，不管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0: 比如呢？他却摇了摇头。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在这种地方，拉尔夫的所作所为不可能逃过别人的眼睛。即便你姐姐那天没有刚好穿过树林，别人也会发现他们。
0: 就算是吧，可你为什么对我的病人那么感兴趣呢？
2: 我只是其中一位而已，医生，只有一位。
0: 最后那位，
2: 我发现拉塞尔小姐很值得研究。
0: 难道你跟我姐姐塞塞尔一样，也认为她有些滑头？
2: 什么？你说什么？滑头？
0: 啊！我尽可能地为她解释了这个词。
2: 这是他们说的。
0: 我姐姐昨天下午不就通通告诉你了吗？
2: 他们的看法不无可能。
0: 但却毫无根据。
2: 女人啊，真了不起，随便一猜却能奇迹般的命中真相。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女人善于在不知不觉间捕捉到许多细节，她们的潜意识会自行将这些细节组合起来，然后把得出的结果叫做直觉。在心理学方面，我是专家，这些我都懂。
0: 他自命不凡地挺起了胸膛，模样极其滑稽。我好不容易才憋住了没有捧腹大笑。然后他啜了一小口巧克力，细心地擦了擦他那八字胡。好了，希望你能告诉我，你对此案的看法究竟是怎样的？
2: 你想知道？
0: 是啊，
2: 我看见的东西你也看见了，难道我们的看法会不一致吗？
0: 恐怕你是在嘲笑我，我对这种事情当然，哼，经验全无。Polo 慈祥地对我笑了笑。
2: 你就像个渴望了解机器工作原理的孩子，你想探析案情，却不是从家庭医生的角度，而是要用一个对谁都不了解也不关心的侦探的眼光。对侦探而言，所有涉案人员都是陌生人，嫌疑完全均等。
0: 你说的非常准确。
2: 那我来给你小小的上一课。首先得理清案发当晚的种种头绪，记住，证人可能撒谎。
0: 这不会疑心太重吗？
2: 这很有必要，我保证非常有必要。从头开始，施伯的医生8:50离开大宅，我是怎么知道的？
0: 是我告诉你的。
2: 但是你可能没说实话，又或者你的手表不准。但是帕克也说你是8:50离开的，所以这一点可以先采信。继续往下看，9:00，你撞见了一个人，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与神秘陌生人的奇遇，地点就在庄园的大门外。我又怎么知道确有其事呢？
0: 是我告诉你的呀。

0: 让回答，却被波罗不耐烦地挥手打断。
1: 啊，今天晚上你的头脑可不太好用啊，我的朋友。你的确知道，可我怎么判断这件事的真实性呢？好吧，我之所以能肯定这个神秘陌生人不是你的幻觉，是因为在你遇见他之前，丹尼特小姐的女仆已经看见他了，而且他也向丹尼特小姐的女仆打听了去分离庄园怎么走。由此可以确认，确实有这么一个人，而且关于他的两个特征都很明确。第一，他对这一带很陌生；第二，无论他去分离庄园出于什么目的都谈不上隐秘，因为他光问路就问了两次。
0: 嗯，是的，我懂了。
1: 接下来我的任务就是进一步挖掘这位神秘人的背景。我得知他在三只野猪喝了杯酒，而且那儿的女招待还说他带有美国口音，自称刚从美国回来。你注意到他有美国口音了吗？
0: 确实有，但不太明显。
1: 对，还有件东西，记得吗？之前我在凉亭里捡到的。
0: 他将那根小鹅毛管递到我的眼前，我好奇地查看了一番。突然，我记起了曾经看过的小说里的情节。波罗一直注视着我的脸，见我恍然大悟，便点了点头。
1: 不错，海洛因，白粉，吸毒者就拿着这种管子，从鼻子里把白粉吸进去。
0: 盐酸二乙洗吗啡，
1: 这种吸毒方式在大洋彼岸司空见惯。这又是一项证据，说明那个人来自加拿大或者美国。
0: 你是怎么想到关注那座凉亭的呢？
1: 景都先生认为任何人要进屋都得抄那条小路，但是我一看见那座凉亭就意识到，如果有人利用那个凉亭见面，那也是必经之路。已经能够明确的是，神秘陌生人既没有去前门，也没有到屋后，那么会不会有人从大宅里面出来和他碰头？果真如此的话，还有什么地方比那座凉亭更方便呢？我怀着希望去凉亭找线索，果然就有两大发现：一小块丝绢，以及这根鹅毛管。
0: 那块丝绢怎么了？那又有什么文章吗？
1: 你没有启用小小的灰色细胞，这块上过浆的丝绢意味着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我就看不出。啊，不管怎样，神秘人是去凉亭赴约的。那么，和他见面的会是谁呢？
1: 问得好。还记得吗？塞西尔和他的女儿是从加拿大搬来的。
0: 哦，你今天指责他们隐瞒实情，原来用意在这儿。
1: 可以这么说。再看另一个问题，客厅女仆讲的那个故事，你有什么意见？
0: 什么故事？
1: 关于她被解雇的那些话。解雇一名仆人需要花半个小时吗？所谓的重要文件可信度有多高？别忘了，虽然她自称从9点30分到10点之间都待在自己的卧室里，却没有人能证明。
0: 你把我搞晕了。
1: 可我觉得案情越来越明朗。不过，还是请你谈谈你自己的观点，以及相应的论据。
0: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只是草草地记下了几条拙见而已。
1: 非常好，你也学会运用方法论了。我洗耳恭听。
0: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念起来。首先要用逻辑思维看问题。
1: 可怜的 Hastings 以前也总这么说，但麻烦的是他从来做不到。
0: 第一，

0: 9:30，有人听到 Roger 先生和某人谈话。第二，案发当晚 Ralph 肯定从窗户进过书房，鞋印就是证据。第三， Roger 先生当晚情绪紧张，所以只可能让熟人进来。第四，9:30跟 Roger 在一起的那个人是来要钱的，而 Ralph 目前手头拮据。根据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啊，9:30和 Roger 先生在一起的人就是 Ralph。但我们已经知道，9:45的时候 ,Roger 先生还活得好好的。因此 ,Ralph 并不是杀害他的凶手。Ralph 离开时没关窗，后来呢，凶手就是从窗户进来的。
1: 那么凶手是谁？
0: 那个从美洲来的人，他很可能与帕克是一伙的，而敲诈 Frans 太太的人多半就是帕克。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估计帕克听到了足够多的消息，让他意识到大事不妙，他便告诉了他的同伙，将那柄短剑交给他，由其执行谋杀。
1: 这是一种理论，说明你有这方面的脑细胞，但是还有很多细节没有解释清楚。
0: 比如
1: 那通电话，还有那把被推动过的椅子。
0: 那把椅子真的那么重要？
1: 也许没多大关系，可能只是偶尔被 Raymond 或者 Blatt 拉出来的，然后在情绪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推回了原处。然后还有那不翼而飞的40英镑。
0: Roger 把钱给 Ralph 了吧？也许他起先不肯给钱，后来又回心转意了。
1: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0: 什么问题？
1: 布拉特为什么那么肯定9:30和 Roger 先生在一起的是 Raymond？
0: 他已经解释过了。
1: 你觉得他的理由靠得住吗？
0: 这个
1: 问题我暂且不追究，现在试着回答这个问题，拉尔夫失踪的原因是什么？
0: 这可很难说啊。我只能从医生的角度来考虑，拉尔夫肯定精神失常。假设他突然发现自己刚离开几分钟，继父就惨遭谋杀，而且他还刚和死者大吵一架，他很可能陷入了恐慌，急急忙忙地逃走了。嫌疑人看似形迹可疑，实际上却很无辜，这也是常有的事啊。
1: 没错，但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
0: 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动机。Ralph 的继父一死，他就能继承一大笔财产。
1: 这只是动机之一。
0: 之一？
1: 是的，你发现了吗？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种互不关联的动机。那个蓝色信封和里面的信肯定被人偷走了，这是动机之一。勒索。勒索 Frans 太太的人很可能就是 Ralph。海门德怎么说来着？ Ralph 最近没有向继父要钱，他似乎另找了棵摇钱树。第二个动机就是，用你刚才的原话，他的手头拮据，他生怕自己陷入困境的理由传到继父的耳朵里。最后一个动机你刚才已经提过了。
0: 哦，天哪，这简直是100%对他不利了。
1: 是吗？我不敢苟同。三种动机未免太多了吧。说到底，我仍然倾向于拉尔夫是清白的。

0: 第十八集，贵妇人生病了。经过我记录下来的上述这场夜谈，案情在我眼中似乎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案件经过可以一分为二，非常清楚，界限分明。前半部分从星期五晚上罗杰之死到第二周的星期一晚上，我对这个阶段的记录完全是平铺直叙，与 Polo 的所见所闻一致。我一直紧随 Polo， 所见所闻与他不差分毫，并且竭尽所能揣摩他的心思。不过现在看来，我是白费力气了。虽然 Polo 不吝与我分享他的发现，比如那个订婚戒指，但他所重视的关键信息和由此形成的逻辑推论却从未说出口。后来我才知道，他这人一贯口风很紧，也许会抛出一些暗示与建议，但也仅限于此了。刚才说过，直到星期一晚上，我所记述的案情始末可以替换为 Polo 本人的视角。他是福尔摩斯，我是他身边的华生。但过了星期一，我们便分头行动， Polo 自己忙自己的，他的行动我也屡有耳闻。因为在 King's Albert， 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传得人尽皆知，但他不再事先通知我要做什么，何况我也有事要办。如今回想起来，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段时间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每个人对谋杀案都有自己的看法，好比玩拼图游戏，人人都能贡献一点小智慧或小发现，但他们无法更进一步。唯有 Polo 才能将无数碎片规整拼成图形的全貌。有些小事当时看来与案情无关，也显得毫无意义啊，比方说黑靴子的问题。不过这件事等一下再说，我还是严格遵照时间顺序，从塞西尔请我去看病说起。星期二一大早他就派人来请，病情似乎非常紧急，我急忙赶过去，还以为他已经快不行了。塞西尔卧床不起，所以也省去了一番客套礼数。他伸出枯瘦的手，又指了指一把椅子，意思是让我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下。嗯哼，塞西尔，你哪儿不舒服？我假惺惺地摆出全科医生对病人应有的关切之情。
1: 啊，我整个人都垮了，彻底垮了。可怜的罗杰一死，对我打击太大了。大家都说这种感觉通常不会立刻出现，过段时间才会显现出来。
0: 很遗憾，受医生的职业立场所限，我无法畅所欲言。要是能回敬他一句胡说八道，让我干什么都愿意。我是硬生生地把这句话给憋了回去，并向他推荐了一剂补药，他欣然接受。戏演到这儿，第一幕也就可以收场了。我压根儿不相信他请我来是因为罗杰之死而受了惊吓，但塞西尔无论谈什么话题，从来都不肯打开天窗说亮话，总要扭捏着绕几个弯子。我实在想知道他找我来究竟怀着什么目的。
1: 还有那场面，昨天的场面。
0: 塞西尔说着又停了下来，似乎在期待我领会他的弦外之音。什么场面？
1: 医生，您怎么了？难道忘了那可怕的矮个子法国佬？法国人还是比利时人来着？哎呀，管他是谁呢， 居然那样恐吓我们，气死我了。这比若姐的死还让我难过。
0: 是的，是的，是太糟糕了，塞塞尔。
1: 我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0: 居然那样大吼大叫的。我完全明白我的责任，怎么可能隐瞒事实呢？我已经尽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了。
1: 见塞塞尔止住话头，我便附和了一句，哎，是啊。现在我逐渐明白他想说什么了。
0: 唉，谁也不能怪我没有尽心尽力，拉格伦警督肯定非常满意。这个外国暴发户凭什么跑来兴风作浪？更别提他那可笑的长相，活像滑稽剧里的法国丑角。我就是想不通，弗罗拉为什么非要找他不可。弗罗拉事先没和我商量就自作主张，这孩子太任性了。我毕竟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又是他的母亲，他总该先征求我的意见才对吧。
1: 我默默地听着。
0: 他到底在想什么？我就想知道这个。难道他真的认为我隐瞒了什么内情？他昨天斩钉截铁地指控我。
1: 嗯，肯定没关系，塞塞尔。既然您本来就没有什么隐瞒的事情，他说的那番话也就不是针对您了。塞塞尔突然换了个话题，这是他的一贯风格。
0: 哎呀，仆人们真烦，天天私下里传播各种小道消息，然后越传越广，大部分都是无中生有。
1: 仆人们说闲话，说些什么？塞塞尔狡黠地瞟了我一眼，这让我很不自在。
0: 医生，如果大家都知道，那您肯定也心里有数。您不是一直和波洛先生在一起吗？
1: 是。
0: 那你肯定很清楚了，是那个名叫厄修拉的女孩吧？这也很正常，她反正都要走人了，肯定会想方设法惹麻烦。这些仆人们心眼都坏得很，一路火色。既然你也在场，医生，你肯定听到了她的狡辩了吧？我呀，就怕谣言传来传去，别人会信以为真。不管怎么说，你总不至于原封不动地把所有细节都告诉警察吧？差不多都只是家务事而已，和谋杀一点关系也没有。可那个女孩如果对我们怀恨在心，说不定还会继续造谣的。
1: 通过她滔滔不绝的诉说，我敏锐地捕捉到潜藏在背后的阵阵焦虑。波洛的假设果然没错，昨天围坐一桌的六个人之中，至少塞塞尔确实隐瞒了一些事。现在就该轮到我来掀开他的底牌了。如果我是你，塞塞尔，我会全都说出来。
0: 哇，医生，您太无理了，听上去好像，反正我两三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的。
1: 那为什么你不有话直说呢？塞塞尔摸出一条花边手绢，擦一擦眼泪。
0: 医生，也许您能帮忙向波洛先生捎个话，帮我解释解释。外国人很难站在我们的立场上看问题，而且您不了解，谁也不了解我吃过的那些苦头煎熬啊。我这辈子就是一年又一年的煎熬。我本来不该说死人的坏话，但事实就是如此。就算数额再小的账单，若姐都要仔细地盘查，好像她每年的收入就只有可怜巴巴的几百英镑，而不是这附近最有钱的大财主之一。昨天哈蒙德先生是这么告诉我的。
1: 塞塞尔停了下来，用花边手绢轻视着眼睛。哦，您是指报销账单？
0: 那些可怕的账单，有几张我根本不想拿给若姐看。有些事情啊，男人根本不会理解，他会说没必要买那些东西。当然了，账单总是越堆越多，还没完没了的寄来。
1: 他恳切地望着我，仿佛想让我就账单这一惊人的特质对他表示安慰。

0: 账单嘛，都是这样的。
1: 我向你保证，医生，我的精神马上要崩溃了，我夜里睡不着，我的心脏砰砰砰的乱跳。还有，我收到一位苏格兰先生的来信，哦，其实是两封，写信的都是苏格兰人，一位是布鲁斯·麦克夫森先生，另一位叫科林·麦克汤纳，哦，真够巧的。
0: 这个不见得，这种人往往自称苏格兰人，但我怀疑他们祖上有犹太血统。
1: 光是机票就从10磅到10000磅。我曾写信给其中的一位先生，但没能谈妥。
0: 他停住了，我估计这番谈话终于要进入实质性阶段了。我还从没见过比他更能绕圈子的人。
1: 您瞧，不都得怪我期望值过高吗？本来还盼着遗产有我一份。当然了，我虽然期待若姐留点钱给我，可我的心里也没有底。我就想，要是能瞄一眼她的遗嘱该多好，而不是鬼鬼祟祟的偷窥。只要我看了遗嘱，我就能早点做打算。
0: 他又瞟了我一眼，此刻的气氛相当微妙，好在适当运用语言能给丑陋的真相蒙上一层遮羞布。
1: 这些话呢，我也只能跟您说，亲爱的谢普德医生，相信您不至于误会我，鲍勒先生那儿还得托您多美言几句。那是在星期五的下午。
0: 他咽了口唾沫，又变得吞吞吐吐。嗯哼，星期五下午，然后呢？
1: 家里没人，至少我认为所有人都出去了。我进了若姐的书房，我有正当的理由，我是说这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吧。看到堆在书桌上的文件时，我忽然动了心思，不知若姐会不会把遗嘱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我从小就容易冲动，做事不经大脑，最上一层抽屉的锁眼里还插着钥匙，这也太粗心了。
0: 明白了，于是您在书桌里翻找了一通。嗯，找到遗嘱了吗？塞斯尔轻呼一声，我才意识到这话说的不够圆滑。
1: 听起来真可怕，根本不是您说的那么回事。
0: 当然不是，我口无遮拦，您别介意。
1: 不奇怪，男人嘛，个个都不可理喻。如果换了我是亲爱的若姐，才不会把遗嘱捂得那么紧。可男人们就爱偷偷摸摸，一个人被逼急了，难免要想点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吧。
0: 您想的办法成功了吗？
1: 我正要说这个。
0: 啊，
1: 我拉开最底下抽屉的时候，伯恩进来了。哦，那场面真尴尬。我立刻关上抽屉站了起来，吩咐他仔细打扫一下桌面上的灰尘。我不喜欢他看人的眼神，态度虽然很恭敬，目光却非常恶毒，简直瞧不起人。我呢，本来就不怎么喜欢那个女孩，她算是一个好仆人，也会喊太太，叫她戴帽子穿围裙也都会照办。如果她替帕克去应门，也能利索地回答主人不在家。而且她跟其他客厅的女仆不一样，伺候主人用餐时不会随便地乱笑。哦，我想想，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0: 您说到虽然伯恩有许多优点，可您从来都不喜欢他。
1: 一点都不喜欢，他有点古怪，和其他的仆人不太一样。依我看啊，他受教育的程度好像太高了，这年头你都分不清谁是大家闺秀。
0: 后来呢？
1: 也没什么，最后若姐进来了。我本来还以为她在村子里散步。若姐问出了什么事，我回答没什么，我是来拿笨拙的。然后我拿起笨拙这本书就出去了。伯恩还留在屋里，我听见他问若姐能不能和他谈一谈，然后我就直接回房躺在了床上，心里很不舒服。 您会跟 Polo 先生解释的，对吗？你也看出来了，这么点小事根本不值得一提。哦，当然了，当时他凶巴巴地说有人隐瞒事实，我立刻就想到了这件事。伯恩呐，他可能会编出最不可思议的故事来，但您会替我解释的，对不对？
0: 就这些，您都说完了？
1: 是，说完了。哦，没错。
0: 他又坚定地补充了一句，但他那瞬间的犹疑逃不过我的眼睛，可见他还是有些事没坦白交代。我灵机一动，又追问，塞西尔，是不是您把银桌打开的？他的脸因为羞愧而红了，连脂粉都遮盖不住。
1: 你怎么知

0: 第十九集，年轻的男秘书。这么说，确实是您。
1: 是的，我，哎呀，里面的一两件旧银器很有意思。我呢，读过一篇文章，那里面有幅小插图，就那么小一件玩意儿，在佳士得拍卖行能卖好大一笔钱。银桌里那个看着和图上的一模一样，我就想着下次去伦敦的时候可以带上，带去估个价嘛。如果他真能值点钱，你想想，这对罗姐来说该是多大的惊喜啊！
0: 我强忍着没打断，听他啰嗦完，甚至没问他为什么拿东西要这么偷偷摸摸的。您为什么没盖上桌面？是忘了吗？
1: 我当时被吓到了，外面露台上传来脚步声，我就匆匆跑出房间，刚上楼，帕克就开门请您进来了。
0: 哦，那肯定是拉塞尔小姐。我陷入沉思，塞塞尔揭示了一条非常有意思的事实，关于 Roger 的银器一事，真假暂且不说，反正我也不在乎。真正激起我兴趣的是，拉塞尔小姐肯定是从落地窗进入客厅的，而且她当时气喘吁吁，应该是刚小跑了一阵，证实了我的判断。那么在这之前她去了什么地方？我顿时想到凉亭和那块丝绢。
2: 不知道拉塞尔小姐的手绢浆过没有？
0: 我一激动居然脱口而出。塞塞尔吓了一大跳，我这才回过神，起身要走。
1: 您会向泡洛先生解释的吧？
0: 哦，当然，没问题。他又缠着我，百般解释他做过的事情，我好不容易才告辞离开。客厅女仆希拉在大厅里，她帮我穿上大衣。直到此刻我才认真打量他，他显然刚哭过。
2: 上次你说星期五 Roger 先生叫你去书房，是怎么回事？现在我听说其实是你主动找他谈话。
0: 舍尔垂下眼帘，过了一会儿他语气不那么坚定地说道，
1: 无论如何我都要离开这里。
0: 我没吭声，他替我拉开门，我刚跨出一只脚，他又低声问，
1: 不好意思先生，有没有拉尔夫的消息？
0: 我摇摇头，用探寻的目光看着他。
1: 他应该回来，真的，他真的应该回来。
0: 他恳切地注视着我。
1: 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0: 你知道吗？
1: 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但只要是他的朋友，就该劝他赶紧回来。
0: 我没有马上离开，

0: 心想他可能还有话要说，但他接下来的问题令我吃了一惊。
1: 他们觉得谋杀发生在什么时间？快十点钟的时候吗？
0: 没错，9:45到十点之间。
1: 有没有可能更早一点？不会是9:45之前吗？
0: 我仔细地看着他，他急切地等待着一个肯定的答复。不可能，弗尔拉9:45的时候还看见他伯父活得好好的。施尤拉转过身去，似乎浑身力气都丧失了。我边开车离去边自言自语，多标致的姑娘啊，长得真漂亮。卡罗琳在家，托洛刚来拜访过，令她喜出望外，觉得自己越发重要了。
2: 我正在帮他破案。
0: 我很不安，卡罗琳本来就很难应付了，要是她的侦探本能再被挑起，还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难道你准备去追查和 Ruff 谈话的那个神秘女子？
2: 那种事我自有办法。不，这次是 Polo 先生拜托我帮他打听一个特殊的线索。
0: 是什么？
2: 他想知道拉尔夫的靴子是不是黑色或棕色的。
0: 我目瞪口呆，我发现自己对靴子的事情一无所知，完全不明白 Polo 的用意何在。是棕色的鞋子，我见过的。
2: 不是鞋子，西波的，是靴子。 Polo 先生想知道拉尔夫穿去旅馆的那双靴子是不是棕色或者是黑色的，这条线索事关重大。
0: 你可以说我智商低，我看不出来重大在哪里。那你要怎么查？卡罗琳说这根本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家的安妮最好的朋友克拉拉是甘妮特小姐的女仆，而克拉拉又正和在三只野猪打工的 Boots 约会，所以这点事根本不算什么。再说甘妮特小姐就是大方，立刻给克拉拉放了假，于是此事一眨眼就办妥了。我们坐下来吃饭时，卡罗琳故作漫不经心地说，
2: 说到拉尔夫的靴子嘛。
0: 嗯哼，靴子怎么了？
2: 波罗先生本以为很可能是棕色的，但他搞错了，是黑色的。
0: 卡罗琳点了好几次头，显然自以为胜了波罗一局。我没回答。拉夫穿什么颜色的靴子，这跟谋杀案有什么关系？哼，我实在想不通。当天我又获得了新的证据，证明 Polo 的策略果然厉害。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他的挑衅拿捏得恰到好处。在恐惧与负罪感的双重作用下， Cecil 最先做出了反应。当天下午我结束出诊刚到家， Caroline 就告诉我 Raymond 刚走。他是来找我的？我在玄关边挂大衣边问。 Caroline 在我身边转了好久。
2: 他要见的是 Poro 先生，他先去了落叶松，但波洛先生不在家。瑞穆德先生以为他在我们这儿，或者你可能知道他去哪儿了。
0: 我根本不知道。
2: 我打算多留他一会儿，可他说半小时以后再去落叶松，然后就往村里去了。真可惜，他前脚刚走，波洛先生后脚就来了。
0: 来我们家？
2: 不，回他自己的家。
0: 那你怎么知道的？
2: 侧面的窗户。
0: 卡罗琳言简意赅，对我来说这个话题该收场了，但卡罗琳另有打算。
2: 你不过去看看？
0: 去哪儿？
2: 当然是去落叶松啦。
0: 哼，亲爱的卡罗琳，我去那儿干什么？

0: 先生那么着急要见他，你去了可以打听一下，
1: 是什么事情？
2: 我眉毛一扬，哼，我的好奇心没那么重，就算不知道邻居们究竟在干什么、想什么，我也能舒舒服服过日子。
0: 胡扯，西普顿，你肯定也和我一样想知道，你不诚实，这就是问题所在。你总想装成不感兴趣的样子。
2: 够了，卡罗琳。我边说边走进诊疗室。十分钟后，卡尔琳敲敲门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罐果酱之类的东西。
0: 齐波特，能不能麻烦你把这瓶枇杷果酱给波洛先生送过去？我答应过要给他的，他还从没尝过手工制作的枇杷果酱呢。
2: 怎么不让安妮拿去？
0: 他正在补衣服，没空。
2: 卡罗琳和我四目相对。很好，如果非要让我拿着无聊的东西去，我就放在他家门口，听明白了吗？姐姐也扬了扬眉毛。
0: 可以，谁说你还需要干别的了？
2: 托卡罗琳的福，我只能多跑一趟。
0: 如果你碰巧遇见波洛先生，记得告诉他靴子的事情。
2: 这招不可谓不高明，我也迫不及待地想解开靴子之谜。那位头戴布雷特尼帽的老夫人前来开门，我忍不住问波洛先生在不在家。波洛应声而来，笑容可掬地将我迎进屋。
3: 啊，好朋友，快请坐，坐这把大点的椅子还是那把小点的？房间里不算太热吧？
2: 我觉得屋里闷得慌，但忍着没说。窗户紧闭，壁炉里火焰熊熊。
3: 英国人特别喜欢新鲜空气，要呼吸新鲜空气，外头多的是，何必放进屋里来？这些陈词滥调我们就不讨论了。哎，你是不是为我带东西来了？
2: 两件东西，首先是这个，我姐姐送的。我将那罐枇杷果酱递给了她。
3: 啊，卡罗琳小姐真是太客气了，答应过的事记得这么牢。那么第二件呢？
2: 算是一些消息吧。然后我向她转述了与塞塞尔会面的经过，她饶有兴致地倾听着，但不太兴奋。
3: 啊，这就说得通了，而且也有助于核实女管家的证词。还记得吗？她自称路过的时候发现银桌的盖子是敞开的，于是她顺手关上。
2: 她还说去客厅是为了查看鲜花的新鲜程度，你觉得呢？
3: 啊，对这一段我们从没当真，对吧，我的朋友？她显然急于解释出现在客厅的理由，情急之下才捏造出这个借口。不过话说回来，你可能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原本猜测他那么紧张是因为对银桌动过手脚，现在看来另有隐情。
2: 对，他出去和谁见面？又是为了什么？
3: 你认为他是出去见某个人？
2: 是的。
3: 我也有同感。
2: 波洛若有所思，我们都陷入了沉默。哦，对了，我姐姐托我捎了条口信。Ralph 的靴子是黑色的，不是棕色的。我边说边审视着他，不知是不是幻觉，一瞬间他的神情有些不安，但即便是真的，那一丝不安也稍纵即逝了。
3: 他真有把握靴子不是棕色的？
2: 绝对肯定。
3: 啊，太遗憾了。
2: 他好像相当沮丧，但并未多加解释，而是马上转移了话题。
3: 上礼拜五早上去你那儿看病的女管家拉塞尔小姐，你不介意告诉我你们都谈了些什么吧？我的意思是， 除去正常问诊的细节。
2: 不介意。谈完正事之后，我们又讨论了一会儿毒药。哦，还说到中毒之后能否检验出来。最后又谈到吸毒和瘾君子。
3: 特别是可卡因。
2: 嗯？你怎么知道？
3: 我微感讶异。
2: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起身走到房间另一头归档的报纸前，拿过来一份9月16日星期五的每日预算报，示意我读一读上面一篇关于可卡因走私的文章。文章的内容骇人听闻，描写也很生动。
3: 他读了这篇文章才对可卡因耿耿于怀。
2: 我还是摸不着头脑。刚要追问，房门开了，仆人通报说 Raymond 来了。 Raymond 走进来，依旧满面春风，热情地向我们问好。
1: 你好，医生 Paulo 先生，今天早上我是第二次造访了，我急着找您。
2: 也许我该回避一下。
1: 哦，不不不，我不介意的，医生。是这么回事，我是来坦白的。
3: 真的？
2: Paulo 和颜悦色又颇感兴趣地问。
1: 其实不算什么大事，真的。但是说心里话，我从昨天下午开始就饱受良心的折磨。您指责我们大家都有所隐瞒。Paulo 先生，我向您认错。我的确有隐情没有坦白。
3: 究竟是什么隐情 Raymond 先生？
1: 是这样，刚才我说过只是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是的，我欠了一笔债，一大笔债，而 Roger 先生的遗赠来的正是时候。这500英镑不仅能帮我渡过难关，而且还能剩一点点。
2: Raymond 又亮出迷人的微笑，难怪这年轻人人缘好。
1: 你也明白，拉格伦警督的疑心一直很重，我不想承认自己缺钱花，要不我肯定会被盯上的。可我实在是冒傻气，从9点45分开始，我一直和 Brandt 待在台球室里，我的不在场证明无懈可击，没什么好怕的。但是既然您对我隐瞒实情这么生气，我受不了我良心的谴责，还是坦白交代为好。
2: 他又站起身冲我们一笑。
3: 你是一位非常明智的年轻人。说真的，一旦我发现有人对我隐瞒实情，就难免怀疑背后或许有非常严重的内幕。你做得非常对。
1: 谢谢。很高兴我撇清了嫌疑。那我就告辞了。

0: 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来，一起玩，来，嘿 ，come on， 来啊，嚯，嚯，嚯，嚯，嚯，嚯。

未去管，除不满，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翻我伴。

有没有干嘛？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穿声眼泪，穿声眼泪，穿声眼泪，穿声眼泪，穿声眼泪。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I'll tell the world, I love you, Al. I can promise you the future.

天赐造化，地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生死重演，嫉妒狂好争先，看红眼，看似惊艳，顷刻非凡，迎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之

痛是惯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早上，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易烊千玺携力作《莫等闲》，震撼来袭，以青春之名唱响时代强音。这首歌不仅是对青春的无畏宣言，更是对梦想执着追求的深情呼唤。

信念不屈，追逐耀眼光芒，荡气回肠，谱写恢宏理想。由薛之谦、王啸坤首次合作的单曲《银河少年》，以理想火炬点燃滚烫人生。

0: 即使是伟大的头脑，可能也难以理解和定义爱的真意。时至今日，我们仍试图解读它。方大同的《谁知爱是什么》送给你。
1: 人与人之间，多少个诗篇，熬过几度日夜，多少的思念，快活的滋味，痛苦和伤悲，演过几次主角，有几分狼狈。

万物有记是王天歌音乐才华的又一次完美展现，他在这万物有记是王天歌音乐才华的又一次完美展现，他在这首歌中巧妙地运用了各种音乐元素，将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流行完美融合。

心太软是任贤齐的成名作，由小虫作词作曲。该歌曲1997年获得了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铜奖。当年一首《心太软》红透了大江南北，任贤齐也成了妇孺皆知的男歌手，阳光帅气、朝气蓬勃的形象与传唱度高、朗朗上口的曲风都是任贤齐人气爆棚的关键。

唤醒沉睡的耳朵，让何洁与苏醒的只愿与你带你走进浪漫的音乐世界。这首歌以其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诉说着爱情中的甜蜜与承诺，令人陶醉不已。

张达飞的这首《想慢慢说的话》，以清新温暖的嗓音诠释母女间未尽的深情。这首由他包揽词曲创作的作品，是电影《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的片尾曲。编曲中木吉他的清亮音色与弦乐交织，庄达飞的演唱如日记般娓娓道来，将角色与母亲相处的点滴化作温暖的私语。

0: 李青桐，咱俩做朋友吧。
1: 侧田深情演唱《拜托我不寂寞》，旋律悠扬，直击心灵，歌词细腻，触动琴弦，让人在孤独中找到慰藉，是疗愈系情歌的不二之选。

0: 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有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的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八两的娃娃菜，
11: 再上下店
10: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4: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冷变县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

0: 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人民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

0: 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2: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3: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4: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2: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5: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2: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6: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7: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2: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6: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2: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9: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0: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9: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0: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赶上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9: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 每年王占强

0: 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百分百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再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4: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5: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1000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7: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 10.8 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零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

0: 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0日，星期六。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3: 暧昧上瘾，什么都敢承诺，新鲜感上头，谁都可以是宝贝。在这个饥不择食的年代，深情一文不值，滥情却异常迷人。遇见你之后，莫名地开始相信一些曾经不屑一顾的玄幻言论，相信你是我的情结，相信了因为上辈子说不清道不明的亏欠，所以这辈子让我在错误的时间与你相遇，让从不相信爱情的我沦陷在一份明知没结果的情爱里。是你让高傲的我放下矜持，在这份飘忽的感情里只想依偎在你怀抱。听说遇见有两个名字，一个叫缘分，一个叫在劫难逃。这世上有命中注定，就有在劫难逃。我有多少次想要放弃你，就有多少次半途而废。那些我没资格嫉妒的嫉妒，让思念的煎熬加倍撕扯我的身体。你像颗种子一样，在我心脏里生根发芽。放弃你，我做不到。你是我念念不忘的温暖，爱而不得的心酸，想说却又不敢说出口的秘密。现实无法改变，深情成了笑话，可我不想成为你心里的笑话，所以请把我对你说过的那些低三下四的话，流过的不分昼夜的泪一起忘了吧。

以前对爱的理解几乎是一种病态的矫情，浅薄却执拗，认为喜欢一个人就想看到他为自己而做出一些妥协，甚至是从没做过的事，以此印证爱的深浅。比如看到自私的人变得会照顾人，小气的人变得大方，世故的人变得纯真，爱套路的人拿出真诚等等。直到对方也想因为拉近关系不得不去迎合我，做出我想要的那种改变。这对他来说仅仅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式，而我却把这种改变看成是因为爱的驱使造就的自我超越。而当我心甘情愿成为他的俘虏时，他便不再伪装，露出他本来的面目。他认为得到了，却没必要再去扮演一个我理想中的他。终于，两个真面目在不可调和的电光火石之间，两败俱伤，匆匆散场，且把一切归咎于一种叫做爱情的东西。现在我反倒害怕别人为我做出什么改变，吃一顿饭散一次步，

0: 一年有四个季节，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景色。跟着乔治桑的散文《冬天之美》，一起来感受冬天的美丽。当地面的白雪像璀璨的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当挂在树梢的冰凌组成神奇的连笔都无法描绘的水晶的花彩时，有什么东西比白雪更加美丽呢？
1: 冬天之美，作者乔治桑。我从来热爱乡村的冬天，我无法理解富翁们的情趣，他们在一年当中最不适于举行舞会、讲究穿着和奢侈挥霍的季节，将巴黎当作狂欢的场所。大自然在冬天邀请我们到火炉边去享受天伦之乐，而且正是在乡村才能领略这个季节罕见的明朗的阳光。在我国的大都市里，臭气熏天和冻结的烂泥几乎永无干燥之日，看见就令人恶心。在乡下，一片阳光或者刮几小时风，就是空气变得清新，使地面干爽。可怜的城市工人对此十分了解，他们滞留在这个垃圾场里，实在是由于无可奈何。我们的富翁们所过的人为的悖谬的生活，违背大自然的安排，结果毫无生气。英国人比较明智，他们到乡下别墅里去过冬。在巴黎，人们想象大自然有六个月毫无生机，可是小麦从秋天就开始发芽，而冬天惨淡的阳光，大家惯于这样描写它，是一年之中最灿烂、最辉煌的。当太阳

0: 常拨开云雾，当它在严冬傍晚披上闪烁发光的紫红色长袍坠落时，人们几乎无法忍受它那令人炫目的光芒。即使在我们严寒却偏偏不恰当地称为温带的国家里，自然界万物永远不会除掉盛装和失去盎然的生机。广阔的麦田铺上了鲜艳的地毯，而天际低矮的太阳在上面投下了绿宝石的光辉，地面披上了美丽的苔藓，华丽的常春藤涂上了大理石般的鲜红和金色的斑纹，报春花、紫罗兰和孟加拉玫瑰躲在雪层下面微笑。由于地势的起伏，由于偶然的机缘，还有其他几种花儿躲过严寒幸存下来，而随时使你感到意想不到的欢愉。虽然百灵鸟不见踪影，但有多少喧闹而美丽的鸟儿路过这儿，在河边栖息和休憩。当地面的白雪像璀璨的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当挂在树梢的冰凌组成神奇的莲拱和无法描绘的水晶花彩时，有什么东西比白雪更加美丽呢？在乡村的漫漫长夜里，大家亲切地聚集一堂，甚至时间似乎也听从我们使唤。由于人们能够沉静下来思索，精神生活变得异常丰富。这样的夜晚，同家人围炉而坐，难道不是极大的乐事吗？
1: 谁说自然无情？谁说落叶无意？它比人更懂得成长。当我们在挫折中嗟叹神伤时，落叶却在欢乐与凋落的轮回中诠释了生命的真谛。接下来欣赏的是贾平凹的散文《落叶》。
0: 落叶，作者贾平凹。窗外有一棵法桐，样子并不大的。春天的日子里，它长满了叶子，枝根的绿的深，枝梢的绿的浅，虽然队列相间而生，一片和一片不相同，姿态也各有别。没风的时候显得很丰满，娇嫩而端庄的模样。一早一晚的斜风里，叶子就活动起来，天幕的衬托下，看得见那叶背面寥寥的绿的脉络，像无数的彩蝴蝶落在那里翩翩起舞，又像一位少妇风姿绰约的做一个妩媚的笑。我常常坐在窗里看它，感到温柔和美好。我甚至十分嫉妒那住在枝间的鸟夫妻，他们停在叶下欢唱，是他们给法桐带来了绿的欢乐呢，还是绿的欢乐使他们产生了歌声的清妙？法桐的欢乐一直要延长一个夏天，我总想，那鼓满着憧憬的叶子一定要长大如蒲扇的。但到了深秋，叶子并不再长，反要一片一片落去，法桐就消瘦起来，寒碜起来，变得赤裸裸的，唯有些零零的骨，而且一都僵硬，不再柔软婀娜，用手一折，就一节一节地断了下来。我觉得这很残酷，特意要去树下捡一片落叶保留起来，以作往昔的回忆。想，可怜的法桐，是谁给了你生命，让你这般长在土地上？既然给了你这一身绿的欢乐，为什么偏偏又要一片 一片收去呢？来年的春上，法桐又长满了叶子，依然是浅绿的好，深绿的也好。我将历年收留的落叶拿出来，和这新叶比较，叶的轮廓是一样的。哦，叶子，你们认识吗？知道这一片是那一片的代替吗？或许就从一个叶柄眼里长上来，凋落的曾经那么悠悠的欢乐过，欢乐的也将要寂寂的凋落去。然而他们并不悲伤，欢乐时须尽欢乐，如此而已。法桐竟一年大出一年，长过了窗台，与屋檐齐平了。我忽然醒悟了，觉得我往日的哀叹大可不必，而且有十分的幼稚呢。原来法桐的生长不仅是绿的生命的运动，还是一道哲学的命题的验证。欢乐到来，欢乐又归去，这正是天地间欢乐的内容。世间万物正是寻求着这个内容，而各自完成着它的存在。我于是很敬仰起法桐来，祝福于他。他年年凋落旧叶，而以此渴望来年的新生，他才没有停滞，没有老化，而目标在天地空间里长成才了。

0: 接下来欣赏的是陆佑卿的散文《烟雨江南》。烟雨中的江南古镇，远看水乡飘渺，静听雨落无声，雅致的园林在雨中仍是那么气宇轩昂。细致精妙的砖雕石刻，曲桥回廊，假山河池，更是野朴成趣，清新自然。
1: 烟雨江南，作者陆佑卿。好容易在五月的江南游历，却总是雾茫茫，雨蒙蒙，使美丽的江南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尽管在风雨中，却怎么也抵挡不住江南对我的诱惑。我依然冒着滂沱大雨，徜徉在江南古镇，似乎因了这雨，江南更显得朦胧和妩媚。远看那小桥流水人家，淡淡的罩上了一层薄纱，好似一幅水墨丹青。粉墙黛瓦被柔和的运河缠绕，那线条优美的连人体写真也自叹不如。飘飘的雨丝在风的吹拂下斜斜地滑落，把小镇装点得更加古朴和清幽。站在江南的小桥上，淋着江南的雨，尘世的喧嚣和心的杂念都顺着雨水滴落，顺着那运河流向远方。头发淋湿了，衣服淋湿了，鞋也灌满了水，可心却十分的快畅。烟雨中的江南古镇，远看水乡飘渺，静听雨落无声，雅致的园林在雨中仍是那么气宇轩昂。细致精妙的砖雕石刻，曲桥回廊，假山河池，更是野朴成趣，清新。

0: 自然，踏在悠悠的古镇小巷里，踩在清清亮亮的麻石路上，闻着小摊子上飘来的油香，听着吴越软语那悠扬的叫卖声，流连在这古镇，思古之情油然而生，怎不叫人心醉，怎不叫人心牵。该走了，可多情的雨仍下个不停，江南人留客不说话，只有小雨沙沙的下，好像对着我说，留下吧，留下吧。江南的雨多情，而雨中的江南更是爱意绵绵，它又像一个温柔美丽的绣娘，用雨丝织出了江南两岸的绿，织出了江南的春，织出了江南那如画的水乡风情。他又用情丝绣出了江南如诗的韵，绣出了江南优雅的姿彩和一代一代江南人如水的柔情。我真的不舍，舍不下江南，舍不下江南的雨，更舍不下这多情多彩、如诗如画的烟雨江南。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或许在大树人的眼中，大海就象征着希望，波光粼粼的海面荡漾着一朵朵金色的浪花，静谧地漂浮着，点点扬起希望的风帆。即将聆听的是下雪的散文，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在大海的潮汐中静凝那博大深邃的大道之音。
0: 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作者下雪。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内心会被洗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心底的不安，不止一次在无垠的海边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我在潮湿的风中感受到了平稳的呼吸，我突然明白自己还活着，并且如此真实地活着。孩子曾说过，我有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旭日东升的地方似乎是他人生的光明所在，或许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大海就象征着希望，波光粼粼的海面荡漾着一朵朵金色的浪花，静谧地漂浮着点点扬起希望的风帆。我想，那是一片充满理想的天堂。很多时候，我在想，飞鸟为什么总是在海的上方盘旋？为什么它们寻找的彼岸在海的对面？明明知道那是一片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为什么宁愿牺牲在海的中央，也要为那渺茫的可能执着？我们飞翔得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越是那么渺小。几年前，我与小叔来到海边，那一刻我变得宁静似盐，在大海的潮汐中静凝那博大深邃的大道之音。他问，小雪，你有什么感觉？我说，海是静的。他说，其实静的是你的心。我们相视而笑。两年前再一次来到海边，与昔日好友坐了轮船，停泊在了港口。

0: 看着远处的海水，在娇艳的阳光照耀下，像片片鱼鳞铺在水面，又像顽皮的小孩不停向岸边跳跃。而我面向大海，沐浴海风，感受滔滔红帆间千种风情的人生一大乐事。今日我再次走进这一望无垠的大海，依然美丽而壮观。永远是什么？是夜色里闪着荧光的浪，还是那暖暖的海风？是我们脚下湿润的沙岸，还是你迎着风的面容？还是紧拥你的温存？我们去海边吧。
1: 好，好啊。
0: 嘿，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

0: 至于人为什么活着，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从来就不该有答案。请欣赏罗素的散文《我为什么而活着》。在当下的时光里，不辜负岁月，无论对错，只管无愧于心，那便是最好的活法。
1: 我为什么而活着？作者罗素。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我寻求爱情，首先因为爱情给我带来狂喜，它如此强烈，以致我经常愿意为了几个小时的欢愉而牺牲生命中的其他一切。我寻求爱情，其次是因为爱情解除孤寂，那是一颗震颤的心，在世界的边缘俯瞰那冰冷死寂、深不可测的深渊。我寻求爱情，最后是因为在爱情的结合中，我看到圣徒和诗人们所想象的天空景象的神秘缩影。这就是我所寻求的，虽然它对人生似乎过于美好，然而最终我还是得到了它。我以同样的热情寻求知识，我希望了解人的心灵，我希望知道星星为什么闪闪发光，我试图理解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威力及数字支配着万物流转。这方面我获得一些成就，然而并不多。爱情和知识尽可能地把我引上天堂，但同情心总把我带回尘世。痛苦的呼号的回声在我心中回荡，饥饿的儿童，被压迫者折磨的受害者，被儿女视为可厌负担的无助的老人，以及充满孤寂、贫穷和痛苦的整个世界，都是对人类应有生活的嘲讽。我渴望减轻这些不幸，但是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自己也深受其害。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它值得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乐意再活一次。
0: 在你的声音里，我看到了春光明媚，碧海蓝天。

0: 在你的声音里，我闻到了花香四溢、流水的气息；在你的声音里，听到了仲夏夜里小虫的呢喃、花语的缠绵。请欣赏散文《你的声音》。
1: 你的声音，作者：碑林路人。喜欢你是因为喜欢你的声音，思念你的声音才思念陌生的你。喜欢你是因为喜欢你的声音，思念你的声音才思念并不陌生的你。没有语言可以形容我第一次听见你声音时的感动，没有文字可以表述你的声音传入我耳膜时带给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温情。喜欢在静静的夜里聆听你的声音，喜欢任思绪在你的声音里轻舞飞扬。喜欢在静静的夜里倾听你的声音，喜欢漂浮在你的声音里，任思绪长上翅膀，随意飞翔。当如歌的音乐在空中响起的时候，你的声音就像潮水般一波波推动着我温暖的心房。我痴痴地幻想那像甘泉般流动的声音后面是怎样一张英俊的面容。当如歌的音乐在耳畔响起的时候，我曾经坚硬的心房在你的声音里柔软沉醉。我痴痴地幻想那像清泉般灵动的声音后面是怎样一张恬静的面容。在你的声音里，我看到了春光明媚，碧海蓝天。在你的声音里，我闻到了花香四溢，流水的气息。在你的声音里，听到了仲夏夜里小虫的呢喃，花语的缠绵。在你的声音里，枫叶再次醉染云霞。在你的声音里，我感受到情的缠绵，爱的温暖。在你的声音里，我慨叹低回，无语忧伤。在你的声音里，我重新找回生命的力量。天很蓝，像是你的声音为我营造的这片纯净。风很轻柔，像是你的声音疏解着我心头的郁闷。没有什么是可以像音乐和声音一样更能够让心与心在瞬间相融的了。你说过声音是一种有感情的文字，你知道吗？你的声音在每一个寂寞的夜晚传递给我的就是那种无法触摸却可以真实感觉到的温柔与幸福。如果说音乐是有颜色的，那你的声音就是跳动在我心中最鲜亮的音符。如果说生命是有航线的，那你的声音就是黑夜中的一丝亮光，照着我寂寞的行程。倦了的时候，沏一杯香茗，坐在电脑前，静静地听你的声音从远方飘来，如此纯净，如此空灵，洗涤了我一天的疲倦。心痛的时候，站在星星满天的夜空下，回想你的声音，如清风沐雨，

0: 水滴石上，寂静中那种祥和，那种温馨，如清风拂过我浮躁的心。想你的时候，点一炷馨香，让你的声音如淡淡的香草弥漫在空中，氤氲着我的思念。念你的时候，品一盏清茶，让你的声音在茶雾中低回，我愿长醉不醒，回到了梦中美丽的天堂。倾听你的声音，是我今生注定的快乐。今夜，让我枕着你的声音入眠。倾听你的声音，是我今生注定的快乐。今夜让我枕着你的声音入眠。
1: 冬天的记忆盈满着快乐的童趣，记忆里下雪的冬天书办的又似冰清玉洁的美人，素雅而纯洁，这种美让人遐想，让人不由得心生眷恋。一起来欣赏散文《冬天的记忆》。
2: 《冬天的记忆》，作者高山。记忆中，小时候的我在冬天的早晨，喜欢趴在窗台上，看玻璃上冻得厚厚的一层窗花，形状各异，像郁郁葱葱的树冠，像舒展怒放姿态万千的花朵，像几羽随风飘逸的羽毛，像几片纤弱柔雅的兰花。初露的晨光洒在窗上，美丽的冰花染上一层耀眼的橘黄，一下子显得高雅而华贵。正看得入迷，爷爷凑过来，用他坚硬的指甲在玻璃上划着，瞬间一个调皮活泼的小人儿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我也忍不住用小指甲在上面肆意地划着，划得不耐烦了，张开嘴对着上面的冰花哈着热气，划开一个嘴巴大的清亮透明。我看过去，看到的却是一个银色的硕大的世界。看到院子里交错伸展的树枝被雪裹得严严实实，就像晶莹剔透的珊瑚簇拥着扑面而来。雪地上不甘寂寞的老母鸡大摇大摆地走着，身后踩出一串串一簇簇的满院竹叶。雪后的天蓝得晃眼，静得令人陶醉，没有半点的污浊。冬天的冰寒抵不住儿时贪玩的心，一场雪过后更是孩子们快乐玩耍的天地。同伴的一声呼唤已按捺不住飞似的跑了出去，身后留下的是奶奶急促的喊声。村外的天地是雪的世界，阳光下刺眼的雪白望不到边际，虽然冷得跺脚，但心情却是无比的欢畅。七手八脚和伙伴们堆起白白胖胖的雪人，不知谁拿了两颗煤球给雪人镶上了黑黑的眼睛，那弯弯的红辣椒做雪人上翘微笑的嘴巴。我调皮地摘了伙伴的棉帽戴在雪人头上，咯咯地笑着，高兴地忘记了刺骨的寒冷，玩得兴起，相互抓起一把雪团在手里，相互的投掷，跑着喊着追逐着，一个个浑身是雪，头上冒着热气，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我们一路又蹦又跳地说笑着，像叽叽喳喳的麻雀，给寂静的冬天带来一点喧闹，一丝生机。冬天的记忆盈满着快乐的童趣， 记忆里下雪的冬天，书伴的又似冰清玉洁的美人，素雅而纯洁。这种美让人遐想，让人不由得心生眷恋。虽然没有春天的满目新绿、姹紫嫣红，冰雪晶莹的冬天会呈现给你另一番令人回味的冰雪世界。洁净如洗的蓝天，洁白广袤的雪地，儿时在雪地里追逐打闹的笑声。即使时光流逝，转眼走过童年、少年、壮年，人过中年，可现在想来依然那样的清晰。冬天的记忆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与我相伴一生。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3: 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有时候拼命奔跑只是为了留在原地，而我想说，有时候我们之所以无比努力，只是为了一种看起来特别平凡的生活。我知道你这么努力只是想实现自己心中的小小愿望，其实你只是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所，哪怕小一点，但至少能让你有归属感。其实你只是想找一个真心相爱的人结婚，哪怕会等得久一点，但是这些看上去普通的愿望要实现起来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取、去获得。所有人都想生活快乐又轻松，但事实却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拼了命地往前跑，才能弥补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4: 就让冬天的雪花滑落过我指尖，

我们常说世上最深最浅的东西是人的感情，有太多人曾经惺惺相惜，却在一日的相处中相看两厌，有太多感情始于美好的相遇，却终于彼此的相处之间。一段感情的保质期总是太短，海誓山盟的背后是数不清的磕磕绊绊，日积月累的有恃无恐，让相爱的人在遗憾中渐行渐远。很多时候我们对待感情的态度就如遗憾里的歌词，与其让你在我的爱中憔悴，宁愿你伤心流泪，或许是因为不够珍惜，或许是因为不够勇敢，往往等到失去了才发现感情是多么的美好。

只有深深的沉默，也不想说些什么。我知道距离代表什么。

距离代表什么？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